清初时，何西务超官搬到了天津的北大关之后，何西务的地位随之下降。但作为京津之间的重要水路码头，运河两岸仍可见做小买卖和撂地卖艺的，各种曲艺艺人也杂陈其间，小调、古曲等民间艺术争奇斗艳。到了嘉庆年间，河西务镇大龙庄有一位斗粮庄头，您可以理解为啊管收粮食的小官，叫杨显泽。他和至亲王绵宁关系非常好。大龙庄杨氏呢，是北宋名将杨延昭的后裔，也是明清时期京畿世家大族。杨府呢建有戏台，并且长期养着戏班。这位至亲王是嘉庆皇帝的次子，民间称其为二王爷，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据记载，至亲王每次从河西务经过，常以到文庙祭孔等名义在杨府逗留几天。茶歇饭后之余呢，杨显泽就安排自己府里的戏班子为二王爷进行表演。但至亲王对这些和宫里大同小异的昆曲、不太感冒，于是呢，杨显泽就琢磨请一些民间艺人到府里进行表演。这时他想起了花子板王。花子板王的真实姓名呢，已经无从知晓了，据说是河北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书艺人。木板大鼓起源于沧州河间一带，演唱的形式一般为一人左手执小木板击节战唱，右手执鼓剑，按演唱需要来击鼓，另有一人用小三弦伴奏，演唱曲目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杨显泽将花子板王请到府中，在听其演唱多次后，觉得不够雅致，于是对木板大鼓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演唱音调由原来的冀中的地方口音变为京腔京韵，演唱曲目呢，则为在民间流传很久，经过杨显泽和瞎子板王改编的《杨家将》的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设计、改编试唱，一个新的古书曲种诞生了。数月之后，当至亲王再次来到河西务的时候，杨显泽便命瞎子板王演唱古曲。杨家将的故事本来就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花子板王在演唱杨家将故事的同时，又机智地将民间的故事、寓言笑话等夹杂其中，使得古曲更加新颖别致，韵味无穷。至亲王当即被这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和内容吸引了。当他问起这是什么曲种时，杨显泽略一思索，抬头啊就看见了院中盛开的梅花，灵机一动说，这是梅花调。梅花调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至亲王继位皇帝后，梅花调因为曾经为皇帝演唱过而声名远播，不少木板大鼓、弦子书艺人也纷纷改唱梅花调，而其中又以河间沧州一带的艺人居多。在后来的演唱过程中，其击节用的牛骨板又改为声音更清脆、形似梨花片的铁片，梅花调又因此被称为梨花片。因此，河西务地处北运河西畔，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河西镇。因此，从河西务走出的梅花调，随着它不断向四方传播，遂流传开了以河西调或西河调为名的大鼓书，这就是西河大鼓的由来。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西河大鼓的唱段。

西河大鼓可谓是名角辈出。对西河大鼓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创始人马三丰，他是最早打入天津北京的说书艺人，现如今呢，在河北北京天津曲艺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唱大鼓最好的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咱们这儿呢，就来说说河北的大鼓王马三丰。马三丰小名叫马大河，大约1820年左右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来岁的时候，马大河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养不了全家，便带着孩子改嫁到了安新县。家里穷，供不了马大河上学，于是呢，他从小就喜欢看人唱戏说书，而且一听就学会了。村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他居然能现编现唱，村里人都觉得呀，这是个说书的好材料，就建议母亲呢带他去学说书。他母亲也觉得这是个手艺，就让他拜了当时有名的说书艺人田东文为师，学习木板大鼓。师傅给他改了名字，叫马瑞和。学成之后，他就跟着师兄马瑞林一起搭档说书。马瑞和的表演风格泼辣奔放，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马三疯子。他的师兄马瑞林呢，恰恰相反，稳重成熟，人送绰号马大傻子。就这样，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联袂演出，妙趣横生，轰动了当地的书坛。这马三疯子舞台上疯癫，私下里却是个好琢磨的人。他觉得传统的中三弦伴奏效果不好，不适合在农村街头广场演出，就改用音域宽广的大三弦伴奏，还把木板击节改为铁板击节，将木板大鼓的单一板式改为头板、二板、三板多种形式，又吸取了戏曲民歌的唱调，很多木板大鼓说书艺人争相效仿，由此形成了西河大鼓书的雏形。所以后辈西河大鼓书艺人普遍认为马三疯子就是西河大鼓的创始人。时间长了，大家把他的本名都淡忘了，都管他叫马三疯。可是呢，疯子的疯不太雅观，写的时候就改成了山峰的峰。马三丰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拜师学艺的人也不在少数。他的弟子朱大官算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打小就跟着马三丰学艺，最擅长的就是二胡，曾为河北梆子虚声大吉高伴奏多年。另外，朱大官在承袭师父技艺的同时，还对西河大鼓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使西河大鼓的唱腔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带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著名的朱派体系。除了朱派，西河大鼓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那就是赵派，创始人叫赵玉峰，艺名叫赵双和。那么在他的身上又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赵双和1894年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赵玉峰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堂兄赵双印学唱小北口西河大鼓，第二年就跟着堂兄四处卖艺。十六七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河间一带西河大鼓名家辈出，一个年轻人在这个行当里能有一席之地已经是很不简单了。然而好学上进的赵玉峰没有满足，他想到大城市北京闯一闯，见见世面。1912年，年仅18岁的赵玉峰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从河间出发，经保定赶往北京。出门在外需要盘缠，可是他们说书挣的那点钱刚够吃饭住店，没钱坐车，只好走着去北京。一路走还得一路卖艺筹钱，这一路上的艰难那就不用说了。来到北京，他们赶忙来到天桥卖艺，鼓板一响，
人们渐渐地围拢过来。赵玉峰唱得很起劲儿，可是小伙子太实诚，不会卖关子。等到打钱的时候，人们都走光了。赵玉峰一直唱到傍晚，挣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买馒头。几天下来，他们根本没挣几个钱。这三个小伙子呀，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一天晚上，赵玉峰来到天桥茶社门前，见海报上写的是评书施工案。赵玉峰往屋里一看，见里边灯火通明，还没开书呢，已经高朋满座。同样是说书的，自己连饭钱都挣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他就想弄个究竟，可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哪有钱进去听书啊？那就站在外边听吧。不听不知道，一听就听出了差距。人家说书的时候口齿伶俐，吐字清晰，满口精音，书中的人物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自己呢，一口乡间土话，一个劲儿的傻唱，难怪大家听不懂是什么。再看人家形体动作，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自己呢，随心所欲，没个章法，这差的不只是二里地。赵玉峰下决心从头学起，每天窗外偷书，从不间断。整整一个冬天，赵玉峰把这部书基本上记了下来，把它改编成了《西河大鼓》，然后拿到天桥去演，一下就轰动了。从此，《西河大鼓》在北京城站住了脚。赵玉峰的《西河大鼓》在北京砸出了不小的动静，又乘胜转战到了天津，在这里也大受欢迎。赵玉峰还想把市场拓展到关外去。918事变前的一个夏天，赵玉峰到抚顺聚和轩茶社演出《双标记》，海报贴出去之后，观众上座率很高，不论刮风下雨，只要开书便座无虚席。有一天刚刚散场，书客还没走呢，只见一个陌生人走上台来，对赵玉峰一拱手说：“赵老板，辛苦辛苦，我是久仰大名呀。”赵玉峰抬头一看，来人50多岁，慈眉善目，穿着一件白大褂，说话彬彬有礼。他急忙迎上前去。这时候，茶社掌柜赶紧过来介绍说：“这位啊，就是北京城鼎鼎大名的梁先生，梁殿元。”梁殿元是谁呢？那是当时评书界的名家呀。赵玉峰久闻大名，非常惊喜，连忙帮他搬行李，还请他到自己家住。一向爱财的梁殿元见赵玉峰如此虚心，便说：“我有两部书，一部是《大隋唐》，一部是《铁罐图》，如果你愿意学，我把两部书都给你。”这赵玉峰一听啊，那更是喜出望外。《大隋唐》是部好书，扣子紧，热闹，自己早就想学，怎奈投师无门。今天梁先生竟然主动上门慷慨传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打那儿起，梁殿元说评书《大隋唐》，赵玉峰每场必到。梁殿元的《大隋唐》整整说了半年多，赵玉峰一场没落。梁殿元见赵玉峰好学上进，又把全部的《三侠五义》传授给了他。赵玉峰把他们全部改成了《西河大鼓》，很受欢迎。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名师的点拨下，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赵玉峰的《西河大鼓》越唱越好。2年之后，赵玉峰离开东北返回天津，那人气是水涨船高，粉丝数量不断飙升，成了曲艺界炙手可热的新秀，各种演出目不暇接。正在这个时候，一封东北来信却让他不顾一切地返回了沈阳。这封信正是梁殿元写的，信上说他在沈阳说评书《大隋唐》，让赵玉峰去听。要知道，赵玉峰现在在天津差不多成了印钞机，
每天一开场，大把的票子哗啦啦的进口袋。如今要放下演出去东北，那太不划算了。可是赵宇峰二话没说，立刻停止说书，奔赴沈阳。白天听梁殿元的《大隋唐》，晚上听另外一位评书演员潘成立的《三侠五义》。这次他着重记了《大隋唐》中的诗词赞赋，又从《三侠五义》中学到了许多短打书的长处，都揉进了《西河大鼓》。那说了半天呀，我们来听一段郭德纲演唱的《大隋唐》的片段。

整整四个月，赵玉峰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不但把几年来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把一些衣物也当了出去。可赵玉峰心里有数，干这行不能吃老本，学无止境呀。这次他学到的价值无法估量，后来这两部书果然成了他的看家书，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在哪儿都非常受欢迎。赵玉峰出了名，成了角儿，可是他从来不沾沾自喜，从不拿架子。他在天津玉林春茶社说《大隋唐》的时候，鼓板一响，座无虚席。在众多的书客中，有两名常客每天都来听书。一开始赵玉峰没在意，这一天赵玉峰刚刚说完书，这俩人啊径直来到书台前，其中一个上前作了个揖说：“我是唱京戏的，叫高福安，请你明晚去看我们的京戏《法子都》。”赵玉峰连忙点头称谢，第二天应约前往，看过后惊叹不已，心想看人家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入木三分。西河大鼓的表演为什么不可以加进一些戏曲的身段呢？

从那以后，他有时间就去观摩高福安的京戏，虚心向他求教。高福安每天教他戏曲知识，一边说戏一边示范，整整学习了一年多，赵玉峰的身段表演大有长进。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白凤鸣看了赵玉峰的西河大鼓之后说，赵老兄的身段可以和鼓王刘宝全并驾齐驱。成了名之后的赵玉峰收了田英亭为徒弟，这田英亭啊，天生一副好嗓子啊，被人称为金嗓子。到了中年时期，西河大鼓已经说的是炉火纯青了，红遍天津。他在千德庄书馆说书，三年来天天客满，座无虚席。1950年开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了他的《养鸡婆》等几十个小段，使他的名字风靡一时。1957年，天津第一届曲艺杂技汇演制定了许多奖项，高于一等奖的定为优秀奖。当时马三立就是相声优秀奖，骆玉笙为京韵大鼓优秀奖，石慧茹为单弦优秀奖，田英亭为西河大鼓优秀奖。上世纪70年代末，在同行当中已经有了田派西河大鼓之称，可是田英亭执意反对，再三推辞说，余叔岩至死不称余派，杨宝森至死不称杨派，我又何德何能敢妄称田派呢？正因如此，评书大师袁阔成赞叹说，田先生是曲艺界的秀才，舞台上满身的书卷气，那是因为人家肚子里真有学问。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河大鼓还出了一位顶呱呱的女艺人，她就是马增芬。她演唱的《绣鞋帮》《游湖借伞》等大受欢迎，尤其是她演唱的《玲珑塔》堪称一绝。《玲珑塔》是描写一座高13层的玲珑宝塔的景致，唱词像北京的绕口令，以活泼伶俐的贯口引人入胜。马增芬唱的如同小溪流水，湍急而清澈，吐字干净利落，旋律起伏有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玲珑塔》的唱段。

0: 咯哒咯哒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咕噜吧，六徒弟名字就叫八咕噜崩，七徒弟的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
1: 曲艺界不少艺术家都和西河大鼓有着不解之缘，单田芳老先生那独特的声音我们早就熟悉了，但是您知道吗，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就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父亲单永奎是他的贤师，夫妻二人曾在东北三省红极一时。另外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七岁的时候跟随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九岁时开始学习相声，十二岁的时候还跟盲艺人王田宇学过西河大鼓。现如今呢，老郭在说相声的时候

压了腰带，忙龙袍绣八宝，福寿天来，右手扶着

0: 欠身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岁年迈志不衰，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一腔热血赴圣主，哪个奸贼他敢来，天波杨府的佘太君八十八岁老太太呀。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壮士一气，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有一个古老的谜语是这么说的：远看灯火照，近看像个庙，里头人马喊，外边哈哈笑。这个谜语说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皮影。在中国的皮影戏三大流派中，有一派就是滦州皮影，因为起源于滦州而得名，又因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又名河北皮影、唐山皮影、冀东皮影。那么皮影戏到底是怎么来的，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当代滦州皮影的传承人身上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就是滦州皮影戏小青说青的唱段。皮影又称灯影戏，是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表演的时候，人们在白色幕布后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来演绎故事，再配上打击乐和弦乐，又乡土又热闹，好听又好看。那么皮影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传说呀，和汉武帝有关。汉书里面说，汉武帝的爱妃李夫人是河北定州人，她生病去世以后呢，汉武帝日夜思念，精神恍惚，整天无心处理朝政，大臣们对此非常担心。这一天，方士李少翁出门，看到有小孩拿着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在地上，活灵活现的，特别生动。李少翁受到启发，就用丝帛裁剪成李夫人的影像，涂上颜色，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到了晚上，围上帷幕，点起蜡烛，一切准备妥当，李少翁把汉武帝请来，烛光下李夫人身姿摇曳，举手投足宛如活了过来。汉武帝看过之后，一解相思之苦，就对这个道具爱不释手。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的最早渊源。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明朝万历年间，滦州有一位秀才叫黄素志，不但能诗会画，而且还擅长雕刻，很多不起眼的小物件到了他的手上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只可惜这位黄秀才不走运，科举考试屡考不中，黄秀才觉得没脸回老家，就远走他乡到关外谋生去了。他把精力都放在绘画雕刻上，一开始用纸张雕刻人的脸谱，后来变成用羊皮裁剪，一个个精致的脸谱在他的手中诞生了。这位怀才不遇的黄秀才没能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却成了一位艺术家，开创了一个流传后世的艺术门类。咋一看呢，皮影和杂耍没什么区别，不过几个镂空的皮人被比划比划。可是您可别小瞧了这几个小人，那可是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那精致的皮影人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其中又有哪些讲究和门道呢？皮影的制作工艺啊，很复杂，算起来有选皮、浆皮、涂油、拼钉等近十道工序。做皮影的皮子过去多用驴皮，现在用牛皮比较多。开始呢，要把刮好的皮分解成块，用湿布炒软后，再用特制的推板稍加油脂逐次推磨，使皮子更加平展光滑，并能解除皮质的收缩性。然后按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个性设计出不同的形象。皮影人物的设计也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脸部体现个性，服饰强调共性。所以一个皮影班的皮影人物常常头像有一两千个，而皮影身体只有几百个。演出时根据剧情的需要，将不同的头像插到不同的身体上就可以了。所以皮影班有句行话叫一个身体七个头，说的就是这个情景。皮影雕刻的刀法也非常讲究，画好的皮子要放在枣木或者是梨木板上进行刻制，有阳刻、阴刻、软刻、硬刻等等，雕刻刀具一般都有十几把甚至三十把以上，有斜口刀、平刀、圆刀、三角刀等等，程序呢也很复杂。皮影雕刻好以后还要着色，再把身体的各部位用线封起来。一个完整的皮影人物从头到脚通常有头颅、胸、腹、双腿共计十一个部件。做好以后，在皮影的背上装上翎管，套进竹签棒，完工后的皮影就可以用于演出了。通常一个人物两根签棒，动作复杂的形体则多达四五根。据说老辈子的高手连眼皮也能活动起来。那么皮影戏班是如何遍布市井街巷的，又是怎样形成独特的唱腔的呢？ 这话呀得从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说。唐山乐亭这一带呢，有很多官宦之家和富贵人家纷纷养起了皮影班，后来滦县皮影也迅速发展起来，统称为唐山皮影戏。唐山皮影戏在清朝中晚期达到兴盛，不但豪门富户家家养着影戏班，就连店铺的伙计练字的时候抄写的也是影子戏的戏文，甚至老百姓在田间地头也要哼上几句。俗话说无唱不成影，唐山皮影用乐亭滦县的方言道白，演唱时演员用手指掐着喉头发音，经过挤压后的声音跟人影的形象和动作浑然一体，形成了唐山皮影的特殊风格。唐山皮影戏啊，还出过不少的大师，其中一个被称为影界大王，那么他是谁呢？这个人啊叫张神武。1885年，张神武出生在唐山滦南县一个贫苦农家。因为家里穷，张神武在本村的私塾只练了2年就辍学了。12岁的时候给地主养猪放牛。这个孩子呀，从小就对皮影戏非常着迷，后来经人介绍到本村的一个小影班学唱老生，学成以后呢就加入了乐亭的庆丰堂影班。1连5年学唱了几十本影卷，唱功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他还创造出独特的喝腔唱法，也称咳腔，遒劲有力，苍老中别具雄壮的韵味。1918年，唐山老庆光戏院的老板慕名请张神武到唐山演出，打那儿起皮影戏就进入了剧场，也算是登上了大雅之堂。张神武在这儿演了6年，远近的老百姓都来听张神武唱皮影戏。皮影戏在这块土地上盛极一时，老百姓们非常喜欢他，送给他一个绰号张老绳。1934年，天津昆仑唱片公司特邀张神武、齐淮、康雅婷等人灌制皮影唱片。后来长春的胜利唱片公司相继邀约，张神武先后灌制了天河配、武家坡等57出皮影戏唱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影戏之王。影戏之王张神武也收了不少弟子，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李秀。李秀是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人，生于1897年，他13岁时跟本地皮影艺人唱皮影，可18岁的时候李秀的嗓子倒仓不能唱了，只能回家种地。李秀不甘心就这样断了演艺之路，一直咬牙坚持练功喊嗓。22岁那年，李秀结识了著名的皮影艺术家张神武，跟着他学唱老生。由于他坚持喊嗓，嗓音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加高亢洪亮。李秀影子戏唱得很好，京剧呢也唱得像模像样，拿手的《四郎探母》等唱段颇有名家风范。后来李秀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京剧《皮黄》揉进了皮影的唱腔中，这一嗓子亮出去震惊全场，同行们羡慕不已，观众们也耳目一新，皮黄腔也确定了李秀新一代宗师的地位。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皮影戏发展到当代依然有很多的手艺人在不断的坚持。在现在的青龙满族自治县还有一位河北的皮影戏艺人，他就是杨明忠，省级非遗传承人、皮影收藏家。那么杨明忠又是怎么跟皮影结缘的？在他的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细说烟照，稍后我们就来听听杨明忠自己讲述他和皮影的故事。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烟照。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2: 是真伪，有人写词而杀
1: 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3: 戏说燕赵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明忠，一名杨子，现在是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百灵皮影剧团团长，同时光荣当选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全省农村青年拔尖人才。1991年，我初中刚毕业，就来到保定，步入了火热的军营。在2年部队生活中，让我的身上具备了意志坚定、从容淡定、不忘大义、理智沉稳的气质，这也为我日后传承和弘扬皮影艺术奠定了基础。卸甲回乡后，我迷恋上了皮影艺术，于是拜村里知名艺人少卿为师，学刻皮影人。雕刻之余，我们师徒俩谈论新时代里皮影戏的消落，乃至全县皮影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必须让皮影戏走向市场，要开拓创新。因此，一种需要在开拓中传承和弘扬皮影艺术的重任，也是一份责任，悄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把目光从燕山深处投向繁华京城，把思维触角伸向了更加辽阔的远方。说干就干，2000年8月16日，我打点行囊，洁身依人地闯进了首都北京。在北京著名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上，我租下地摊，展卖皮影工艺品。为节省开支，我住地下室，吃方便面，一点也不怕吃苦。住处距古玩市场近2公里，每周的周一至周五，我就在住宿处刻制或做些整理皮影工艺品准备工作。周六周日古玩市场开业，每天清晨5点许就背包步行赶往，全天守摊达12-13个小时。在摆摊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来往的人群，发现一名日本教授在市场上收购皮影手抄唱本。受到他的启示，我开始业余时间收藏起老皮影和皮影戏手抄唱本来，很快就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我也注意到青龙皮影戏被市政府列入首批非遗名录。根据这种状况，2003年2月，由我协调将县皮影剧团重组，并更名为百灵皮影剧团，为他日后组织演出搭建起一个载体。2004年3月，我寻找并搬迁到新的发展地前门大石蜡步行一条街。在这条街上有一座广德楼，迄今有200多年历史，是从事文娱演出活动、大腕名流荟萃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有一次，我置身观众群中，看着因台上表演精彩，台下响起一阵阵喝彩声，好戏好戏，这好戏两个字深深地触动了我，提示了我，我的眼前一亮，见曙光。对呀，青龙皮影就是好戏，一个把青龙皮影戏 搬到这儿来演出一场的想法油然而生。于是观演回来后，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我以军人特有的气质多方奔波，用真情、责任和辛劳开拓出一条条通道，终于获得了青龙皮影戏可以进京在广德楼上演的一次机会。当年五一期间，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宝龙山等剧目一炮打响，从此名声大振。这次演出成功，吸引来首都和外国驻京有关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名亲眼看过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韩国记者采访了我，我抓住特点做了详细介绍。韩国记者将整理好的稿件传回国内，在网站上发表。不久，韩国釜山市教育剧团就与我达成了一份合作演出的协议。2004年11月，我率百灵皮影剧团赴韩国釜山青少年宫合作演出了韩国民间故事《新城传》。这种以团队形式正规出国演出，在时有青龙皮影的百年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了适应随时演出，充分展示青龙皮影综合艺术水平的需要，2006年初，我把百灵皮影剧团以个人独资的形式包了下来，精选7名平均50岁的艺人，组成了全县唯一的一个正规化演出团体。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全国首届动漫艺术节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演出，以及赴青岛动漫高峰论坛表演，都产生了轰动效应。2006年10月，我乘势而上拓市场，率领团队来到了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我是特聘来的皮影雕刻师，以研究雕刻和演出为主，于大厦2楼特设的杨子皮影专柜，主要是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联系点。为了开拓演出市场，我苦练基本功，把自己锻炼成全才，向理论界研究人士探讨把握皮影艺术具体内涵之精髓，拜邵凤林、邵兴玉、邵兴奎等知名艺人为师，就一棚影演出的全过程注重现场实际性操作，系统学习掌握拿、打、拉、唱等规范化的艺术表演程式。其中围绕打，也叫撕鼓的技术练习，恰好妻子刘玉斌学过打击乐，他便心甘情愿地给我当老师。从板鼓分明、音色清脆到韵味悠长，都及时纠正、反复训练，终于超长地使我的撕鼓艺术走向成熟。由于勤学苦练又学以致用，我的皮影雕刻艺术形成了精湛、细腻、稀透、典雅的风格。2003年8月，在全国皮影雕刻大赛上获得最高荣誉金刀奖。2008年9月，我被评为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凭借一身才艺，秉持着一种责任的态度，我走进校园，常年按时地到北京体育馆路小学、秦皇岛和青龙县城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授皮影知识。我积极参加历年春节期间市县组织开展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把皮影艺术的种子撒向千家万户。从2007年到2020年，为了开拓演出市场， 我广交善谊，重点公关，经常奔跑往来于国家政府有关单位，及时了解掌握演出的计划与信息。每年百灵皮影剧团应各大学、饭店和集团公司之邀请演出上百场，从未违约过一次，迟到过一分钟。我完善演出，制定出团规16条，每一次在京城或出国的演出结束后，我都召集全员开一次讨论会，主要就演出艺术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并结合现场观众评价表，用练习的行动有针对性地改进提高。就这样，百灵皮影剧团于2019年被评为燕赵老字号，演出之路越走越宽广，以2007年为节点，此前以应邀到各单位演出为主，此后开始介入国产影视作品中的皮影片段表演。在此间先后20年中，累计组织国内外演出达2000场次，有很多演出均开创了青龙皮影史的先河，这里面包括刘德华主演的电影《见龙卸甲》，成龙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功夫梦》，电影《铸剑》，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大唐女学案》中的皮影片段，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民间艺粹博览会展演，广州国际动漫节表演，钓鱼台、国宾馆、奥运会赞助商答谢会演出，都留下我的皮影戏。不仅如此，我还率团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爱尔兰考克孔子大学、都柏林孔子学院，还率团到美国加州、德国慕尼黑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不仅如此，为了收集皮影戏唱本，我累计行程15万多公里，共收集到散落于民间的影卷9000多册，其中数据式版本4000多本，另有皮影头茶、戳子、切墨和有关文物10000余件。这其中收藏有清末至民国的纯手抄影卷610多本，年代最早的是咸丰3年的《兴隆传》，它是后人研究皮影艺术的重要文字依据和珍贵史料。对于收藏的大量影卷、皮影作品、切墨与文物，始于2012年，我已部分用在对中国滦州原为滦县皮影博物馆的邦鉴之中，近年来又将大部分置放于秦皇岛耀华玻璃博物馆内展览，并逐步有序地向市级综合博物馆转移。与此同时，我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藏的所有影卷分期分批地已经或正在进行录入口头文学数据库的工作。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 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 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 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

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

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

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
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呢，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

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早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它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它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它深了，它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

时，已经开始上岗，不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哦，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1个月1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的是啥，能叫出来个啥，叫来叫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

0: 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就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我晕。这个老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啊啊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
0: 嗯嗯。
2: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2: 啊，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呢，咱用上了。
0: 啊啊！
2: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1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2: 啊啊啊！

0: 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1: 多好啊！
0: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1: 啊啊啊！
0: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啊，完了，睡眠也比较好了。
1: 你看
0: 看多快呀。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好极了，哎。
0: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就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
0: 啊。这个病啊，就现在比以前好。我这个老高，我这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那不一样。
1: 哈哈。
0: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那学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把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特别太感谢您
1: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啊，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
1: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胡、
1: 啊、
0: 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2: 胡糖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岁数，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这个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是吧？
1: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我这吧就是身体吧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啊就刚

0: 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 糖尿病了。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0: 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时间。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就是一病个天啦，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慢性心脏病了。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很瘦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啪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说啊，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说你把这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0: 啊，
1: 对
0: 吧？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
1: 那种感觉。
0: 血压也高啊高，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
0: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是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你说这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我老半年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呀，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了，无意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哇，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误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哇。你说我这病刚刚养的，我养这么多人，我老爸，我老爸，那个我爸爸也就好了。这要他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

0: 能睡，就这样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啊，觉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糊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风上这个氧哇，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光，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出来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八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哎，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就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对，
1: 我这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0左右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病，
1: 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感觉就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就你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

0: 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记住啊，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总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的，先谈谈这个老朋友。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5: 同行的末日
4: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出自北齐书《文宣帝纪》，说的是东魏大丞相高欢家里边有六个儿子，有这么一回，高欢就想测测这几个儿子的智商，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团乱麻，是看谁能够第一个整理利索。当时呢，就瞧那几个平日里的机灵鬼啊，面对这一团乱麻，那叫一个手忙脚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有看上去傻乎乎这高阳想出了一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啊，就把乱麻砍成小段，很快的就理出头绪了。高欢在旁边看得高兴啊，认为这孩子脑袋快，点子多，将来是必定大有作为。这就是成语故事快刀斩乱麻的由来。后来人们常常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机立断，作风果敢，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1: 成语快刀斩乱麻是个常见的词，可故事的主人公高阳却是个少见的古怪人。此人模样不好看，还是个邋遢大王，没事儿就挂着鼻涕嘿嘿傻笑。都说呀，人不可貌相，高阳这副皮囊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
0: 高阳比哥哥高成小八岁，兄弟六个，他排行第二。从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咱们也能看出这个人呢，他并不傻。要说智商，没准呢还在这哥几个排名靠前呢。高阳不傻，可是为什么他要装傻呢？这原因其实也不难猜。高家的爵位只有一个，那继承人就不可能是俩。为了免遭哥哥的猜忌，高阳就把心眼啊放到肚子里头了。他就甘心当家里这一大笑话。要说这高阳的演技可的确不错，哥哥们果然就把他当作小丑了，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有事没事还拿他逗一闷子。这高阳啊，长得样子不好看，但这脑子绝对够使，尤其是这骨子里边那种坚毅果敢的作风，那更是难得。话说有这么一回，老爹高欢又给这几个孩子搞了一小测验，他派出手下的一名大将，就假扮成敌人，攻击几个儿子的部队。高家六个儿子呀，只有高阳是勇往直前，敢打敢拼。这名大将一看，高阳要来真的了，就赶紧脱了铠甲，露出真相了。可是高阳呢，还不罢休，非要亲自捉拿敌人，向父亲请功。有了上面这几个故事，高欢就更对高阳另眼相看了。就提携他担任要职，高阳14岁就成了带兵打仗的将领。等他到了18岁，父亲高欢病死了，高成继承了东魏大丞相的职位，那高阳呢就辅佐在哥哥身边。高阳20出头的时候，突然间就遇上了一件大事儿。打从这儿开始，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就渐渐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快刀斩麻，皇帝内院在京几多事端，旧事如烟，宫廷之上再多几许纷乱。
0: 高成29岁的时候遭到刺杀，死在夜场。这个时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全面接管了哥哥的军政大权，就控制了邺城的局面。从前东魏的朝廷里边啊，没人把高阳当回事儿，现在这情况可是彻底变了样了。高阳冲进后宫，用刀枪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啊签了禅让的诏书。袁善建呢

0: 就被贬做了中山公，把邺城里边最高端的皇家豪宅就让给了高阳。高阳定国号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文宣帝。这年11月，北齐的宇文泰趁着高阳刚刚立国，就领着部队过了黄河，就到了建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绛县。高阳一听说敌人来了，他穿上戎装亲自上阵，那威风凛凛的气势就吓得宇文泰不战而退。高阳不怕别人找茬，自个儿还想着开疆扩土呢。当时南梁、北齐、北周这三国并立，高阳审时度势，决定先跟北周搞好关系，集中兵力向南梁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起进攻。打得柔然呢，差点就散了摊子了，契丹呢也不敢轻易南犯。与此同时，高阳攻打南梁，就把疆域拓展到了长江边上，北齐的领土就此实现了历史新高。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们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物质建设上了台阶，高阳又琢磨起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他在位期间就延续了东魏尊佛的传统，在邺城附近的山脉上续凿了响堂山石窟和中黄山石窟，这一系列工程将壁画、造像、雕刻和摩崖刻经艺术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石窟艺术原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石壁上10多万字的摩崖刻经，堪称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壁经群。当时的邺城不仅是北齐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高阳这个人优点不少，他不仅留下了快刀斩乱麻的成语故事，还利用智商的优势在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不过呢，他这缺点也挺多的，有些事情做的是实属缺德。高阳在位期间征调民工30多万，在邺城三台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这一通建设搞下来就着实花了不少钱，就为这个国家财政一度就出现了金融赤字。没钱怎么办呢？高阳他也有辙，他下令削减官员俸禄，还要求地方上筹集建设经费。高阳不拿花钱当回事儿，甚至连人命也不顾惜。那一位冲锋陷阵的崔仙去世之后，高阳到他们家里去吊唁，就问他的妻子李氏，你是很想念崔仙吗？李氏回答说，是啊，结发情深，当然是想念呐。谁知道那高阳一声笑，手起刀落，当时就要了李氏的命，还说呀，这是成全人家夫妻的情分。杀人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挺血腥的，在高阳看来那是一种娱乐，要是他再喝点酒，一准有人就得要倒霉。有这么一回高阳喝的是大醉，这时候遇见一个女子就问他，你认为当今的天子怎么样啊？那个女子她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答了一句，那个人疯疯癫癫的，哪有什么天子的样啊。这话音是刚落，那个女子呢就死在高阳的手中了。朝廷官员都知道高阳是杀人成瘾，谁都怕遭受飞来横祸，于是呢有人就想了一个法子，随时准备着几个死刑犯，一看高阳这手痒痒要杀人了，就赶紧把犯人送到他的手边。
1: 老话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简直比老虎还危险，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就被高阳杀掉，就连他的血脉至亲也常常逃不过一劫，这又是怎样一出家暴的闹剧呢？
0: 高阳的妻子叫李祖娥，是一个标致的美人，他哥哥高澄在世的时候老觉得弟弟好欺负，没事呢就调戏人家媳妇。高澄去世之后， 高阳就想起哥哥那还是一肚子的怨气，于是他对守寡的嫂子就动了心思了，喝上点酒就去骚扰人家了。这样的事情闹了几回，高阳的亲妈出面就批评儿子实在是不像话呀。可是高阳连亲妈也没有放在眼里，趁着酒劲扬言说，老太太，你要是再多话的话啊，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嫁给胡人。母子两个的矛盾闹得就挺大，高阳酒醒之后啊，也觉得有点后悔了，只好借酒消愁。喝醉了之后，高阳倒是到了母亲面前认错，这时候老太太还在气头上呢，就压根不搭理他。高阳这心头火气啊，一下子就起来了，一把抱住亲妈，就差点把人给摔个半死。这一摔，高阳这酒可是也醒了一大半，这心里头悔得不行，先是点火要自焚，又让人呢用木棒子打自己。他的母亲看这样子也很心疼，就赶紧来劝儿子。母子俩一场抱头痛哭，高阳就此就下了一个决心，戒酒。刚刚过了十天，高阳就把这戒酒这事儿啊丢一边了。他醉醺醺的就到了岳母家，抬手射箭，一箭就射中了老人的腮帮子。老太太吃了一惊，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高阳大声嚷嚷说：“我打过我亲妈，还没有打过你呢，这不公平，我得好好的打你一顿才行。”他一边说啊，一边招呼手下动鞭子，就把岳母打的是鼻青脸肿，这才扬长而去。高阳的皇后李祖娥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孝顺贤淑的女子，眼瞅着自个儿的丈夫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那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偏偏啊，自个儿这丈夫又是一皇帝，都没人管得了。就这样，高阳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做的事儿就更加的随心所欲。李氏家族当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一，那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呀，本是东魏安乐王的妻子，但是却被高阳给相中了。她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而且还想着呀，纳进宫来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这媳妇起了歹心了，高阳总琢磨着呀，找一机会除掉姐夫。于是就有这么一回，这位姐夫就被招进了高阳的宫中，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这身上中了100多箭，就活像一刺猬一样。姐夫血流成河，顿时就断了气儿。高阳过来一瞧，哟，人没了，他乐了，喜气洋洋，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哎，就带进后宫了。李祖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啊！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发了话，这才把李祖一打发出宫，了结了这一段无厘头的官司。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多慨叹，一朝暴戾故都邺城，留下几多遗迹。

斥责他呀是亡国的桀纣。看到有人敢这样顶撞自己啊，高阳气坏了，他下令啊把李典绑起来扔进粪坑，就泡了大半天，然后又命人把他给捞起来，问他：“你怎么敢把我比作桀纣？”李典回答说呀：“说你是桀纣是看得起你，不客气的说呀，你连桀纣都不如，就是夏桀商纣那两个暴君你都不如。”高阳听了这火更大呀，就把李典又扔进粪坑了，来来回回一共三次，李典是宁死不屈，绝不改口。高阳这个时候突然大笑啊，说我今天才相信这世上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一样的这个忠臣呐。说完他下令给李典松绑，又招他上朝，装出了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嘉。可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呢，高阳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您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高阳这个人是生性暴力，反复无常，这个跟他长期酗酒有着一定关系。高阳啊产生了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精神分裂，神情恍惚。那年夏天，深度酒精中毒的高阳就好多天没有吃饭了。他知道自个儿的日子快完了，这心里头啊还为一件事犯嘀咕呢。于是高阳叫来一个亲信问他说，西汉末年王莽夺取了刘家的天下，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天下还给了刘家呀？这亲信随口就答了一句，因为王莽啊没有把刘家的子孙斩尽杀绝。高阳觉得这个话有理啊，他马上就大开杀戒，先是毒死了孝敬帝的儿子，紧接着是又杀死了东魏宗室近亲700多人。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高阳死于晋阳宫中，时年31岁。他死了之后，遗体运到邺城，葬在东魏皇陵区的武宁陵当中。那个地方就在邯郸磁县西南方向的湾章村。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文宣帝高阳的一生，的确有快刀斩乱麻的果敢之风，但是皇位上的他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一把快刀斩断的不再是乱麻，而是无辜的生命。高阳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北齐王朝已经成为往事，这个成语快刀斩乱麻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正是马上征战拓疆土，宫中夺权成君主，本应开国斩宏图，却留恶名传千古。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飞扬跋扈还有釜底抽薪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个人的故事，此人就是南北朝时期自立为皇帝的侯景。当年侯景篡权夺得皇位，史书上称之为侯景之乱。成语飞扬跋扈出自北史齐高祖纪，说的是侯景曾经统治河南14年，在任期间是目中无人，言行放肆。现在这个成语就保留了它的原意，指言行狂放、骄横放肆、毫无顾忌。成语釜底抽薪呢，是从抽薪止沸演化来的，它出自东魏中书郎

0: 魏收的檄文，魏侯景叛夷梁朝文。这个成语呢，指的是抽掉锅底下正在燃烧的柴火，这锅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了，锅里的水呢，就不再沸腾了。扬水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历史上的侯景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原本是北魏的大将，后来却当上了南梁的皇帝。他是如何谋朝篡位，引出侯景之乱？飞扬跋扈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侯景字万景，怀朔镇人，他的故乡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跟高欢呢算是老乡。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时候，侯景和高欢一块投奔了起义军。侯景这个人是相貌堂堂，身体健壮，美中不足就是左脚天生有一肉瘤，走路就不稳，一瘸一拐的。不过这个小毛病是一点都没影响到他。这个侯景骑马射箭是样样拿手，在军队当中也很受重用，很快的就被提拔为镇公曹使。到后来北魏大都督尔朱荣率军镇压起义，侯景一看这尔朱荣实力强大，干脆就率领自个儿的队伍投奔了尔朱荣，就掉过头来帮着他攻打农民起义军。侯景跳槽之后第一仗就打一开门红，不但镇压了起义军，而且还活捉了起义军的头目葛荣，立下了大功，被提拔为定州刺史。要说这风水是轮流转，尔朱荣死后没过几年，高欢就成了朝廷里边的一把手了，还把袁善建扶上龙椅，建立东魏王朝。侯景一看这高欢得势，再次改换门庭，投奔了高欢。他们俩原本就是老乡，又曾经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交情也不错。高欢一看老朋友来了，心里挺高兴，先是让侯景啊继续担任定州刺史，后来呢又提拔他当了吏部尚书。侯景在吏部尚书这职位上干的没什么意思啊，他对朝廷里的文案不感兴趣，只想着去前线打仗。很快机会来了，高欢稳定了大局之后，又要征伐西魏朝廷，就任命侯景为西道大行台。这侯景啊，总算是找到自个儿的用武之地了。他向高欢建议说，咱们兵多将广，可以把兵力分成前后两军，如果前军打了胜仗，后军呢就能乘胜追击，如果前军吃了败仗，那后军呢也能跟上去救援。高欢呢没听他这话，结果就吃了败仗，丢了好多地盘，多亏这侯景率兵把这些地盘都给抢了回来。就从这儿之后，高欢对侯景是更加信赖了，两人关系就又近了一层。后边的事情要如何发展，飞扬跋扈这个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1: 飞扬跋扈，侯景如何占据河南，雄霸一方？老谋深算，高澄怎样假借富名，消除后患？
0: 话说东魏迁都邺城以后，是高欢一边对付西魏，一边呢要对付北方的柔然，这个时候忙得团团转，就根本顾不上去处理黄河以南的事情。可是那儿呢跟南梁接壤，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高欢呢也必须得防着南梁从背后捅刀子。他琢磨着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镇守河南，那派谁去呢？当然是侯景啊，因为侯景英勇善战，治军严整，每次打仗都凯旋而归，他是镇守河南的不二人选。就这样，高欢给了他十万兵马，让他统治河南。这侯景果然是个厉害人物，到任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方霸主。侯景对高欢呢是非常敬重，但是对高欢的儿子高澄，他可是看不上眼儿。他放话说了，为高欢做事啊，我没二话，要是高欢死了，我可不想跟高澄打交道。这话说过没多久，高欢是积劳成疾，得了重病， 眼瞅着日子就没几天了，高成在一边是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脸上写满了担忧。高欢就问说，你是不是担心我死以后侯景会叛变呢？高成听了这话之后点了点头说是。高欢呢叹了口气说，侯景统治河南14年，他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能指挥他，你啊恐怕驾驭不了他。这就是成语飞扬跋扈的出处。后来高欢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嘱咐儿子办好自己的身后事。高欢去世之后，高成是密不发丧，模仿高欢的笔迹写信给侯景，要他从河南回到都城，计划一举剥夺他的兵权，以除后患。可没想到这信一到啊，就被侯景识破了。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侯景跟高欢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可是又怕别人呢在信上做手脚，于是就约好在信上署名的地方点一个小黑点做记号。这高欢临死之前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没告诉儿子这事儿。侯景一看这信上哎没黑点儿，知道这里边啊有诈，就连忙派人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这高欢已经死了。侯景明白了，哦，这高成是要拿自己开刀啊。那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他也顾不上什么情面了，干脆起兵造反吧。那接下来釜底抽薪这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侯景起兵造反，东晋王朝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了。高成派人抓了侯家的女人和孩子，写信劝降，还许诺说如果投降既往不咎，而且啊给你一个终身职位豫州刺史。那侯景根本不相信高成这话，回信就说，我的家人啊随你处置，反正我就是不投降。高成一看这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了，于是就派重兵包围河南。侯景一看这情况不好，就想着投奔西魏，而且还把河南13个郡的土地作为礼物送上，他想用这个换一条新的路子。可是这西魏丞相宇文泰啊，只想要河南的土地，不想要侯景这个人。他一心打算着骗来地盘杀了侯景。这侯景也不傻呀，他看出对方这心思了，一怒之下就转投了南方的梁武帝。到这个时候，高成命令魏收写了一篇檄文，这就是为侯景判夷梁朝文。文中声讨侯景的叛国罪，而且还留下了抽薪止费、剪草除根等等成语，大意就是劝说梁武帝不要纵容侯景，让他把侯景交给东魏去处理。梁朝大臣们也认为没必要为一个侯景得罪东魏，这就引起两国纠纷了，都劝说梁武帝不要找麻烦。可是梁武帝早就想着一统中原，一看那侯景许诺的啊，以河南的13个郡作为见面礼，这心里头早就痒痒了。他不顾大臣们的反

0: 话说梁武帝一意孤行，派侄子萧渊明出兵北上支援侯景，结果就被东魏大将慕容韶宗打的是落花流水，萧渊明就被活捉了，很多梁朝士兵也都成俘虏了。侯景带着800骑兵向南逃走，渡过淮河，占领了寿阳。高澄不肯善罢甘休啊，他打算利用反间计挑起梁朝跟侯景之间的争斗，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高澄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表示是愿意重修旧好，把梁武帝的侄子还有南梁的士兵全都放回去。梁武帝一听很高兴，立即回信就接受议和。这个消息传到侯景耳边了，他立刻坐不住了，如果两边议和成功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为了摸清楚底细，他派人假扮东魏使者，说愿意用萧渊明换回侯景。梁武帝不知其中有诈，就说只要把萧渊明放了，我立刻把侯景交给东魏。侯景一听这话，难气急败坏啊，破口大骂，说我知道这个老家伙呀不是好东西，居然敢出卖我。于是呢，他领兵南下，朝着梁朝的都城是直奔过去。那么飞扬跋扈的侯景如何篡夺皇位，他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1: 不可一世，骁勇大将如何谋权篡位，自立为王？众叛亲离，乱臣贼子，为何死无全尸，不得善终？
0: 南梁都城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侯景的军队在长江以北，梁武帝派了另外一个侄子萧正德在长江一线布下10万重兵，打算是凭借长江天险来自保。他还洋洋得意的对大臣们说了，侯景那个瘸子能成什么大事啊，看我用鞭子好好的抽他一顿。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梁武帝哪能想到侄子萧正德早就背叛了他了。侯景呢，已经跟萧正德串通好了，而且还许诺说只要他肯做内应，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一早就有一皇帝帽，这次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秘密地派出几十艘大船，把侯景的人马运到了长江南岸，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等梁武帝醒过神来，侯景的军队啊已经攻到建康城了，把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侯景全力攻打台城，双方相持了130多天，最终侯景终于攻下台城，梁武帝萧衍和太子萧纲全都成俘虏了。侯景掌握了朝廷大权，自封为大都督，他是先杀了一心想做皇帝的萧正德，又把梁武帝给软禁起来了。这个时候梁武帝已经86岁了，侯景懒得对这个老头动刀，就愣是让他呀活活给饿死了。梁武帝死了之后呢，侯景先后立了2个傀儡皇帝，最后干脆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汉，之后呢又别出心裁的自封为宇宙大将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景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他想着呀，自己占领了江东地区，再跟东魏丞相高澄去谈判已经就是有资本了。于是呢，侯景派人给高澄写了一封信，要他把自个儿的家人放回来。这一回侯景失算了，高澄接到信之后不仅没有归还他的家人，反而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高澄命人把侯景的家人从邺城的监狱里边提出来，支起一口大锅，燃起了熊熊大火，先是把侯家大儿子这脸皮剥掉，然后丢进锅里头烫死了。这意思就是说呀，侯景你不要脸。可是这样呢还不解恨，高澄又把侯家4个儿子全都扔进油锅，他要让侯景断子绝孙。侯景这也不是一省油的灯啊，他攻占了建康之后是到处烧杀抢掠，把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攻入建康，侯景的叛军立刻土崩瓦解。侯景一看大事不妙，那赶紧逃跑吧。他带着几十个心腹又乘坐了一只小船狼狈逃走。

刚跑到半路，侯景手下三个人手持短刀对他说了，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卖命，可事到如今什么也没得着，只能啊用你的项上人头换取一个荣华富贵。侯景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就被钉死在船上了。侯景死了之后，他这手下担心这尸体腐烂难以辨认，就用生盐塞进尸体肚子里边运往建康。刚刚到了目的地，当地老百姓立刻涌上去，纷纷是割骨刮肉，又焚尸取灰，最后是连个骨头渣都没有剩下。侯景多谋善战，治军有力，在治理河南的时候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一切也成了他飞扬跋扈的资本。梁武帝不听东魏釜底抽薪的劝告，更是助长了侯景的嚣张气焰。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那句话，老天想让你灭亡，必先要让你疯狂。飞扬跋扈的侯景没有落于善终，飞扬跋扈这成语记录着他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正是东魏朝中藏虎狼，反复无常野心狂，本是河南地方王，却成江南短命王。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成语，竹林别室，铜盘美馔，出自北齐书杨殷传。故事里的杨殷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家人在竹林边上啊盖了一间书房，让杨殷在里边学习读书。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这家里人就用铜盘盛着好吃的给杨殷送过去，就用这个办法来激励杨家其他的孩子，说呀，你们要像杨殷一样好好学习，也给你们在竹林里边建一个书房，也用铜盘盛饭给你们吃。第二个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出自资治通鉴梁冀二十二，说的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在执政后期呢是狂妄自大，滥杀无辜，朝中政务都交给丞相杨殷办理。杨殷改革旧制，把国家大事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因此出现了一种难得的政治清明的景象。这个成语用来形容皇帝昏庸无能，大臣呢精明强干，这政治上还算是清明。
1: 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三国蜀汉后主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全靠丞相诸葛亮运筹帷幄为他保驾护航。明代的万历皇帝登基时年纪太小，首辅张居正主持大局，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使得明朝迅速恢复了生机。话说回来，今天这段故事里的杨殷又是如何辅佐文宣帝高阳的呢？
0: 杨殷字尊彦，陕西华阴人。杨殷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读书，在今天的很多儿童读物当中也都讲过关于杨殷专心读书的故事。说有一天杨殷坐在院子当中啊，这个李子树下读书，熟透的这李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就落在他身边。孩子们都去疯抢，只有杨殷呢是原地不动，他依然是聚精会神的在读着书。杨殷的伯父看到之后就感慨说，哎，杨殷这个孩子呀，真有我杨家先祖之风啊。杨殷长大之后，父亲杨律任职定州刺史，杨殷跟着父亲一起赴任了。上任不久，定州被叛军攻占了，杨殷是全家被俘，好不容易剿灭了叛军，杨殷又落到了起义军首领葛荣的手里头。葛荣见他是一人才，就想把女儿嫁给他，而且还让他在起义军当中担任要职。杨殷是不愿意加入起义军，就干脆躲在家里边装病。后来啊，他听说葛荣要来探病，就事先在嘴里边含了一口牛血。等葛荣来到床边的时候，他就噗的一口喷出血来了。葛荣就以为，哎呦，这个杨殷是个病秧子呀，担心女儿嫁给他那就得守活寡呀，于是就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葛荣兵败被杀，杨殷看着这个混乱的世道，干脆就躲进嵩山隐居起来了。到后来北魏孝庄帝任命杨殷的父亲为并州刺史，杨殷出山送父亲上任。这父子俩刚离开洛阳不久，京城的家就遭了殃了。原来家里边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行动，这事情败露了，就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个杨殷呢是命大，正好这个时候他不在家，就侥幸捡了一条命。命是保住了，可是家没了，杨殷只好是另谋出路。他决定投奔东魏权臣高欢。高欢对杨殷是很器重啊，任命他为邢台郎中。当时邺城久攻不下，高欢让杨殷写了一篇祭文祷告天地。杨殷刚刚宣读完祭文，就有消息传来说邺城到手了。这两件事啊特别凑巧，高欢就认为这杨殷简直就是一吉祥物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大邢台右丞。从此国家大计、军事大计、通告檄文就都让杨殷执笔。杨殷和高欢相处得很不错， 那等到东家换了人，杨荫又会有怎样的待遇呢？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说的又是他和哪位君主的故事呢？
1: 主婚于上，高阳为何暴虐无道，荒于朝政？正卿于下，杨荫如何尽心竭力收拾残局？
0: 北齐建立之后，高欢的次子高阳登基做了皇帝，封杨荫是当了丞相。从前啊，高欢是非常信任杨荫，还把自家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那么论起来啊，高阳跟杨荫这关系还真就挺近的了。高阳刚登基的时候啊，挺勤奋的，可是慢慢的，这骨子里那种残暴的基因就显现出来了，动不动就杀人，弄得整个国家是人心惶惶。高阳没心思处理公务，就把国家的事儿啊全都委托给杨荫了。杨荫是日夜操劳，不停地给高阳收拾烂摊子，北齐政权才得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当时的太子高阴性情温和，勤奋好学，可是高阳嫌他只有温文尔雅的书生气，没有横刀立马的君王气，就总惦记着呀得废掉他。太子的老师魏收就对杨荫说了，皇上三杯酒下肚，他就说要废太子，难免让群臣怀有二心，一旦形成朝廷的派系之争，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啊。杨荫把这个话就转告给了高阳，从此高阳就不再提废太子这事儿了，而且还开始着手培植太子的亲信集团。杨荫既能揣测领导的心思，又能把握分寸，完美的解决问题，这个才形成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可就算杨荫是手握重权，可是呢，也得把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是天天的提心吊胆呐。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尤其是为高阳这样的暴君打工，那风险真不是一般的高，无厘头的麻烦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因为杨荫他是一大胖子，高阳给他起外号叫杨大肚子。有一天啊，高阳正在跟杨荫开着会呢，突然想上厕所了，等方便完了发现没带手纸，就大

0: 喊杨殷说：“杨大肚子，给朕送手指来。”杨殷无语啊，堂堂宰相就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赶紧把手指送进厕所。还有几次啊，这杨殷差点都被搞残了。有一回高阳喝醉了，冲着杨殷就嚷嚷说：“哎，杨大肚子，你肚皮这么大，这里边装的都什么玩意儿啊？朕挺好奇啊，把你的肚子打开瞧瞧。”说着啊，他就喊来手下人按倒杨殷，挽起袖子就要做一活体解剖。幸好旁边的大臣急中生智啊，冒死站出来打圆场，说：“皇上，你就爱开玩笑，您瞅瞅这戏演的多逼真呐，绝对是国际影帝啊。”边说着就把高阳这手中的刀就夺下来了。杨殷这才躲过了这一劫。可是这高阳啊还嫌不过瘾，他拎着一根马鞭子把杨殷抽的是满地打滚。
1: 胡闹归胡闹，高阳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要是没了杨殷，他这江山也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来没有对他动过真格的。这对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君臣，又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
0: 当时朝中有一位大臣，无缘无故就被高阳给杀了，文武百官都非常的震惊啊，可是又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开封参军裴卫之给高阳递上了一封折子，指责他是滥杀无辜。高阳啊，这个时候对杨殷说：“裴卫之这个蠢货竟然敢骂我呀，我非杀了他不可。”杨殷知道这高阳喜欢跟人唱反调，为了保住裴卫之，他对高阳说了这么一番话：“估计这个裴卫之是想让您杀了他，得一个冒死进谏的名声。”高阳听这话以后得意地说：“这个小人诡计倒不少哈，我呀就不杀他，看他怎么出名。”就因为杨殷这一句话，裴卫之只是丢了官职，好歹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高阳一生嗜酒成性，最后是把自个儿的身子都喝垮了。临死之前，高阳封杨殷为开封王，让他辅佐太子高殷。高阳去世之后，他的灵柩由晋阳运回了邺城，就葬在了邯郸大地。高阳去世以后，太子高殷继位，他的祖母娄氏成了太皇太后，他的母亲李祖娥成了皇太后。因为高殷的母亲有汉人血统，高殷继位，这就意味着汉家血统的人统治了北齐，这让北齐的鲜卑贵族很不痛快。当时高阳的六弟高演、九弟高湛身为皇叔，威望很高，他们就对高殷的地位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防止篡位这事件的发生，杨殷打算通过全面改革整顿政治秩序，加强皇权。他首先做出表率，要求高殷免除他的爵位和赏赐，然后授予全国70岁以上的军人名誉职位。60岁以上的军官如果生了重病不能继续打仗，一律退休。还把那些个无才无德靠关系上台的人呢，全都给罢免了。遭到罢免的官员是心怀怨恨，纷纷投靠到高演高湛的手下，就壮大了二王的势力。为了削弱高演和高湛的权势，杨殷提议把这二王流放到外地做刺史。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等传到二王耳朵里之后，他们决定是先下手为强，就利用去尚书省赴任的机会发动政变。二王就职那一天，杨殷也去参加宴会，身边人就劝他说：“现在这情况复杂，我看呀，你还是别去了。”杨殷却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有什么可怕的？我作为丞相，二王的任职仪式怎么能不去呢？”当时高湛在隔壁的房间啊，埋伏了几十号杀手，只等着接到暗号就动手。宴会之上是高湛依次给每位来宾敬酒两杯。当时他走到杨殷面前的时候，高湛连叫两遍拿酒来，又喊道：“为什么不拿？”听到这个暗号，杀手们是一拥而上，就包围了杨殷等人。杨殷大喊：“我们忠心为国，何罪之有？”这话还没说完呢，就挨了一顿乱拳，一只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

0: 随后杀手们押着杨殷等人来到了朝阳殿。朝阳殿是叶南城边的中心大殿，原名叫做显祖殿，高阳在位的时候改成这个名字。朝阳殿之上，杨殷又将经历怎样的故事呢？
1: 风云突变，一代忠臣为何魂断朝阳殿？军婚正卿尘封往事如何启迪后来人？
0: 这一大帮子人压着杨殷等人就闯进了朝阳殿，大堂上正坐着高家祖孙三代人，祖母娄太后在中间，新皇帝高殷和母亲李祖娥陪伴在两边。高演和高湛对母亲娄太后说，杨殷等人专断朝政，要是不除掉他们，早晚就成为国家的大害。我和高湛已经把犯人给你押进宫了，听候皇太后发落。娄太后知道杨殷是忠心耿耿，没有坏心眼啊，就开口为杨殷求情。她说，哎，杨殷是个文官，没什么反抗能力，就留着他吧。高演等人啊不吭声，就摆明了不同意。娄太后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把希望放在皇帝身上了。她对孙儿高殷就说，你去劝劝两位叔叔吧。小皇帝哪见过这个阵仗啊，这吓得哆哆嗦嗦就说，只要叔叔饶我的性命，那些人随你们处置。高演就等这句话了，他马上下令把杨殷等人全部斩首。从此北齐宫中排除了汉族势力，恢复了鲜卑主政的局面。娄太后知道儿子这么做不地道，杨殷这样的忠臣算是枉死了。于是在杨殷下葬的时候，娄太后亲自为他去送葬，他还命人用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手安在杨殷的眼眶当中。杨殷死了之后，中书令赵延深管理朝廷内务，一位大臣不满地说呀，眼看着就要跋涉千里了，却杀了千里马换上一头瘸驴，哎，这真是太可悲了。杨殷死了之后，高演坐镇晋阳，高湛掌控邺城，一切军政大事都掌握在兄弟俩手中。不久他们就杀掉侄子高殷，高演在晋阳登基，成为北齐的第三任皇帝。当年暴君高阳死了之后，朝堂上的大臣们是哭成了一片，可都是啊只打雷不下雨，压根儿就没眼泪，只有杨殷那是真伤心呐。虽然说这个高阳为人残暴，好几次都往死里虐他，但是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放手让他打造了南梁北周都无法撼动的铁桶江山，这才出现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皇帝高阳残暴荒唐，也多亏了杨殷这样的忠臣贤臣辅佐，这也算是国家的大幸。这正是忠心耿耿为朝廷，伴君如虎显忠生，忍辱负重保良臣，全力争斗丧性命。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 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

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

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
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物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
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吧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吧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

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窦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0脾经开始上岗，它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

0: 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0: 1599-400-159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朗。
3: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朗连上线。胡朗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3: 嚯、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呢，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3: 你看多好。
2: 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3: 多好啊！
2: 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3: 好极了。
2: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这么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3: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老朋友。
2: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3: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2: 太感谢您
3: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啊，胡老。
3: 选对了，是不是？
2: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 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3: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的，
3: 啊、
2: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3: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哎，再见。
3: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0: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3: 啊、
0: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3: 哦，
0: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3: 啊，
0: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
3: 啊、
0: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确实是健康了、
3: 哎呀，
0: 你说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赚点钱了啊。
3: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0: 哎呀，就是说、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吧，
3: 啊，
0: 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3: 啊，
0: 我这吧就是身体吧，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3: 哦。
0: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3: 嗯
0: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我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我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啊这个本来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啊、就是你变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这一直哇、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3: 哦，
0: 干活哇、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3: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3: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3: 嗯
0: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3: 哎、
0: 你说胃炎的时候吃不下饭、
3: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
3: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啊。

0: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1: 这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了。你说，
0: 啊、
1: 哎呀，这又见他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0: 嗯、
1: 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0: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1: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着哇、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哇、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啊。哎，我老爸吧、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0: 嗯，
1: 我老婆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0: 啊，
1: 哎，我就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
0: 啊，
1: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
0: 嗯，
1: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
0: 嗯、
1: 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
0: 嗯，
1: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0: 嗯，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1: 对对对、
0: 哎、
1: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0: 嗯，
1: 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0: 啊、
1: 现在是、
0: 啊、
1: 我这一年、
0: 嗯、
1: 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嗯、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0: 啊、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1: 啊、
0: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0: 嗯，
1: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
0: 啊、
1: 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
0: 嗯，
1: 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0: 啊、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吧、
0: 啊、
1: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
0: 嗯、
1: 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对，我这个
0: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
0: 嗯，
1: 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0: 啊，
1: 原来吧，
0: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1: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0: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病，
0: 高兴
1: 啊！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
0: 啊，
1: 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
0: 嗯，
1: 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
0: 啊、
1: 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穿，家。

0: 应该是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嘞。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酸的脖子我还热嘞。今年这个腿吧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吧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双双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有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我今天和总经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来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咱先谈谈这个老朋友。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西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5号夜间到6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 什么病？重不重？
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冬病夏治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的春夏养阳理论，在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使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失，达到治病和养生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素昭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可以治疗哪些疾病。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这个三伏鸡啊，我们了解一下三伏鸡有哪些功效和作用。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到139.5万人，其中养老机构职工人数68.5万人，持证护理员占比47.4%，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从业人员71万人。2025年，职业教育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3922个，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51个。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召开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为持续提升基层中药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城乡居民中医药健康需求，助力分级诊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相关部委确定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要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的推广等5个方面实现提质升级，推动中药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健康。

0: 随着气温攀升，各类皮肤问题进入高发期。近期社交平台上关于红霉素软膏是皮肤万能药的话题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分享用红霉素软膏涂抹蚊虫叮咬、痤疮、唇炎、婴儿尿布疹，甚至去除黑眼圈的妙招。盲目乱用红霉素软膏不仅无效，还可能会损伤皮肤，甚至诱发耐药菌的产生。一旦形成耐药，后续皮肤发生同类细菌感染时，再使用红霉素软膏就会失效。临床上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轮换使用抗菌药膏，以减少耐药风险。现在正值三伏天，我国多地上蒸下煮，高温与高湿叠加，桑拿天盛行。高温天人们穿的越少就会越凉快吗？皮肤调节体温的功能，当皮肤温度高于气温时，露出四肢有助于散热，但是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就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了。这个时候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的热量面积也会越大，从而使人感到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气温较高、阳光较强时，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下一人言，爽滑可口的凉皮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在这一家常美食中可能隐藏有隐形杀手，米酵菌酸。近年来由于这个引起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凉皮呢是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细胞菌的细菌。这个细菌呢，在繁殖过程中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目前临床上没有针对米酵菌酸的特效解毒药，只能通过血液净化来清除体内毒素，以及对肝、肾、脑、心等重要脏器进行对症支持治疗。面对夏季高发的米酵菌酸中毒隐患，预防是唯一而且最有效的手段。从正规渠道采购凉皮、米皮、河粉等食物，并且在购买当天食用。凌晨3点突然醒来，看一眼手机，离闹钟响还有4个小时，在辗转反侧中好不容易迷迷糊睡着，不一会儿又醒了。如今睡睡醒醒已经成为许多人夜间的常态。衡量睡眠质量的核心是连续性而非时长。即使总睡眠时间达到标准，但是睡眠频繁中断、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等恢复性阶段也可能会被压缩，身体和大脑的修复效率就会明显降低。碎片化睡眠使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这个休息，导致白天的警觉性和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沉睡时大脑会启动清理模式，脑脊液会冲刷掉代谢废物。长期碎片化睡眠的人，海马体可能会缩小，而且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啊！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老中医谈养生，我们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冬病夏治的系列主题。今天我们重点呢还是来向您介绍三伏贴啊，与一些冬病的一些治疗。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中医药的传统的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当中的春夏养阳的理论，在医言当中啊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啊或者是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说三伏贴三伏贴啊，这中伏都快过去了，我们再贴这个三伏贴啊有帮助吗？或者说啊，我现在已经贴上了三伏贴的，但是我觉得见效不理想呀，没有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您的三伏贴贴的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我们今天特别为您请到了嘉宾，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张素昭张主任，来更多的来咨询了解三伏贴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情况。好了，首先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2: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素昭，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西苑区针灸科康复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333人才工程人才，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卓读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针灸康复分会理事，河北省针灸学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健速会中医外治法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北省针灸学会拔罐疗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医药卫生文化学会灸疗传承与创新专委会副主任，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卓读症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河北省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专家，中医药薪火传承工程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运用其独创的卓读理论指导临床，创立化卓通都针法，主编参编著作15部，发表医学论文50余篇，主研参研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多项，获省科技进步奖1项，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3项。
0: 好，下面时间我们就赶紧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啊，张素昭张主任，我们欢迎张主任到来。你好，张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老中医会生活啊，张主任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嘉宾。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您所关心的一些治疗情况，特别是三伏贴是吧张主任啊，一些治疗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会说冬病夏治啊，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我们拿不准的哈、啊、看看现在啊贴三伏三伏贴还有帮助吗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和张主任来咨询。今年的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情况啊都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请张主任啊给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3: 好，那么我简单说一下今年的情况。那么其实三伏贴呢已经是咱们现在啊老百姓所耳熟能详的这样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当然现在在咱们 管咱们省中央管理局也好，咱们这个好多的媒体也好啊，包括咱们电台电视台等等，这样的对咱们中医文化的不断的宣传之下，咱们这个中医的文化呀确实也在逐步渗透到千家万户啊，确实也是好多人对中医的治疗呢也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三伏贴呢也是咱们所有的中医治疗里边这个它的这种应用程度啊以及广域度啊和大家的认知度啊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中医的治疗方法。那么今年其实贴敷呢我们总体的观察了一下具有这么以下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范围在不断的在推广。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三伏贴呢不单纯是在医院进行，好多呢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站，然后一些个人的诊所等等都在推行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三伏贴的这种方法它本身呢它属于中医学的这种适宜技术的这种范围，所以呢这个大家的广泛应用说明这一项的适宜技术是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有效的这么一种方法，这是对我们中医人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见到的一个场景啊。如果全民都在用中医，全民都在信中医啊，那我们的中医的药的发展那肯定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春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群比较广啊，咱们无论是从成年人啊到老年人以及儿童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广泛的啊，好多人都在用这样的方法。当然随着咱们社会的现在的一些疾病谱的一些变化，临床上呢对于这个人群的应用呢也非常广啊，不管是内外妇儿的这个专业内的啊，咱们上到99下到刚会走这个人群范围内的啊也都在应用这样的方法。那在临床上呢也是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当然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它的疗效不好呀等等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里边呢存在很多的啊专业性的问题啊，如果一会儿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再探讨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三一点呢其实就是热度高，咱们好多的老百姓啊对咱们三伏贴的这样一种治疗方法还是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热度，特别高的一种热情。很多呢尤其冬天容易发病的这些中老年人群以及呢小儿啊，在冬天容易导致咳嗽啊哮喘啊等等这样一些发作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对这个三伏贴的啊这样一个热情程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总体来讲反映出这三个点，一个就是范围广人群广，再是热度比较高啊，所以说这是虽然现在是有人说已经接近这个尾声哈，但并不是说三伏贴的治疗它不能进行，因为三伏贴呢它不单纯在三伏，或者可以在比如说秋分以后咱们还有加强贴啊，甚至冬天呢还有一些延续呢可以做三九贴啊等等，这些都是咱们这种中医的外治方法啊，包括三伏贴的一个延伸的这样一种应用啊。
0: 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虽然有可能过了啊，但是还有加强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了是吧，我在上次也看这是加强贴。我们一会儿可以就这个加强贴啊再和张主任啊来共同探讨一下，会有没有作用啊，有没有帮助啊，这加强贴跟我们初伏时候贴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看一位朋友在群里问的问题啊，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三伏贴贴敷哈，也不用吃药哈，就会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贴膏药联系在一起是吧。
3: 是
0: 有人可能就有个朋友就问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想我想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就是说他对这个颈椎病啊有没有帮助啊。我以前可能介绍过都是为一些像慢性的哮喘呀、咳嗽啊冬天发现，那对颈椎病我们还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3: 那么三伏贴呢其实它的一个重要的治疗范畴呢就是咱们的骨关节疾病啊，这个骨关节疾病呢我们用三伏贴呢它里边的药物呢重点呢它咱们大家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哈叫在温通的这样一种药物。那温通的药物它具有什么样一种作用呢，比如说宣通经络啊，咱们中医学的啊宣通经络散寒止痛等等这样一些疗效。那如果颈椎病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学上讲呢它叫做象鼻啊，就是咱们的象啊，这个象上这个头像这个象，这个叫象鼻。所谓的闭呢它就是闭阻不通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简单来说现在的低头族太多啊，如果我们可能大家出差或者到了机场或者到了一个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在低着头啊，这是咱们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长时间的低头就会导致中医学所说的呢叫气血闭阻不通啊，闭阻不通呢所以咱们中医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呢就要用宣通的药物温通的药物来治疗啊，所以呢咱们的三伏贴呢对颈椎病的治疗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向。 当然我们这个里边还是要谈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选对了正形啊，用对了一些方法，还有呢我们重要的就是选对了穴位等等，这样一些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我们的治疗中呢发挥着巨大的重要的一些作用。为什么好多刚才索性咱们谈到这个话题了，就谈一谈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效果不好。其实呢三伏贴它并不等于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用

0: 一种贴敷的治疗的药物，或者呢用一个穴固定的几个穴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治疗的时候，就要依据不同的人群，依据不同的病种啊，以及呢以它的病程，我们要区别对待，要辨证论治，就把每一个的病情呢我们进行一个辨证分析，看看它到底适合在哪些穴位上进行贴敷，适合用哪一组药，哎，对，所以适合哪些穴位，这是咱们所需要啊明确的地方啊，也是需要我们需要规范和进一步的专业去确定的这样一个啊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它也决定了咱们临床疗效的好与坏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其实这个回答也回答了我们前两天也有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确实对一些年轻人哈，可以说这个词叫做三伏贴火了啊，真可以说火了啊。就一年轻人就觉得，哎呀，有时候我去医院干什么，我自己就能解决，怕就是我上网能买到的，可以买到的是吧？上网买了之后贴了贴，没什么效果。
0: 所以说，您刚才谈到是一个咱们三伏贴的一个重大的误区啊，我们也在多个场合之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不要盲目的从网上购买一些所谓的这个三伏贴去对我们进行治疗哈，这个里边有一是呢它的疗效难以确定，二是呢还可能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或者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治疗。
1: 而且我们的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前几次我们那个河北中医院，我们得分几号哈，
0: 是的，
1: 几号几号，一号二号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同，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嘛，看看你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朋友这样的问题啊，正好也是年轻人，可能啊就是老听到这个词儿挺时髦哈，就叫网球肘。可能不会打网球，但是患上了网球肘。
0: 是的，
1: 他就问这个问题，网球肘，你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跟贴膏药哈联系在一起了。能贴这个吗？还有个问题啊，因为他刚才听到了张主任是针灸科的啊，他就想对比一下，就是是贴这个好呢，还是针灸好对网球肘？
0: 好，那谈到网球肘呢，这是咱们一个俗称啊，就网球肘也是咱们的啊，也算是咱们的疾病诊断。那网球肘呢，在我们的医学上称之为呢叫肱骨外上髁啊，外上髁的一个炎症啊，就是肱骨外上髁炎。所以这个地方的炎症呢，就是长期的劳损。为什么叫网球肘呢？就是因为打网球的人群呢，他正好用力的时候，就往往是这个地方用力。所以呢，长时间呢，就会导致它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劳损啊，以及周围的一些炎症变化，所以称之为网球肘啊，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治疗的呢，我们中医学呢，尤其咱们的中医外治法啊，这样一些方法的治疗呢，各有所长。这个网球肘呢，它的治疗的优势呢，还是在于咱们的针刺。啊，就是咱们在针刺，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它的痛点呀，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啊，一些以及它的发病时间的长短呢，来决定我们针刺的深浅呀，以及找它这个病灶啊。咱们针刺的时候要直达病灶，所以这种治疗呢更有针对性。当然就是说三伏贴呢，它有一定的疗效啊。有的患者说我确实怕疼痛，我确实不敢接受针刺的这种治疗，那么大家可以啊，就是通过三伏贴这种治疗。但是正好这一点呢，我跟大家也做一解释，就是咱们临床呢，很多人惧怕针灸这个疼痛啊，但实际上针灸的疼痛呢，我们现在呀都在规避它这种强烈的疼痛，用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针具呢变细，手法呢变快，其实很多呢，甚至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无痛针法，进针的时候没有痛感啊，实际上就是进到咱们的体内以后呢，它这个提插捻转在得气的过程之中呢，它有一种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感觉大部分人呢是能够啊忍受或耐受的。哎，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太过于恐惧这个针刺的这样一些个疼痛啊。所以针对这个病来讲，还是建议可以，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啊，可以到针灸科进行针灸的治疗。
1: 没错没错。他又问问题了啊，你看他说我不怕疼啊，
0: 那好，
1: 但是就想快点解决问题，多长时间能给它见效呢？就是插上拔了针就可以吗？有这么快吗？
0: 其实针灸呢，它的即刻效应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病呢，一是针刺，二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浮针治疗，就是咱们用那种一种特制的针具来治疗。大部分来讲，就是针刺完以后就能够即刻止痛，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疼痛。当然呢，这个呢也是需要看呢咱们这个疾病的发病的这种时间和疗程啊。如果有的人说我已经好几年了，那你不可能就是咱们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它要有一个治疗的周期和疗程。所以说呢，要根据它的发病时间以及呢发病的程度啊，来确定咱们的治疗周期啊，这是需要注意的。

0: 现在确实发作的很多的这样一些疾病，或者就是御寒凉容易发作的这些疾病呢，我们完全是可以用的啊。也就是说贴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在后续呢，比如说一个加强贴啊，后续呢如果没有到冬季没有特别冷的时候还可以再贴啊。所以说这个吧，咱们在三伏贴呢是
1: 主要是鉴于它这个每年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这个比较热炎热的时间，其实往后的时间呢，通过药物这种治疗呢也是有效的啊。其实我们日常呢也在开展，就是咱们的穴位贴敷的这种治疗，它本身对疾病的治疗是有效的啊，所以说是可以的。嗯，
2: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三伏是吧？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1: 啊，是的，是的。好，我们就很多朋友就非常的想了解一下，因为说肯定有些朋友就有这样想，就是说我贴三伏哈是治疗治这个病的，可以这样想吗？也有人说就是说它不是治病的，是调理这个这些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来补充一些阳气，这是不是一种就大家哪种想法是对的？就是说。
0: 实际上呢，咱们的三伏贴是一种防治结合的一种啊一种治疗手段。防呢，当然就是跟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说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啊，就是咱们中医学称之为治胃病啊，胃来的胃病。那么其次就是治病呢，咱们也是讲这个三伏贴呢，它是治疗呢一方面是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其实是治疗什么呢？就是遇着寒凉 啊，或者遇着风寒等等，容易加重的疾病，所以这类的疾病呢，其实夏天也很多，很多人比如说过度的吹空调啊，这种寒凉的疾病，是吧？这个其实也属于一种寒邪导致的，容易加重的疾病啊，所以咱们的三伏贴呢，主要是防治两个方向啊，两个角度去治疗疾病。
2: 还是有朋友就是说已经用了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能自己上网买的，或者有去医院的哈，这些朋友肯定都有这样问题，就是我贴了三伏贴，有要注意什么问题吗？因为它发现贴了三伏贴之后，出现了红肿痒，那么三伏贴呢，其实咱们为什么说这个里边的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哈，三伏贴的药物呢，它本身用一些温通的药物，这些药物呢，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啊，就是这种刺激性啊，才能把药物有效的渗透到咱们的皮肤内。三伏贴呢，其实在中医学呢，我们又称之为什么呢？又称之为是叫天灸啊，你说叫天灸，其实我们以前叫做发泡灸，就是把皮肤呢要贴出发泡那种感觉啊，才能有一定的疗效。 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治疗作用，那么现在呢，随着人们对这种美学呀，以及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啊这种考虑哈，如果过度的啊发泡啊，这个季节呢，是一是容易感染，二是容易留一些疤痕，如果过敏的体质呢，还容易留一些啊去不掉的这种疤痕，所以这个呢还是非常要注意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不会让它发泡。 啊，把那些发泡的药物呢刺激性强的药物呢会去掉，但是呢贴敷以后呢，局部的皮肤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红啊、微痒啊，甚至有些人感觉有烧灼感。所以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是要注意，要缩短咱们的贴敷时间，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其次呢，就是说，如果轻度的起一些小米粒一样的这种水泡的时候，大家不必惊慌啊，我们只要做好一些消毒啊。
1: 不要用过度的这个水冲洗啊等等，就是适当做好消毒啊，一般来讲啊是没有问题的，适当的涂一些药水啊，消毒的药水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也是咱们这个药物贴敷的一种正常反应啊。嗯，好，正好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啊。我们看头像像是个女孩子啊，她说我贴了就很痒啊，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有水，我抓了以后有水泡。
2: 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嘛，就是
1: 这是一个哎，对，是的，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反应。如果小的水泡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处理，那如果出现了确实比较大的水泡的时候啊，大家要去医院啊，进行这种一些外科的处理啊，这是有必要的。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请张苏钊张主任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贴上这个贴敷了啊，贴敷治疗了啊，就在其实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您首先你要找准 你的穴位是吧？
0: 是的。
1: 另外的，我并不是说贴上这个就不管不顾了哈。
0: 嗯。
1: 您像这个像吹空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
0: 注意事项
1: 有哪些注意事项？对对。
0: 嗯，是的。
2: 这个呢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啊。我们在临床之中呢贴敷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问题呢确实是由于这个调护不当所导致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贴敷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啊，一般来讲现在的药物呢是4到6个小时啊，大家要掌握这个时间。再一个呢，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小儿的群体以及

0: 体质敏感的这样一些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缩短时间啊，往往贴敷的时间呢要小于2个小时，这是要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调摄啊，我们的生活起居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贴敷的药物期间呢，我们应该减少什么呢？运动，避免过量的出汗啊，还有呢，要尽量的避免空调和电扇的直吹等等，这个是要注意的。但毕竟我们是用它的温热作用来治病，那如果过度的吹空调吹电扇，那么可能这个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其次呢，就是贴敷期间呢，我们应该啊尽量的避免，比如说吸烟啊、饮酒啊，比如说食用含量的一些个水果蔬菜，或者是那个冷饮啊等等，还有油腻辛辣啊，包括海鲜、牛羊肉等等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需要避免的啊。当然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贴敷的时候呢，这个最好啊，我们先把皮肤清洁一下皮肤啊，以免呢就是万一有一个小泡或者什么的容易感染啊，这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啊，这么几点。
1: 您刚才讲了，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毕竟大家还要上班啊，刚才您讲一些美观的考虑啊，很多人就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晚上贴了啊，我就白天上班我再把它揭下来，我晚上睡6个小时不是也贴够6个小时了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间上哈、这样的贴敷的时候、最佳的时间？
0: 是的，那我们三伏贴呢讲的是天灸，那么中医学呢认为就是天人相应、所以我们贴敷的时间呢尽量是选择在上午，也就是人体啊、它的阳气在逐渐旺盛的时候来贴、啊，那当然这是中医学的理论。那如果确实有一些错不开时间的呀，可以选择在晚上贴啊。贴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注意，很多患者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贴完了以后呢就睡着了啊。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地方已经刺激得很痒啊、疼啊，就出现这损伤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就是说您睡着或者不注意贴的时间过久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贴的时间过久也不好。
0: 所以大家要严格掌握这个时间啊，过度的时候容易有一些皮肤的损伤啊。
1: 好了，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交流啊。也许您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老中医会生活冬病夏治的系列主题。我们今天继续呢，请到的是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张素昭主任，通过我们的热线啊，也可以回答各位听众朋友对三伏贴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中医的适宜技术的治疗的情况。我们刚刚说张主任是针灸科的，我们前两天有呼吸科的三伏贴，我们也介绍过了。其实三伏对一些呼吸科的疾病，像哮喘呀、咳嗽啊等等哈、
0: 是的，
1: 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针灸科的三伏贴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0: 当然治疗方法里边，我们在90年啊，咱们是最早开展三伏贴的一个科室。我们治疗的主要方向呢，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呼吸系统疾病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一些慢性的啊胃炎呀、胃肠功能障碍啊，这样一些胃肠道疾病啊，它也是咱们三伏贴治疗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也是针灸科的吗？可以。
0: 是的，是的 其实三伏贴，尤其这个治疗呢，它是更重要的载体是咱们的这种穴位的这种治疗。啊，所以选取穴位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疾病选取不同的穴位进行治疗。啊，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一些风湿性的啊疾病啊，关节炎呀、包括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这些啊风湿免疫系统的这样一些疼痛类的疾病也是可以的。当然其次呢，还有我们刚才开始在说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这样一些骨关节病啊，膝骨关节炎等等，这个也是骨骼系统的这样一些疾病。当然还有一些劳损性的，比如说肩周炎呀，包括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网球肘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治疗的范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妇科的疾病，比如说痛经啊宫寒啊，一些怕凉啊，一些包括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啊，这样一些人群都是咱们治疗的一些个范畴。
1: 那看来它治疗的范围啊，我们单单只是我们针灸科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啊。
0: 是的，
1: 就有很多朋友就想关心着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疾病了哈、那肯定我们的，因为刚才也说过了，不可能这个这么多疾病都用一个贴
0: 是的，
1: 就能够这个全都治好了哈。不同的疾病有哪些这个药物的不同成分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根据临床上这样一些个不同的专业的疾病吧，专科的疾病，所以制定了一些这样一些种类的药物。第一个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温通的药物啊，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啊，用温通来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里边呢，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细辛呐、圆胡啊、麻黄等等这样一些温通的药物来治疗。再一类呢，一大

0: 他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化湿的药物啊，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贴三伏贴呢是冲着来了什么呢？就说啊，我这个体内有湿邪啊，这个湿邪比较重，我想化化湿、除除湿，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化湿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比较常用的藿香啊、佩兰呀、啊包括砂仁、豆蔻、生姜、干姜等等，这样一些化湿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具有化湿啊、通络呀、这样一些作用的啊，这样一类的药物。那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胃肠功能障碍的这样一些患者啊，比如说需要，尤其小儿群体呢，还有健脾啊，还有益胃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药物啊，这个比如说黄芪呀、党参、白术、茯苓等等，这是对健脾功能比较好的啊这样一些药物。当然我们临床还会根据啊不同的这种症型呢进行一些调整，还有一些调整啊，所以说主要是这几类大的方向。
1: 但是我们还有那种叫加强贴，
0: 是的，
1: 加强贴跟我们初服肯定是用的这个药物啊是不一样，是吧？
0: 不同的。
1: 为什么会叫加强贴呢？
0: 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往往不可能在一个规定时间内啊，就是这个疾病呢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防和治的作用。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它的病情呢，比如说这个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善啊，但是呢，我们还需要进行巩固治疗。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和这一类疾病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加强贴，就是把它这个疗效呢再进一步的巩固啊，把这个胜利的果实呢再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呢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当然就是每一服啊，我们所用药物的这种成分和量也是不同的啊，因为比如说第一服的时候我们用药物量呢一般来讲是比较轻的，那么二服三服的时候呢相对要重一点啊，那么加强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更调和的一种方式啊进行这种治疗，所以它每一服呢就是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啊，以及用的药物呢成分和药量都是有所区别的啊。
1: 好，我们这也回答了三伏贴的问题啊，说特别是这个加强贴啊，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肯定也刚才前面一些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自己贴或者说我自己买哈、还是需要您啊到这个专业的科室啊、专业的大夫哈、帮助您啊更好的辨证。根据你的疾病，根据你的情况哈，用哪样的贴啊来更好？我们有这个问题，还是刚才那位女孩子啊，女孩子比较关心美容的情况啊。她说我贴三伏贴，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了。她说我可以打瘦脸针吗？还可以，影响吗？
0: 这个瘦脸针呢，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我们其实三伏贴呢，它的这种代谢途径和咱们比如说他们打针的这种途径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咱们三伏贴呢，一般来讲，它只是在肢体上呀，一些胸腹部啊进行贴敷啊，它这个药物的渗透呢是通过皮肤的代谢啊，皮肤的这种渗透啊，所以它一般是不影响咱们这个打这些针的啊，除非呢有一些高敏人群啊，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在打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或者有没有敏感啊，这种情况是要注意的。
1: 好的，
0: 其他的一般不会有影响。
1: 最好还是如果打之前，我最好就问一下您的这个专科大夫是吧？
0: 哎，是的，
1: 专业的大夫或者问问张主任啊，看看到医院的一个情况哈、怎样的来帮你更好的去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叉神经痛，这个问题看也很专业了啊。三叉神经痛可以通过三伏贴来治疗或者是调理吗？
0: 那么刚才其实我也谈了，就是每一个疾病呢，我们中医治疗呢都有它的优势的治疗方法。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临床又称之为天下第一痛，所以无论是从它的发病机制，还是从中医学的发病病因来讲的话，可能针灸针刺可能更为理想啊。所以三伏贴治疗它呢，疗效不是太确切啊，所以大家可以选择针灸的方法。
1: 就是说每一种疾病哈，我们应该选择最适合您的这种治疗的方式，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还好，就是说我们的三伏贴也好，或者是这个针灸的治疗也好哈，都不是来通过吃药的方式，是吧？
0: 哎，是的。
1: 哎，来帮助听众朋友。
0: 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1: 外治的方法哈，来恢复你的身体健康。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请张主任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如果我们来贴三伏贴的话哈，到医院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找张主任啊，河北中医，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几号几号的药物，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哈，选择不同的科室来贴三伏贴呢？
0: 那么首先来讲，咱们医院呢是有一个非常澄清的分科的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有明确的确实属于呼吸系统疾病 啊，或者属于一个严重的某个系统的疾病，那么大家可以到相关的啊科室对应的科室去贴。如果有一些呢确实在临床的病症区分不清楚啊，就是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可以到针灸科啊，针灸科是一个就是咱们一种治疗手段，但是我们临床治疗疾病的时候，内以外妇儿的疾病都会涉猎啊，所以说呢也是个大全科啊，所以说针灸科呢可以治疗大部分的这个临床的病种啊，而且贴敷呢是本来是一种防治结核的一种方法啊，是的。
1: 好的，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了张主任说的，135是张主任出诊的时间，是吧？
0: 嗯，是的
1: 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您的疾病的治疗，可能不是您，是家里的老人或者小孩子的情况，都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向专业的大夫啊，向张主任来咨询。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张主任啊，这个让您给我们的时间费心了啊，谢谢您给我们的讲解，我们就和您相约在下次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好吗？
0: 好的，再见。
1: 哎，张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8: 我们知道三伏天里本身天气炎热，人们身体出汗多，消耗大，很容易出现疲劳、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如果不通过膳食进行调整，吃的不对，很容易导致免疫力降低，引起疾病。而在我国民间，有些地方有句俗语是这样说：头伏羊肉，二伏鸡，三伏要吃金猪蹄。其实啊，就是建议人们在三伏天里多吃一些高蛋白、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补充恢复体力。中国有很多地方有三伏天吃伏鸡、伏狗的习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在伏天要吃鸡、吃狗肉呢？这还是要从中医说起。中医有个理论，就是冬病夏治，冬天得的病夏天来治。冬天最容易得什么病呢？在古代那个时候，缺衣少食，冬天当然最容易得寒病。寒病最适合夏天来治，那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相应，人在夏季阳气最旺，阳气从体内出表，是最佳排寒的时候。而这鸡肉狗肉大家都知道是温热的食物，热的食物就会把能量往外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最热性的鸡肉和狗肉就可以把寒毒湿毒排出来。比如在我国的湖南、贵州、四川这几个省都是湿气很重的地方，三伏天更是如此。所以三伏天吃热性食物，吃完了流一身汗排寒湿，这是符合养生之道的。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 这伏天吃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有些人适合伏天吃鸡，有些人就不适合。

0: 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伏天吃鸡。我们知道斗鸡斗鸡，大家可别小看了这鸡。您看这鸡呀、很喜欢斗的，斗起来的时候连鸡冠子都竖起来。那鸡为什么喜欢斗呢？这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很烈的火气。我们知道起得最早的也是鸡，鸡为什么起得很早呢？也是因为体内阳气足啊。鸡属木，有生发之性，就好比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可以把气血能量往上升。若是人吃了鸡肉，就可以将气血带起来往上升。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哪些人适合吃鸡，哪些人不适合吃，就非常清楚了。首先，气血上升太过的人不适合吃鸡肉。气血上升太过，会有高血压、脾气暴躁、容易失眠、容易头晕胀痛这些表现。在中医有个专业的名词叫肝阳上亢，来形容这种气血上升太过的状态。体内气血本身上升太过的人，正确的调理思路是要把气血给拉下来，而这鸡肉是生气血的，这就是火上添油了。另外，更年期的女性不适合吃鸡肉。女性在更年期之前为阴，过了更年期之后就为阳了。这女性的更年期啊，就是一个由阴转阳的过程。女性出现更年期综合征，实际上就是由阴转阳的这个过程中身体的调节反应。在这个时候，体内的阳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在女性更年期这段时间内，一般是不用特意去补阳的，更不用去提升气血。还有14岁前的小朋友不适合吃太多的鸡肉。我们知道小孩子们有个特点，就是肝旺脾虚，所以您看这孩子容易发烧、好动、精力好，为什么呢？因为肝气很旺啊。小孩子本来肝气就很旺，一般不用再另外的补肝气了，也不用把气血往上升，再升就要流鼻血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那种一般的孩子，不用刻意的提肝气。但是有一种是例外的，就是发育缓慢的孩子除外。长得太慢的孩子多吃鸡肉，把肝气提起来，可以快速的长个子。另外，咳嗽咳血的人万万不能吃鸡。有一位朋友的家属因为咳血在医院里住院，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家里人出于好心，觉得在医院里的伙食不好，营养不良，就炖了一只鸡给病人吃。当天晚上吃的，当天夜里病情就发作加重，后来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病情给控制下来。有咳嗽咳血的人是万万不能吃鸡，这本是常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懂这个常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咳嗽也好，咳血也好，都是因为肺气上逆或者肺里有火。这鸡肉动肝火，提肝气，把气血往上升，气血往上升，咳嗽就加重。鸡肉动肝火，引动肺火，加重咳血。同理，感冒期间的人也最好不要吃鸡肉。另外，上热下寒的人也最好少吃鸡。上热下寒的人在当代真是很多，稍微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上火，稍微吃点寒凉的又拉肚子，真是非常苦恼。这种类型的人也同样不适合吃鸡。道理很简单，鸡帮助人体提升气血，助肝阳，会导致上面更热，而阴虚火旺的人也要少吃鸡，体内的津液不足，火气就往上升，当然就不能再吃生气血的鸡了。还有阴虚瘦弱的人不应该吃鸡，应该吃什么呢？应该吃鸭子。我们知道鸡肉是温热的，生气血的，而鸭子肉就恰好相反，鸭肉是寒凉的，滋阴沉降的。反过来说，低血压的人可以多吃鸡肉，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鸡肉，阳气不足的人可以多吃鸡肉。 气血不足的人多喝喝八珍汤，阳气不足的人多做做艾灸，多喝喝姜枣汤也挺好。所以说，世界上的食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好坏之分，吃对了就是好事，而吃错了就是坏事。好的，关于三伏天里吃鸡肉，哪些人适合吃，哪些人不适合吃，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 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

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

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

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
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
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

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

0: 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

0: 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功劳，我高血压都5、6年了。啊，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是16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孤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1: 多好啊！
0: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啊，完
1: 你
0: 了，睡
1: 看看
0: 眠也
1: 多
0: 比以前
1: 快
0: 好了。
1: 呀！
0: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好极了，哎。
0: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真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哎，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
1: 没
0: 病
1: 错，
0: 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可是主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
0: 特
1: 对
0: 别
1: 了，
0: 感
1: 也
0: 谢您，
1: 太
0: 胡
1: 好了
0: 老，特别
1: 啊！
0: 太感谢
1: 咱们
0: 您了。
1: 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了，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岁数姐，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
1: 哎呀，
3: 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说，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1: 啊，
3: 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1: 啊！
3: 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我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变个天啦，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呀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1: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
3: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炎的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3: 哎，
1: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也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了，无意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啊， 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3: 我老婆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但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啊，就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吧，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3: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3: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3: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产血血糖，产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话
1: 产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3: 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3: 哎呀，就是大病
1: 高兴
3: 了
1: 啊，
3: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话因为十万经常说，现在话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家家那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吧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吧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有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3: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 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3: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3: 谢谢我今天和总理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总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3: 哎，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重义轻生，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时尚的精神。那个时候有志向的人，想惊天地泣鬼神的志士们，都看重的是一个义字，甚至于为了这一个义字，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边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你像什么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诸此等等吧，这些刺杀活动会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吗？人们就想用这种形式来青史标明吗？说来对于其中正义的行为我们表示赞叹，对于一些仅仅追逐名利而放弃生命的人，又表示一分感慨跟无奈。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叫豫让机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豫让机一是怎么回事啊？这不韩赵魏三家分晋了吗？原先是六卿执政的晋国，最后剩为三家了。最后失败的大家族是那位智伯，智氏啊。而豫让恰恰是智家的门客。豫让是一个武士，是一位食客。食客春秋时代战国时期这仰视蔚然成风啊。那些有钱有权有势力的人手下要养好些这样的人，文的武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为自己所用。所以出这出发点是好的，招揽人才嘛。赶到最后啊，就变成一种装饰了，变成一种追逐名利的硬件标准。你看看某某某养多少士啊，谁谁谁有多少门客呀。那么这一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那些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辈。豫让跟这些人不一样，中国老百姓常说这句话，树倒猢狲散嘛。你看智伯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会儿四卿分晋，主掌晋国大权，这四家门客谁最多呀？就智家啊，智家算治下来了，治下来了啊，好些人都到这儿要吃要喝出谋献策。敢智伯这么一死，您再找这些门客早都找不着了。为什么？智伯自己死得够多惨呢，他不是连着那韩家魏家去伐赵吗？结果最后韩赵魏三家联手把智家给灭了。那赵家的头人赵简子，叫那位赵无恤啊，赵无恤都气疯了，杀了智伯不算完，把智伯脑袋给拉下来了，把那头颅骨修了修补了补，刷上漆垫上草，当尿盆这么用着，改夜壶了。谁敢说话呀？豫让听的这消息，这位身高九尺的大汉就躲在这山洞里边是痛哭失声。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主人。知道这豫让底细的人都明白，豫让不是一开始就在智家，最早在韩魏那几家也待过，但唯独对这智伯他是感恩戴德，可以放弃生命。用豫让自己的话讲，那两家拿我就当了一个普通的乞丐差不离吧，说好听叫门客，就是管饭时候我去了给我盛一碗得了。而唯独智伯呀，待我为上宾，在智家我的受招待的礼仪程度是最高的，我欠人家人情，人家拿我当一位英雄，我怎么能像一般的食客那样弃而逃之，就看着主人受这样的侮辱无动于衷啊。其实豫让完全没必要住山洞里边，他在家待他的谁管你啊。但是豫让不那么想，他下定决心，这赵无恤你好狠呐、啊！你不是把我们主人的脑袋当夜壶了吗？我就得要你的命为主人报仇。豫让躲山洞里边琢磨去了，琢磨有什么好办法能杀了赵襄子啊。哎，豫让想明白了，我干脆来个乔装改扮吧，托人找关系走后门，他到赵襄子家里边来打工来了。赵襄子家里边需要多少手下人呢？那可多了，你从厨房到厕所，从屋里边到院子，从这院里边到外边，你说得多少人吧？还有养宠物的呢，还有给跑腿送信儿的呢，多了去了。别的活儿豫让没去想，托了好些人，他给找这么一差事，在厕所给当个清洁工吧，冲刷厕所呀。豫让心想，我就不信你这位赵襄子赵先生，你光吃你不出，你只要出宫我就有机会下手啊。刚到赵府的头几天，这豫让这勤快， 换了装束，自己乔装改扮，再一个到厕所做清洁的人，谁没事老盯着他呀？有话都不乐意搭理他，你看。

什么眼看什么低，就那个年代就有。哎，你要是坐上宾，那朋友可就多了，那么些事都得围着你。这位根本就不算一事，这算一清洁工，谁搭理他？没人发现。豫让天不天就怀揣利刃，就在厕所里边没事做卫生，这卫生做得很慢，为什么？他就在那耗点儿，怪了，怎么就碰不见这赵襄子啊？豫让一个人全天值班吗？不可能啊，那得好些人都盯着这差事呢，大概有三班倒了，寸劲儿就没让他赶上这位赵襄子入厕，好容易逮着了，都来了半个月，豫让急的呀，好家伙，茶不思饭不想，不知道的还乐呢，你看看，非找这活那能有食欲吧？你给他都累瘦了。实际豫让着急，赵襄子怎么不露面？哎，正赶他当班这天，午后时分，就听院子里边，来快快，走，这边来慢点，哎，给扶一下。怎么这么乱呢？豫让正在这厕所里边做卫生啊，一听明白，赵襄子赵先生要上厕所了。那位说上厕所跟那么些人，您想想，这位是谁在这上厕所？这是赵无恤赵襄子，晋国大权，现在赵家说了算啊，他要上厕所，那前面得有开路的，后边得你有拿纸的，端水的，递手巾板的，进来得有引道的，给长着灯的，简直太细致了。哟，一堆人围着就过来了。豫让下意识把这右手就探到怀里了，他心想：你人再多，你不都是下人吗？难道说带着六将军、100兵丁进厕所也装不下呀？只要稍有疏忽，我就要了你赵无恤的命。他把这个匕首这把也给攥住了。就等着见着这位赵先生，往前一个虎扑啊，噗，就能把他扎死。说来怪了，他这准备停当，院子里边没动静了。嘘，怎么回事？赵襄子冲大伙摆了摆手，都别吭声了。谁也不敢言语了。那您这是？赵无恤往四周看了看，吩咐手下人到侧中看看。我怎么觉得心神不定啊？啊，大伙一听，这是不是憋时间长了？这谁也没敢问。是，有人就进厕所了。哎呦呵，这豫让在这儿啊，一眼认出来了啊，回禀主人，新来的豫让在厕内。哦，赵襄子点点头啊，我说呢，他要杀我，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什么？大伙儿听，您怎么知道他要杀你呀？你们不知道啊，豫让本是智氏的臣下，是智伯的座上宾，现在智伯一灭，他定然要与我寻仇啊，把他带出来。是啊，呜啦，好嘛，20多个人都冲在厕所里去了，仗的这赵家这大茅房，要不还真进不了这么多人。你给我出来吧，把这豫让就给拽出来，跪到跟前连踢带踹。哎，赵襄子摆了摆手，用不着为难他。豫让，你实话实说，什么时候到我家中来的呀？豫让虽然被人摁在地上，但是那腰板一点没塌，大眼珠子努努的，上着下下就盯着赵襄子。一看这位头人，文质彬彬的，40岁上下的年纪，三绺短髯，眉分八彩，二眸炯炯有神。虽然说眼睛现在是目不转睛盯着豫让，但是毫无恶意，微笑着捋着胡须看着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回禀赵襄子，我来了半月有余啊。啊，你是想杀我吧？不错。豫让实话实说呀，拿什么杀我呀？您来看，唰，有姐怀里就把那匕首给弹出来。

哎呦，旁边上来好些人，这就要挥刀乱砍。哎，慢来，你们这么些人怕他一个人，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玉让，为什么要杀我？我要为我家主人报仇。赵湘子点点头，看了看周围这帮门客，这些少些人，玉让，终其旧主，可嘉可奖啊！虽然你要杀我，但是我看在你忠于智伯的情分上，并不为难于你，走吧。啊，大伙一听主人，这就放他走了。他拿着匕首在这跟前转了半天，旁边人说，听主人的吧，没功劳有苦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这厕所多干净。大伙听不是那么意思，主人这是胸怀大度，可是您要放了他，他还杀您呢。尽管让他来吧，他忠于旧主，我深为赞同。他非要杀了我，我真要命丧他手，那也是命中注定。由他去吧，可是休得多言。赵无恤看了看众人，我这话已经说出来，难道还想让我改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遵命。玉让，你命可真大呀，这也就是我们家主人，这但凡换换别人，还不把你剁成肉馅啊，快滚吧。玉让想了想，站起身来，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你磕俩头谢不杀之恩，没这个。临走之后回过头来，赵湘子，我玉让绝不跟你善罢甘休。好，我等着你。大伙一看，哎呀，心想这玉让是够轴的，我们这主人也吃多撑的，你还等着他啊？主人赶快上厕所吧。啊，对，好嘛。赵湘子好像把这茬忘了。众人前呼后拥的进了茅厕，前呼后拥的要出来，酒宴照旧，玉让回家了。媳妇儿见着他了，你这段时间你哪儿去了？上次你说你出去打猎，你好吗？空着手回来，哪儿打猎去了？玉让简单告诉了媳妇，我躲在山洞中苦思良策，没想到今天被赵先生给放回来了。嘿嘿，媳妇儿一听，得了吧，玉让，你孤掌难鸣，怎么能替先主报仇啊？哎，此仇不报，玉让枉为人也。媳妇儿一看，不敢劝了。这玉让就这脾气，看来大伙都认得我呀，认识我，我就无法接近这位赵湘子，怎么才能让大伙看不出我的本来面目呢？玉让想了想，要主意了，自己给自己纹身，纹身啊，彩绘啊，那年头没这词儿，我把自己这色儿给染染，我看谁认得我，画的什么图案呢？嗨，怎么不招人待见怎么画吧，画的身上除了嘎子就是癣。这回在大街一转悠，大伙都不认识了，左邻右舍也不认识，谁这宅怎么一身赖呀？这事儿打哪来的要饭花子？那你哪儿的？玉让当然不能实话实说呀。我从外地来。他媳妇儿正好打这路过，一听，哎，这是我家夫君的声音呢，你跟我回去吧。你玉让这泄气，合着这声音他能听出来啊，我得给声音化化妆，换换发音位置，哪学去啊？玉让没那功夫，趁他媳妇儿没注意的时候，他把那刚烧得的木炭给打成碎渣子。你想那木炭刚灭了，那温度可还没降下来，这一把碎炭渣他颠在那小勺里边，啪就扔嘴里边，就愣往下咽呢，那还好得了吗？那不嗓子就烫坏了。反正倒是没死，是龇牙咧嘴，面不狰狞，总算把这口热炭给吞下去了。玉让是栖身吞炭，这回再重新把身体绘画一番，改图案，满大街溜达，谁也认不出来呢。怎么连声音都变，他媳妇都不敢认了。玉让觉得也满意，走路也装着一瘸一点，毕竟有朋友能认出来呀，背着他媳妇儿，那好哥们儿把他拎家。

0: 里去了，你怎么回事啊？你干嘛这么苦自己呀？啊，你看你给把自己糟践成这么一个肮脏的乞丐，你这个声音说话我都听不出来了，多亏你的眼神。哎，我一对眼神我看出来你这干嘛呀。雨让眼泪下来了，
1: 我要行刺赵相府。
0: 说话都这动静了，哎呀，以你对智先生的忠诚，如果现在去投靠赵家，你不愁吃不愁喝，你富贵荣华一起来，你这是干嘛呀？你不是一当门客就到了智家的，你最早那些家你都去过，什么韩大卫啊、范的中行啊，啊对了，范家、中行家两家都是被智氏所灭，当然也有赵家掺和了，那你当时怎么没替那范跟中行这两家报仇啊？为什么对这智氏你就要效死命啊？玉让真想放声痛哭，实在是哭不出声啊，费了半天劲的说明自己心中所想，在人家我是奴才，在智家我是宾客呀，随你去吧，将来有什么事情身后之事我愿为之，我替你担负着，家里托付给你了，那媳妇孩子你帮我照看吧。玉让就开始在街中流浪，就离着那赵府不远的地方他是天不天的转悠，最近刚刚修好了一道桥，谁投的资啊？在赵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然是这位赵襄子投的钱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啊，你这桥一修好，虽不说是天堑变通途吧，最起码行走方便，不用绕远了。这桥刚修好，赵襄子就得来视察视察，老百姓都准备好了，有那人去组织，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磕头的，你们都做好准备。赵襄子来了，呵，两旁人吆五喝六，众星捧月，跟着赵襄子就往这桥上走，老百姓夹道欢呼。这赵襄子是不是真有特异功能不知道，今儿盛装华服，骑的是一匹白马，打那府里一出来，这马很顺从主人，哎，俯首贴耳，漫步而行，眼看就来到这桥边的时候，就见这匹白马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站住不动了，怎么往前驱赶，他也不往前迈步，宁可原地打磨磨来回转，他也不上这桥。赵襄子心里边一动，嗯，看看桥下有没有埋伏啊？啊，赵下就一个，嗨，就有一个要饭花子。大概是死了吧，躺着一动不动。旁边人说，不对，刚刚看还走到这儿的，这会儿真死了吧，你看一动不动，那是装死啊，大伙儿他妈一嚷嚷。赵襄子明白了，哪是什么僵尸啊，也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玉让，这看着不像，把他带上来。那几个人下去连抬带架把这假死尸抬上来了，那还装得了吗？再踢两脚，那一吭哧活了，你看看，哈，还真是你呀！有人仔细辨认，仔细瞅还能看出来。赵襄子很无奈地摇了摇头：“玉让，你真要置我于死地吗？”玉让那眼角都快瞪裂了，声嘶力竭：“赵襄子，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嘿，旁边一看，我说，什么叫肘，怎么叫将，这就叫不开窍，要干嘛呀，早早死啊，把自个儿霍霍成这样还要跟人家玩命了，现在就把他杀了吧。赵襄子也没办法了，玉让，三番两次你要杀我，你根本就杀不得我，何必为难自己，你现在欺身吞炭，把自己霍霍成这样，你为了你家的旧时主人不惜自己向上的人头吗？嗯，玉让点点头，那好，我就成全了你，你想怎么个死法啊？玉让一边流泪一边挤出一丝苦笑啊，赵襄子，我不能为旧主报仇，能不能借你的衣服一用啊？干什么呀？我扎你的衣服三件也算了却心愿。

0: 么一个死法，听随君命。好，赵襄子也深受感动啊。这可不行，主人，您这高级面料让他嗨闪在一旁，这么多老百姓都看着呢，赵先生要干嘛呀？把自己的外衣脱起来，手下人接过去就送到了御帐的跟前。这御帐掏出短剑，连着蹦了三回，是三起三落，猛力的用这剑去刺赵襄子的衣裳，御帐击衣，刺了三剑之后，他是自刎而亡。御帐击衣的故事流传到今天，这种对旧主人的忠诚，轻视自己的生命，让今天的人看来难以理解。如果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抛头颅洒热血，那是可以歌颂赞扬的。但是这位御帐仅仅为了个人的一点私意，卷入了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令人可发一叹呢。但换一个角度去想，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这种报恩于知己的精神也感动了多少后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

0: 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 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 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高。可能您用过老高，也感受到了他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高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 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
1: 嗯，

沼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吧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吧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

0: 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呢，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 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1个月1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 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2: 嚯、那么高啊！
1: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骨架老高呢特别好。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2: 你看多好。
1: 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

0: 晚上就能睡三四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1: 嗯，好极了，哎。
0: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真的特别感谢您，让我咱们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0: 啊
1: 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之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特别太感谢
1: 你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也是你的岁数姐，我今年61了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确实是健康了。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给孩子们啥的又能挣点钱了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就是说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吧我是这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我这话就是身体话，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话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我这个身体话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然后这个后来就打胰岛素了。

0: 个双方养不熟那都是，而且哇、啊、这个本来哇、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啊、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
1: 嗯、
0: 这一年哇、啊、就是你病个天啦、啊、这腿疼的要命了，这一周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0: 干活哇、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
2: 啊、
0: 扑通扑通扑通瘦的
2: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啊、
2: 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
2: 啊、
0: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2: 啊、
0: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嗯嗯嗯。
0: 啊，
2: 对吧？
0: 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接着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
2: 那种感觉。
0: 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2: 啊、
0: 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2: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
2: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
2: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2: 啊
0: 啊
2: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是不是啊，我这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2: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2: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2: 啊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我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啊！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2: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
2: 啊，
0: 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2: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
2: 嗯，
0: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2: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2: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哇、
2: 啊，
0: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得等一会儿，
2: 嗯，
0: 感觉哇、啊、这个。尿的刷出来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2: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 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2: 嗯。
0: 咱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兄弟我。
2: 啊。
0: 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2: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2: 嗯，
0: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2: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 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过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啊。
2: 您看看多好，嗯，
0: 对，我这个
2: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产血血糖，产、
2: 嗯、
0: 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啊，原来吧，
2: 产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的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2: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病
2: 高兴
0: 了，
2: 啊，
0: 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上就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件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吧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吧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又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2: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2: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 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

0: 的。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弟子啊，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来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接着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

0: 哦，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0: 嗯，
1: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0: 嗯，
1: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您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
0: 哎呀，
1: 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对呀，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一百五十克19.9， 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

0: 行物。
1: 嗯，
0: 相当于你十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十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五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
1: 哦，
0: 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0: 嗯，我给你算个价啊，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嗯，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
1: 嗯，
0: 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
1: 嗯，
0: 对不？
1: 嗯，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0: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1: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0: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1: 对，
0: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
1: 嗯，
0: 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1: 好，
0: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
1: 嗯，
0: 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1: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0: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1: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0: 100组，
1: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0: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1: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 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对，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0: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1: 没错，
0: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1: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0: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
1: 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0: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1: 嗯，
0: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1: 啊，
0: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1: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可以，
1: 尤其是
0: 没问题，
1: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0: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1: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开口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0: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1: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0: 对，打了5折。对，
1: 所以
0: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1: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主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0: 对，是。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一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吧？
0: 对，
1: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0: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0: 常温储存。
1: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0: 再见。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

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6: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在线指导健康。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和家人朋友哈、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服务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宋佳博士，来为我们带来科普解读新突破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消化道疾病。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健康资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的消化内科暨炎症性肠病中心啊，成功为3名患者呢实施了肠道菌群移植技术啊，患者恢复良好，也标志着在肠道微生态治疗领域这个治疗的水平啊，是跻身了全国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确实，我们知道河北医大二院的炎症性肠病中心开展的这项创新性的治疗啊，为多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患者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治疗新的选择和治疗新的思路哈。我们今天在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当中啊，特别来为大家来科普解读一下啊，这项颠覆传统的疗法肠菌移植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很多朋友还对这个技术哈、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也给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以及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那同时啊，我们再要提示大家，我们张小兰教授也是咱们河北知名的专家，也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常委，同时也是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道移植专委会的常委。那张主任，首先跟我们所有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主任。
7: 好，小伟好，电台前的广大的听众和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小兰医生。
0: 很荣幸邀请到张教授哈来做客到我们燕赵名医堂，跟我们来共同科普这项新的一项技术的突破，看看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带来哪些福音哈。那同时跟我们张教授一起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来自河北医大二院消化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博士宋佳。宋大夫下午好。
8: 小伟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生宋佳医生。
9: 是啊，那我们开门见山啊，张主任，确实啊，这个肠道菌群移植，我感觉这项技术都是在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精尖的医学杂志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些字眼，或者说是一些热点评论、一些热点话题，它成为了这个医学界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哈。可能普通大众都很难想象，这个移植粪便菌群它还能治病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主任？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讲，看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听懂？
7: 好的，确实这是一个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于肠道微生态在疾病以及健康中的作用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那么早在2000多年前，那么可以说是我们医学之父叫希波克拉底，他曾经说过一切疾病始于肠道。那么当时呢，他就认为肠道是人体健康的关键，所有疾病的发生起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肠道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其实当时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肠道菌群、肠道微生态的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放到今天，我想说他的话可能就会变为一切疾病始于肠道菌群的紊乱。
9: 当初是有一个最初的一个认识哈，
7: 对，
9: 这个肠道是人体健康的一个关键。
7: 对，现在已经逐渐的认识到了肠道微生态在疾病和健康中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细菌库。那么它整个含有400多种细菌的菌属，100万亿个细菌，基因的数量呢，也是人体基因的100倍，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类的第二基因组。那么肠道菌群呢，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正是因为过去对于肠道菌群是忽略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被遗忘的器官。那么现在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它有多种的功能。包括生物拮抗的功能，胃肠道免疫调节的功能，营养物质合成的功能，还有营养物质吸收和代谢的功能。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延缓衰老，而且有抗肿瘤的作用。所以呢，通过发挥这多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肠道的微生态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就不容易得病，而且呢，也让宿主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稳态的一个情况。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那有一些情况就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例子，你得了扁桃体炎了，你得了肺炎了，要用抗生素。哪怕是20、30岁的小伙子，就因为吃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开始肚子不舒服，或者水样便出来了。在我们临床上更多见的好多小朋友、老人，那么有肺炎、有胆系感染，你不得不用强有力的抗生素。

0: 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我们的中医，
1: 嗯，
0: 早在西周的西周时期的52病方中就有记载使用金针儿。
1: 哦，
0: 也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新的技术，嗯，那就是让他家里人就是只要是没病的他的亲属，那么写出大便来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个过滤，完了把这个粪汁儿灌进去。
1: 嗯，
0: 其实在西周的时候就有这样记载。
1: 哦，
0: 像86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姚希贤教授也是我的硕导了，他现在是国医大师。
1: 嗯，
0: 我们有些病人顽固性腹泻，嗯，他也教我们这样做，那病人就治好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金针儿，我们把它叫做金针儿，它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会儿只有这么朴素的一个概念，
1: 哦，
0: 就是清热解毒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就是能够治疗感染性的疾病。刚才我提到的肠道菌群的那些功能，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深刻的一个认识呢。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创新性的新技术，我们把它叫做肠菌移植。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就是不是把这个大便一过滤这么简单了。
1: 嗯，
0: 一定是从我们健康的捐赠者的粪便中分离出来有益的功能菌群，
1: 嗯，
0: 再移植到已经发生了菌群紊乱的患者的消化道里面。
1: 嗯，
0: 那么目的呢，就是重建患者的肠道的微生态的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这就是肠道菌群移植。
1: 嗯，
0: 肠道菌群移植呢还有一个途径的问题，我想一会儿我们宋佳博士一定会讲。哎，可以是吞，现在用现代的工艺治好的肠道菌群的胶囊。
1: 嗯，
0: 也可以从上消化道从嘴里治管，完了把菌液打进去。嗯，根据情况也可以从这个做大肠镜，从肠镜那个途径灌肠打进去。
1: 哦，嗯，
0: 那么当然都需要治管。
1: 嗯，
0: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做一个比方。
1: 哦，
0: 就是过去的那些传统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给病人去治病就如同像一个比较混乱的工厂里边，就是工厂也机能破坏了，
1: 是
0: 往这个混乱的工厂里边派一些临时工。
1: 嗯，
0: 也就是治一些药物。
1: 嗯，
0: 那么它只能有短期的维稳的这种作用，所以容易复发。
1: 嗯，
0: 而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肠菌移植呢，则是直接更换了这个原本有混乱的工厂里边的核心的成员。
1: 嗯，
0: 就是训练有素的真正有益的肠道的细菌。所以用通俗的例子，这就是最基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移植的概念。
1: 嗯，那张教授，其实我理解一下，就是通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是一种确实是这个创新性的技术治疗的这种一种方法啊，就是把我们这种比较健康的肠道菌群给移植到咱们需要治疗的所谓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可能让他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是不是这种肠道的微生态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他以前这种难治性的消耗道的疾病可能就好了。
0: 对
1: 啊，达到一个治病的一个效果和目的。
0: 对，
1: 确实可能对于很多这种传统治疗效果方法不佳的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这确实是一个福音哈，一个治疗新的选择。
0: 对，
1: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哈，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新的技术突破，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消化道疾病。好，我们接下来想请宋佳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大家也特别关注的，刚才张教授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晰哈，这个肠菌移植它的一个机理一个作用，但是它到底具体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哪些患者可以因此获利呢？啊，
2: 那么肠菌移植呢，治疗除了这个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呢，
1: 嗯，
2: 还可以治疗和这个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一些消化系统外的疾病。
1: 嗯，
2: 那我们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呢，包括了这个最常见的，
1: 嗯，
2: 也是最有效的，就是这个艰难梭菌感染。
1: 嗯，
2: 也是张主任刚才提到的，就是人们会用大量的抗生素之后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菌群的紊乱和这个艰难梭菌的感染。
1: 哦，
2: 那么除了艰难梭菌感染之外呢，其他的消化系统疾病呢，还有这个溃疡。

0: 性结肠炎、
1: 嗯、
0: 克罗恩病，就是我们中心收治病人相对比较多的、
1: 哦、
0: 还有就是功能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
1: 嗯、
0: 菌群紊乱、相关性腹泻、肝硬化等等。
1: 嗯、
0: 那么消化系统疾病之外的疾病呢、
1: 嗯、
0: 包括了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病、
1: 哦、
0: 阿尔兹海默病，这个、
1: 嗯、
0: 这个病现在比较常见了。
1: 是、
0: 还有就是精神系统疾病、
1: 哦
0: 那么自闭症啊、焦虑症、抑郁症、
1: 嗯、
0: 多动症、抽动综合征、
1: 哦、
0: 对于自闭症的这种儿童来说，目前没有有效的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个分女移植是一个比较现在疗效比较明确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代谢相关疾病，
1: 嗯，
0: 包括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肥胖症、脂肪肝、高脂血症，那这

0: 患者应用化疗药物或放疗药物之后呢，会出现腹泻便血这种情况，那么需要考虑可能会有这种肠炎的可能。那么分娩移植呢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还有就是过敏性或免疫系统疾病，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肝炎、过敏性皮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等。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需要做移植的这些患者，那么移植之后呢也是出现腹泻便血的这种情况，那么不能有激素的是一种有效的药物，但是有一些激素控制无效的，那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分娩移植了。
1: 那这些疾病像您说的主要是咱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另外就是可能跟这个肠道菌群有一定关联的这些其他科室的疾病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对对。
1: 那张主任，其实目前咱们这个从治疗情况来看，这些疾病主要的话还是针对咱们消化系统的，还是说在其他的科室也有联合帮助他们一起开展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治疗和应用呢？从临床上来看，
2: 现在确实是很多医院、很多科室都特别重视肠道微生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所以都在摩拳擦掌的开展这项工作。就我们科而言呢，现在因为是消化内科嘛，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治疗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像刚才宋佳博士提到的这些。那么其实有一些消化科，因为这个工作确实主要是在消化科，当然也有些是在外科开展的，总而言之是消化道相关的科室开展的。所以呢个别的医院成立了微生态医学科。那么成立了微生态医学科的学科呢，它可能就是消化系统之外的疾病也在治。那么我知道的像其他我们消化科，比方说有一些神经内科，他们也会这个开展菌群移植治疗，刚才宋佳博士说的阿尔兹海默病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这个菌群紊乱跟很多疾病相关，所以就是很多科室也在开展。
1: 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临床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
2: 对对。
1: 那是不是咱们刚才宋佳大夫、宋博士给我们提到的这些疾病，所有的这些患者他都可以来做这个移植呢？都适合吗？
0: 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进行这种肠菌移植的那么它是存在禁忌症的。对于一些就是底子比较差的，就是合并了有这个脓毒血症、消道大出血、消道穿孔的这种患者是不能进行移植的。那么对于这个得到肠道疾病非常严重的，可以出现这种爆发性的巨结肠这种的病人呢是不能进行移植的。还有就是耐受不了这个肠内营养的，至少有50%的以上的这种肠内营养的患者是不能进行肠菌移植的。还有就是免疫缺陷、免疫抑制或近期拥有这种大剂量的免疫制剂激素的，也是一个免疫抑制状态的话，它是不能应用的。最后还有就是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应用的。
1: 那最近我们因为也是看到了咱们科室的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知道咱们这个新的技术已经在临床上开展了，而且咱们这几位患者哈恢复得非常好啊。张主任，您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您这儿给他们治疗的吗？
2: 好的。我觉着刚才那个宋佳博士说的这个话题特别重要啊。菌群移植是跟多种疾病、多系统的疾病都相关，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做菌群移植。还有的病人是他的病本身该做菌群移植，但是他有严重的感染或严重的免疫的抑制，也就不能做。像昨天下午我也去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会诊了一个病人，他也是做完第二次肾移植术后有严重的腹胀、肠梗阻，同时呢也有腹泻。当时他们请我会诊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做这个菌群移植啊。我看完了以后就说，你现在刚刚做完移植术后的手术，完了有肠功能衰竭，而且免疫抑制特别突出。我说你先药物治疗还不适合。那么
1: 再等等看。
2: 对，一定要等等看看。所以大家也不能盲目。那么肠菌移植它有一些适应症，也就是哪些疾病适合做，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刚才宋佳博士跟大家提到的艰难梭菌感染。那么现在呢因为老龄化、滥用药，就包括我们的食材有的时候连

0: 都是用抗生素特别多，
1: 是，
0: 所以现在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呢，第一还有复发性的艰难梭菌感染和难治性的艰难梭菌感染也越来越多，而且过去认为艰难梭菌感染是一个医院获得性的疾病，住院的人容易得，现在发现社区
1: 也有，
0: 哎，也有了，所以粪菌移植最佳的适应症就是艰难梭菌感染。
1: 嗯，
0: 那在临床上尤其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呀，它就是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必须使用强有力的抗生素甚至于联合，它原来那个病还没治好，
1: 嗯，
0: 那抗生素还得用，而它用的抗生素又引起艰难梭菌感染来了，所以就互相恶化。像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肠道菌群移植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近期治疗的一例病人呢就是77岁，而且是这个反复多次得这种艰难梭菌感染，我们叫做复发性的艰难梭菌感染，而且他还是重度的病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年纪还挺大了哈，
0: 对，年龄又大，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开展了菌群移植。对于艰难梭菌感染过去认为是2次2次以上复发的我们在用，现在欧洲美国包括我们国家都特别强调第二次的艰难梭菌感染就该菌群移植了，甚至于有文献支持，即便是第一次得艰难梭菌感染你用药物联合上菌群移植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这方面的病人其实我们已经治了很多了，近期呢治疗的这个病人呢就是77岁，严重的菌群紊乱，我们给他做了菌群的分析，而且查了艰难梭菌培养阳性毒素，基因也都阳性。
1: 他这个日常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腹泻吗？还是
0: 腹泻，而且特别重，是水样泻，不计其数，完了还伴有腹痛发热，肚子特别胀，完了会合并麻痹性肠梗阻，所以是这样一个老人。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菌群移植以后呢，病人就恢复得特别好，那个腹泻消失，那个腹痛消失，体温降到正常，那么非常好。
1: 是哈，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老年人或者像您刚才说可能有一些肿瘤的患者，比方说在放化疗期间在用一些药物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肠道菌群的问题，
0: 对，
1: 我感觉会比较突出一些，是吗？
0: 对、老年人肿瘤的病人或者是肿瘤之外的任何有其他的基础病的人，再加上使用抗生素或者使用抑酸的药物都是容易得艰难梭菌感染的一个易感人群。
1: 这是您说首要的咱们这个主要
0: 最佳的适应症的一个粪菌移植的一个病种，是这个病。
1: 还有其他的几个病例我们稍等请张教授再给我们介绍哈。导播提示我们线上有听众一直在听着教授在讲，看看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

0: 院长名医堂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首席专家、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宋佳博士。热线电话是03118669808283。我们为大家介绍肠道菌群的移植的这项新的技术和突破啊，帮助难治性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看看我们线上这位朋友是遇到了有便秘的问题想要咨询是吗？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
1: 喂，
0: 哎，您请讲，张教授和宋博士都在线啊，都能听到。
1: 教授是我的电话吧？
0: 是的，您请讲啊，久等了。
1: 那个我都是说有个便秘，都接受特别费劲，接受费劲，都这个咱这个咱们叫什么这个。
0: 嗯，
1: 这个便秘吧。
0: 嗯，多长时间了呢？
1: 多少有一年来了，都一年啊，都一年这样吧。比原先还好一点。
2: 那大便干不干？有没有说解的大便都是粪球？
1: 吃点地里药，吃点益生菌。
2: 啊。
1: 吃点益生菌，现在换成这个麻仁软这个碱那什么味儿。稍微不干，就是接受费劲。
0: 就是便秘，
2: 主要是排便费力。大便的性状有变化吗？有改变吗？
1: 大便就是这个，还早是不太干，就是都接受，就是它不是一下都下来了，都和咱们说难听点，都和低压膏一样，慢慢低出一点的，它不顺畅。
2: 知道了。有没有肚子疼、肚子胀这些症状呢？
1: 这种情况没有。
2: 像您
1: 岁数大了，因为我91了。
0: 91岁。
1: 我不想虽然长颈的不愿意给说。所以都是岁数大的过吧，他们都是岁数这么大，可能都是便秘的都比较那什么。
0: 所以今天听到张教授给我们讲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新技术，您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做是吗？
1: 哎，对，看因为我这岁数也岁数大了，91了，三四年生的。
2: 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道的机能就会退化，而且呢，活动也减少，所以便秘确实是随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急剧的升高。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便秘的发生率就更高了。那么，所以你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还不算重，大便呢也没有那么干燥，没有说是粪球球样的大便，用我们的分型叫做 Bristol 一型。也没有这么干燥，所以主要是排便费力。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不会上来就给您做菌群移植。那么如果您的心肺功能可以，最好能够做一个肠镜，看看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疾病让你的这个大便排便有点费力，这是一个。第二一点呢，其实对那个巴拉巴拉，您到底竟有哪些基础疾病，用着哪些药物呢？药物也是引起便秘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把您现在吃的所有的药物做一个筛查。那么如果跟药物也没关系，肠镜做着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考虑您是一个功能性的便秘，因为你没有腹痛腹胀，也不是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从改变生活习惯做起，所以要多饮水，每天像2000毫升这么一杯的水，怎么也至少得7杯水。再一个呢，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多运动，运动有利于肠道功能的恢复。第三一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像您刚才提到的麻仁滋脾丸，我们不特别推荐。像如果糖啊，或者您吃点磨砂比例促进动力的药，能够促进排便。像这样先用用药，其次呢，菌群紊乱一定是和便秘相关的，所以吃上一种微生态制剂，就是益生菌，它比 肠道菌群的作用没那么强，但是也是重塑肠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
0: 嗯，那张教授，您说老爷子如果排除了咱们肠道的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一种功能性的便秘，我记得刚才宋博士跟我们说，这个肠道菌群它适应症里面，咱们消化系统疾病确实包括功能性便秘，对吧？
2: 对，
0: 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咱们不太适合给他做这个，还是
2: 他相对还是病情比较轻，那个病程也短。所以我们他也没有用规范的药物呢，我们就先让他吃吃药，
0: 还是一个阶梯化
2: 啊。像我们前两天治了一个病人，其实他年龄不算大，59岁，他便秘病史已经20多年了，
0: 那
2: 个
0: 很痛苦了，
2: 对，腹痛腹胀也都有，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焦虑抑郁，他自己都觉着这个吃不下睡不着，完了自己就觉着这肠子都不能要了，就到了他说觉着必须手术的地步，我得把我肠子切了。所以像便秘它就是你10天你没有一些辅助的措施，它10天不排便，所以像这个病人呢，我们就给他做了菌群移植了。那么治疗4周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来我门诊又随诊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个的像羊粪球一样大便，完了就变成了一个香蕉便了。香蕉便我们把它叫做 Bristol 3型4型，这是正常的大便，就大便形状彻底恢复正常了，病人也不腹痛也不腹胀了，睡眠心情生活质量都好了。所以呢，便秘的病人不要自己想着做菌群就做菌群，让医生做一个评估。
0: 所以老爷子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
2: 先规范用药，
0: 先用您说的这个办法，咱们先排除一下，先查查，然后再用药哈。
2: 对，
0: 也祝

0: 的适应症，第一它本身就能治间连梭菌感染，第二它本身又能够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二者叠加在一起，那么你用治疗溃结的药物激素生物制剂可能加重感染，所以菌群移植重塑肠道菌群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包括我们医院那个登出来的我们近期治疗的，其实在我们科整体这么多年来这类病人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特别主流的病人，所以好多病人也就治好了。
1: 还真的是给这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多年来的这种困难哈，带来了这个治疗新的希望和治疗新的突破哈。那张教授、宋博士，我们在燕赵明堂的线下服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呀，也是我们一位老患者了，老听友了哈。他说自己是想问问张教授，这种胃炎哈，能不能做菌群移植呢？说自己受这个困扰也是像您说的好多年了啊，看了中医西医好多的专家。
0: 胃呢，它的主要的一些疾病确实是每一个器官都有它各自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胃也有胃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是会和胃的肿瘤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是相关的，但是总体呢目前涉及到胃的疾病，因为涉及到胃液或者胃没有办法移植，所以我们一般没有开展肠道的菌群去移植治疗胃的相关的一个疾病。如果它一直困扰着不好呢，一定要找病因，有一些人是药物性的，你的药不能离开，有的病人忽略了很多胃病酸相关的疾病，胃炎、胃溃疡、胃癌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如果长期不好一定要查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1: 但是您说这个胃炎，像他提的胃炎、食管炎哈，能不能菌群移植，这个跟咱们肠道菌群是没有太大关联。
0: 对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秀广这位网友朋友您的提问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关于肠道菌群移植的一项新的技术和突破哈，治疗这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同时也是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宋佳博士。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常委，也是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道移植专委会的常委哈，来自河北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张晓兰教授，以及消化内科的宋佳博士哈。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项新的突破与技术啊，叫做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看我们导播现在非常的繁忙哈，热线目前在占线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哈，也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群，大家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各位网友朋友，您打字之后，我们也会把问题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它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就在我们做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准备工作呢？啊，宋佳博士您给我们讲讲哈。
1: 啊，对，我们在做肠菌移植之前呢，需要评估患者的这个一般情况啊，疾病啊，这个具体的免疫状态，这些都需要评估。评估完之后呢，那么需要考虑是否在移植之前呢用抗生素，是否用肠动力药物，那么是否进行肠道准备。那么对于这种刚才提到的艰难梭菌感染的，我们会常规在移植之前呢用那个3天的这个万古霉素或非达霉素来这种有效的这种控制移植之前肠道内的艰难梭菌的这种风度，使移植之后效果呢发挥到最大。然后是如果是艰难梭菌感染之外的疾病呢，现在国际呢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存在有这个明显的这种肠道菌群紊乱，尤其是这种肠源性感染的疾病的话，是需要给予这个相应的口服的敏感性的抗生素，同时呢再进行这个肠菌移植的治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肠菌移植呢分3个途径，一个是上消化道途径，一个是中消化途径，一个下消化道途径。对于这个腹泻的患者，如果给患者进行这种下消化道途径移植的时候，他移植完之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那保留不住这种菌液这种状态，那么就给患者需要用这个止泻的药物。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肠道的清洁，大部分的患者呢都需要进行这种肠道的清洁。常规的就用咱们做肠镜检查的那个2升的聚儿醇电解散进行肠道准备就可以了。但是有的腹泻的患者就因为本身就腹泻嘛，那喝了泻药以后就
0: 更拉肚子了，
1: 更难受了。但是呢还得是就需要这个肠道准备，然后使这个移植来发挥最大的效果。
0: 还是让它达到一个肠道清洁的一个效果，里面是相对来说像您说要排出去的，排干净是吗？
1: 对，主要是积存这种大便，它本身里边也是有少量的这种致病菌的啊。那么进行下消化道移植呢，还可以通过这种灌肠来改善来肠道准备，这个也可以减轻患者一些痛苦。

0: 们线上热线一直在闪烁哈。这位朋友，您也是遇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些困扰是吗？您好，这位朋友。
1: 是。
0: 啊，您简单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哈？张教授在线的，孙博士也在线哈。
1: 好的，谢谢你们。我这个便秘也好几年了，但是不是用十分严重，每天一次，但是呢，便秘费劲。
0: 这该堵是该，
1: 但是不像粪球啊似的。
0: 嗯，
1: 它憋出来是一滴儿一滴儿的。
0: 嗯，感觉跟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有点像哈。您多少年了呀？这个便秘的困扰？
1: 这个也是三几年了嘞。
0: 三几年？
1: 因为我每次挤大便，我就揉着肚子往下，揉肚子还叫好点。
0: 哦，有点用。
1: 所以说的。我就问问像我这种，这个
0: 哦，
1: 能吃什么药？我吃过鲫鱼儿、春丝、天参，吃这个药合适呗？
2: 可以的，
0: 总
1: 之我听说这便秘可以吃带利辛，就是这有作用了呗？
2: 那不对的，带利辛。它是为脑肠神经的一个调节剂，确实有一部分便秘的病人合并着焦虑抑郁，我们可以给这个药，但是也得给特别小的量，因为什么呢？带利辛它就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便秘来，所以原本你就有便秘，吃这个药就加重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单纯的便秘就用带利辛，这个药是你按您说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是不适合您的，您吃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是可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您可以加上一个微生态制剂，除此之外呢，如果糖没有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可能那个那么大的一个通便的作用，但是效果更好，因为如果糖呢，它叫益生元，属于广义的微生态制剂。
0: 刚才您也跟那位听众咱们说了啊，像他这种情况也是您觉得不太适合做咱们菌群抑制吗？
2: 对，我们特别强调便秘有三级治疗措施，咱们一级一级的先药物治疗。
0: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便秘的问题是比较关注哈，我们也请张主任看有其他时间再给大家专门咱们做一期就关于便秘的一些用药具体的指导哈。今天为这位朋友的指导咱们先进行到这儿哈。确实我们说的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解的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这样一项新的技术哈，它能汇集到哪些广大的难治性消化道的患者啊，也是继续要跟大家来讲清楚的。那张主任，刚才宋博士跟我们说了，可能我们有上中下消化道不同的这种移植的办法，它具体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您能再从整体上跟我们讲一讲，或者说有哪些注意的需要提示大家吗？
2: 好的，第一问我来讲，第二问让我们宋佳博士讲，因为具体的操作我们科基本上都是他做的。那么第一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做菌群移植的核心是供体的一个选择，这是最主要的核心。第二步呢，那就是移植途径的选择和操作了。那我们就宋佳博士讲。说到这个供体的选择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国际上公认的最标准的供体是非亲属。大家尽可能的选择这种标准的供体，当然了，那个亲属的供体同样也是可以的，作为次选。那么在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这个菌群移植啊，其实就是
0: 移谁的，
2: 移谁的很重要，而且你决定了移他的，对这个要做供体要提供粪便的人也有特别多的要求。其实大家
0: 要跟着一起来医院是吗？
2: 这是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其他的公司做，有一些科室人家就是一体化的，自己闹供体，自己做菌液，做菌群的胶囊，完了再给病人治。我们现在是选择人家做好的，我们来用。但是甭管是谁做这个菌液或者是胶囊，这个筛选供体的时候一定不是单纯的他没有病就完了，依据生理心理个人史完了，

0: 它有没有稳定性，它能不能持续供应、
1: 嗯、
0: 完了而且还有现实的耐受性和遗传学、
1: 嗯、
0: 这七个方面进行标准的筛查、
1: 嗯、
0: 包括心理方面都要做很多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像饮食依赖访谈呀那个量表啊包括刚才那我提到的焦虑抑郁的量表包括睡眠的质量指数等等评分、
1: 嗯、
0: 那都要做你都得正常我们才会选择你做一个供体、
1: 哦、
0: 就是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讲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这决定选择你之这段时间之内呢还有现实耐受性方面呢、
1: 嗯、
0: 供体需要限制某些食物的种类都严格的按标准去做、
1: 嗯、
0: 那么按照要求去进食，这样才能够提供最优的、最佳的这种菌群。
1: 嗯，
0: 所以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呢，涉及到健康供体的筛选呢，确实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家共识了。那个上海实验呀，好多专家牵头有了、
1: 嗯，
0: 但是还是缺乏国家的标准，所以这方面还需要、
1: 哦、
0: 大家共同努力。
1: 嗯，
0: 好，那宋佳博士，你给大家说一下。移植途径的选择和具体的操作。
2: 嗯，就是不同的疾病吧，它的移植途径还是相对不太一样的。然后它这个移植的话包括菌液和胶囊，那么菌液可以通过上中下来进行移植、上的话就是
3: 进口
2: 对、进口的话是治一个胃管，然后从胃管里边打进去、那么中消化道就是下一个鼻孔肠营养管、它是过了这个十二肠乳头，
3: 这是从哪下的呢？
2: 也是从鼻腔进去的、
3: 就是更深
2: 一些、然后这样的话那个防止反流、然后的话就更安全一些、然后这个下消道就是可以通过做肠镜下一个 TET 管、下个管子，然后通过管里边打，也可以是通过灌肠，但是下一个 TET 管更那个达到的深度会更深一些，一般建议放置在这个末端回肠和盲肠那个位置，这样的话有效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便秘的患者的话，他就建议是鼻空肠营养管植入，就中消化道或者是口服胶囊。那么比如说艰难梭菌的话，他就建议是优选是下消化道，就是做 TET 管、或者是鼻空肠营养管。
3: 就是不同的疾病它可能这个移植的方式渠道它是不太一样的，从哪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说白了哈。
2: 还有就是首次治疗的话、一般先建议用菌液、然后后续维持的话用胶囊。
3: 它这个治疗是一个刚才因为张主任说要做了四周，它是一个很长疗程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
2: 不同疾病疗程也不一样。然后艰难梭菌的话、一般一次有效率在92%左右，就是一般一次就成功了。然后比如说这种轻重度的 UC 来说的话，可能得3次或3次以上，便秘的话也是3次以上了，也得不同人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3: 它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过程的操作是需要咱们患者来住院吗？
2: 对，也需要。然后胶囊的话就可以、那个在门诊就可以了。
3: 但是包括他术前的咱们这些检查等等的是一套非常规范化的全量流程的这样一个操作。
2: 评估的时候是必须要住院的。
3: 看来我们这样一项新的肠道菌群的技术哈、这个未来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也能听出来，他对于非常多的这种最基础的是我们说的消化系统疾病，另外跟我们肠道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哈、大家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啊、癫痫等等，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像自闭啊、焦虑啊，甚至这个代谢相关的，您刚才提到了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肿瘤、过敏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张主任，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这个技术一些，比方说大家关注的它是不是会有不良的反应啊，或者说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等等，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看之后找时间再请张教授具体来给我们进行指导。我们今天想最后再请张教授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您觉得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您觉得未来像刚才我说了，我觉得它可能是很广阔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范围，您觉得以您的经验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0: 我觉得

0: 着未来应该为医生越来越多的医生接受，越来越多的大众也接受，他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治疗措施，而且呢在治疗的方案上也会有很大的改进。比方说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可能就是找了合适的供体，那么就去给他移植了。那未来呢就是患者的菌群也检测，供体的菌群也检测，有针对性的移植特定的功能菌群。我觉着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第二一点呢，可能会出现合成的菌群移植，也就是说不来自于供体了，我们可以人工培养特定的功能菌群。你缺啥补啥，那就
1: 更
0: 个体
1: 化、
0: 精准的一个治疗了。
1: 是的。
0: 那再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菌群和我们免疫等其他的方法会联合。再一点，检测菌群可能就像测血糖一样，能够预测你将来可能得什么病，起一个预测疾病、预防疾病的一个作用。那么
1: 好，是的，非常谢谢张教授给我们的科普哈。我们下次节目也欢迎张教授有时间再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演讲迷堂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这是可回收垃圾，要投在蓝色的垃圾桶里。这个是有害垃圾，要投在红色的垃圾桶里。这是厨余垃圾，要投在绿色的垃圾桶里。还有这个属于其他垃圾，要投在黄色的垃圾桶里。
12: 哎，你在做什么呢？自言自语的。
11: 妈妈，我在给垃圾分类呢。你不是说把垃圾分类可以节省资源，变废为宝，减少有害垃圾的污染吗？
12: 对呀，保护环境卫生还需要我们准确投放垃圾。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还我们一个绿色的生存环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邯郸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7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哈，或者说有些问题的话，想要跟我们的节目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眼下呢是正值三伏天哈，现在也进入了这个中伏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哈，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温度又高，代谢又快哈，这个时候是一个运动减肥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呢，您知道吗？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水分是流失比较快的，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如果运动超负荷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出现了脱水和热损伤了，这也就可能诱发严重的疾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近日呢有一条新闻就说了，就是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哈，就是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就住进了医院。据了解呢，就是这名患者呢，他是为了瘦身塑形，在这个健身房啊进行了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这些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就出现了像肌肉酸痛的这些症状。很多人觉得这个运动之后肌肉酸痛，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哈，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个朋友呢也是没有太在意，一直到这个疼痛加剧之后，还出现了像活动受限呐、尿液出现异常的时候，他才赶紧的去医院就诊。那通过医生的这个诊断哈，最终确诊了他患上了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其实我们这个身体的骨骼肌啊都属于横纹肌，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钾离子等等呢就涌进了血液里面，这就像大量的杂质就冲向了肾脏这个过滤器，就可能出现了像堵塞呀、损伤肾小管，严重的就会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说这个横纹肌溶解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的情况，而是一个需要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非常幸运的就是这位患者呢也是经过一周的治疗哈，目前呢这个肌肉酸痛已经逐渐缓解，像尿液的颜色呢也恢复了正常，而肌酸激酶也下降到了正常的指标。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更多的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您平时缺少运动，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如果说突然进行像这种深蹲、硬拉、长跑这些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引发运动性的横纹肌溶解。那此外呢，像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如果说长时间的活动，还会出现像热痉挛、热衰竭这些症状，甚至会发展成这种劳力型的热射病，所以说这些都需要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三伏天我们开展户外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种高温时段，并且呢，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哈，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量并不是没那么大的，比如说像慢跑，还有像快走，以及在夏天非常适合的游泳。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适合像练练八段锦这些运动。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夏天我们除了要关注这个高温哈，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空气的湿度，因为这个空气的湿度，它也会影响这个我们这个汗液的蒸发，当这个湿度过高的时候，我们的汗液蒸发也就过慢了，这样也会增加身体散热的负担了。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在接下来进行的这个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环节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到了这个三伏天儿，最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通过这个科学的运动，以及这种健康的饮食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天热，很多人可能胃口没那么好，就爱吃一些重口味的，或者说爱吃凉菜呀、贪凉啊等等，这样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血压血脂的波动了，这也为心梗、脑梗、高血压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邀请贾灵梅医生呢来带大家一站式的搞懂中伏我们应该怎么护心，怎么健康的变瘦，日常呢如何通过这种精准的控油控盐来规避肥胖带来的血管危机，平安度夏，科学养生。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分享这些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如果大家也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现在呢，可以说正在处于这个中伏的阶段哈。那中伏呢，也是三伏天当中这个气温最高、湿度最大、闷热感最强的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天出汗多，血压呢会降低，心脏呢也会轻松，同时呢也想着趁着这个时候代谢比较快，来快速的减肥哈。但是在我们心内科方面呢，这个中伏呢也恰恰是高血压波动、胸闷、心慌、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尤其是有一些朋友长期的重油重盐的饮食，还有像体重超标的、腹型肥胖的人群，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呢就会成倍的上升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带来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隐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贾玲梅医生。贾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其实到了这个三伏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三伏呢它分着这个这个头伏、中伏、末伏哈。这个相比较我们这个初伏、末伏，其实这个时段其实是最热的一个时候哈。这个时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心脑血管患者也是带来一定的风险的一个时候。我们经常说到这个是在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也是给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也是最高的哈。所以说也想请您在节目开始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像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它是怎么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以及血管造成那么大的负担呢？
1: 好，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呢问的挺关键的，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觉得哎，冬天才是咱们心脏病的高发季节，但其实呢就是咱们这个中伏天对咱们的心脏血管也是个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咱们可以想想，比如说咱们人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它需要散热，咱们这中伏天呢天气温度一般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咱们为了散热呢，咱们身体就会把这个大量的血液调动到皮肤的表面血管，所以咱们外周血管是扩张的。但是与此同时，咱们心脏啊、大脑啊这些核心的器官，它的供血反而相对就少了。同时呢，咱们又出汗比较多，如果咱们喝水不及时，血液就会变得粘稠，这样的话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就更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血管。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高湿的这个环境啊，空气中一般水汽比较大，所以含氧量就相对稀薄一些，所以咱们心脏呢就为了给全身供氧，就会跳得更快更使劲儿，这样心率快了，心脏耗氧量大了，血液粘稠又不够用，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供需的失衡。所以说这就对咱们本身如果比如说比较脆弱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哎，就会增加一重负担。
0: 确实是哈，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种天气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胸闷啊、头晕的这样的患者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它会对我们这个人体，就是它的这个心脏问题，比如说高发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是这样，你看，就是很多人其实在我们病房啊或者门诊啊，然后就会问我们，比如说他之前冬天的时候吧血压偏高，但是就发现哎夏天嘛血压就正常了，而且也不胸闷了，就想着哎我是不是没事了，哎药就停一停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就是咱们在这个中伏的时候天儿比较热嘛，血管扩张，所以血压呢可能就会比平常要低一些，但是这其实背后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比如说你拿心梗来说吧，心梗呢冬天的时候咱往往就是典型的这些，比如说胸口啊闷呐、压榨性的疼痛啊，但是夏天呢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他的发作可能只是胸闷气短呀、满头大汗呀、恶心吐啊，或者觉得特别累呀，就好多人就会被当成比如说中暑了、吃坏肚子了，所以就耽误抢救了。还有一种比较这种夏天中伏典型的情况，就是这个出入空调房，因为咱们现在天不是比较热吗，所以屋里吧一般就得开着空调，所以外边呢37-38度的这个户外温度，然后一下子就进入到这20几度的这个室内温度，所以它这个压差这个温差会特别大，这种很大的温差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在这几秒钟就剧烈的收缩，所以说这个血压就猛然上升，而且对于比如说咱们心脏血管里好比说已经有斑块的这些朋友来说，然后这个血管一痉挛，比如说这个斑块它不稳定，就非常容易在这几秒钟这一瞬间发生破裂，一旦破裂这个血管局部就有血栓，就是血管就完全堵住了，就是咱们说的心梗啊、脑梗啊。所以说就是很多夏天的这个意外啊就跟这个一冷一热这交替的瞬间有关系。所以说比如说咱们要是出入这个自己家，比如从外面回来呀、或者是比如咱们去商场，这个温差很大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停几秒，过渡过渡，让咱们身体适应适应，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好一些。

0: 确实哈，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我们人体本身这个出汗又多，我们血管的扩张，心脏的这个负荷也会明显的上升了。所以说有时候看似这种普通的这种认为是燥热哈，一些不舒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了哈。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听友朋友提个醒，在这种夏季的时候，一旦您发生了这种胸闷呐、头晕呐，一定要高度警惕，并不是是热的，也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了哈，一个预警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都有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汗多代谢快哈。很多时候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本身我胃口就没有那么像之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我加上节食啊或者说暴汗的运动，就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的减重了。所以说我也想请您啊，从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聊一聊吧。像在这种三伏天，如果说猛减肥，为什么就是容易诱发一些像这种心律失常啊、心慌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咱们三伏天出汗多代谢快就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所以就拼命的节食啊，或者是裹着保鲜膜暴汗运动啊。其实就是从我们心内科的角度讲，这个方法其实对咱们心脏来说是挺危险的，是个不小的挑战。首先呢，就是咱说说这个疯狂的节食。其实咱们节食一般来说就是主食和肉类吃的就明显减少了，同时呢，咱们夏天嘛就会大量的出汗，就会带走咱们体内比较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就是钾。这个钾这个元素吧，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对我们心脏来说呢，这个钾元素是维持咱们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关键的成分。所以说一旦比如说咱们摄入不足，哎，出汗代谢加快之后，这个钾一旦低了，这种低钾血症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所以咱们就会觉得心慌，心里猛跳，可能会有早搏。如果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钾非常低呢，严重情况可能出现一些恶性心律失常，这时候就有危险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这个暴汗运动。其实咱们说的这个暴汗运动，它并不是燃烧脂肪，其实它主要脱掉的是水分。所以说咱们可能运动完了之后一称，哎，确实发现，哎，我体重下降了，是因为我们身体在短时间内大量脱水了，导致呢血容量是急剧下降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血就变得粘稠了。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心肌缺血。所以在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运动，咱们这个体温调节中枢一旦要是比如说出现这种不稳定，还容易出现比如说咱们说的中暑啊，甚至是热射病啊，哎，这些本身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大家这个季节运动一定要适度。
0: 其实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暴汗运动的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就知道，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像你通过这种快速减重哈，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伤害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主要还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快速减重了之后，其实主要还是丢掉的是这个水分嘛，还有就是我们损失了一部分比如说蛋白质，也就是我们肌肉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心脏本身它就是一块持续运动的肌肉，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摄入不足，不管是水分摄入不足还是我们的蛋白质这营养成分摄入不足，导致咱们全身这个营养不均衡啦，代谢紊乱了，那心脏一定会在其中深受其害，所以它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包括跳动啊，它就会不稳定，就会有危险。
0: 好的，那通过贾医生的这个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个中服养生呢是一定是护心优先，是优于这个减脂的哈。如果说这个时候盲目的减重真的是得不偿失，而造成肥胖长期损伤血管的一个根源，其实大多都是藏在我们这个一日三餐的这个我们这个油和盐当中哈。其实接下来也是我们即将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像肥胖啊、高油高脂啊是怎么一步步的来伤害我们的血管的，这也是将我们节目呢我们接下来进行的一个重点了。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体重方面，就是很多人这个体重它是属于微胖的，不算是很肥胖哈，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对我们心脏其实没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先跟大家聊一聊吧，像这种轻度的肥胖以及腹泻。

0: 肥胖，它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会不会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血压升高啊、血脂升高啊这些发病风险呢？
1: 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关键，因为就是我们在门诊啊，其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一称体重吧，觉得哎，称上这个数字还行，可能只是就是微微有点胖，但是呢，比如说他一坐下，或者是一撩开上衣，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肚子啊圆滚滚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心内科大夫非常警惕的，咱们叫腹型肥胖。
0: 嗯，
1: 就是跟各位听友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啊，只要是男士，比如说腰围超过了90厘米，女士腰围超过了85厘米，就算咱们的体重是正常的，比如说按 BMI 一算是正常的，但是这也算腹型肥胖。因为这种胖它不是说胖在咱们的这个脸上啊、腿上啊、皮肤下，它是胖在内脏，所以这个就证明咱们体内这个脂肪啊就堆积在肝脏啊、胰腺呀、啊、或者是我们胃肠道啊，就集中在这个腹部这个区域。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我们叫内分泌器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并不是脂肪停留在咱们这个肚子里了，而是它会每天日夜不断的分泌一些大量的这个炎症因子还有激素。所以其实呢，这种腹型的肥胖，它其实全身的血管呢都处于一个慢性的一个低度的这么炎症的状态。那这个炎症状态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陌生哈，就是它会导致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会增加这个咱们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呢？这种低度的炎症状态，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就是使我们这个血管内膜面变得不是特别光滑了，就跟咱们那水管一样，里边就是变得坑坑洼洼呀、生了锈了、粗糙了。所以这就为比如说我们血管里血脂比较高，这就为那些油脂的沉积就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比如说这些脂肪堆积啊，它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叫胰岛素抵抗，就是我们比如说分泌了胰岛素了，但是呢它就实现不了很好的降糖效果。所以说我们身体为了更好的降血糖就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这高胰岛素的状态它就会刺激我们肾脏重吸收钠、重吸收水，所以说水钠多了之后我们的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第三个呢，就是它还会让我们这个血脂里边比如说甘油三酯升高，然后坏的胆固醇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啊，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然后会让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所以再进一方面就干扰到我们血脂。这些风险其实就是在常温状态下就存在，但是呢比如说现在中伏高温高湿这种特殊环境下，其实它的风险是翻倍的。因为咱们人体就像刚才说了，咱们人体为了散热，心率代偿性的加快，所以心脏负荷本来就重，然后再加上因为肥胖，就是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腹型肥胖，它就引起咱们的容量负荷大，血管有炎症，所以说就相当于是心脏在负重爬坡。而且一般这种腹型肥胖的人吧，往往都会有这些呼吸睡眠暂停，就是晚上比如睡着睡觉打呼噜，哎，半天不喘气不呼吸，所以他就是会出现一个低氧血症。这种缺氧呢，它就刺激咱们这个神经兴奋，就会使这夏天咱们这个血压心率就会变得更不稳定。所以说对于这个轻度肥胖，或者是虽然体重正常，哎，但是就是腰围超标，我们叫腹型肥胖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啊我只是微微胖，其实可能血管已经在承受了不小的伤害了，所以一定也要注意。
0: 嗯，我觉得通过贾医生的这个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呢别老盯着这个体重哈，就是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腹围有没有在一个这种标准的范围内哈。我们再次跟大家我强调一下吧，像男士的这个腰围不要超过90哈，女士呢就是不要超过85，超过的话呢那就算是腹型肥胖了。而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这个腹型肥胖其实相当于我们内脏脂肪是超标的哈，这个也是会增加我们像血压的波动啊、血脂的波动啊，诱发一些这种发病的风险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嗯
1: 嗯，
0: 再结合一下我们北方人的这个饮食特点，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这个 胖呢都是跟我们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人家说了，这个真的是一口一口吃上去了，这个体重。像我们北方人，他真的是这个本身他这个口味就比较重啊，尤其到了像夏天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这种烧烤啊，或者这种像一些卤味的这种凉菜呀啊这种的食物是真的是非常偏爱的哈。所以说呢，也想请您从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说像这样子的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它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来损伤我们的血管，造成出现的这种血管硬化呀，血脂堆积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1: 其实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这个饮食确实存在着这个重油重盐的情况啊。首先咱先说盐吧，因为你看咱们一般来说吃大锅菜挺香的，但是盐少了呢，它可能就不出味儿。比如说咱们这个咸菜啊、卤味啊，其实都是用盐腌出来的。然后咱们比如说平常拌个凉菜、蘸个料、芝麻酱里，可能也得兑兑盐啊、生抽啊，所以说这个盐就融入了咱们每一道菜里面。但是咱们这个盐吃进去呢，其实这个盐它不就是氯化钠吗？钠离子呢，它就会在咱们身体里面就像海绵一样，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把水吸入了，会导致我们血容量就明显增加了。所以血容量大了之后呢，它对血管壁的压力自然而然就高了，这就是高血压。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临床，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一定要让他少吃盐，就是因为他吃了多了之后，他会增加血容量，然后血容量增加了之后，他的血管压力就会高。同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钠摄入过多，它本身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血管内皮细胞，就会使咱们那个内皮就变得不光滑，像咱们刚才说的，就像水管一样，就里面就会变得粗糙了。这样的话，就是胆固醇就容易堆积，就容易长斑块。所以说呢，就血管就像盐水，比如说反复泡的这个咸菜缸，它就失去弹性了，就又脆又硬。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血管一硬，那咱们心脏收缩的这个负荷一增加，所以久而久之就从动脉硬化就累积到咱们心脏了。所以说这个盐呢一定要控制。然后咱们再说说油，这个油呢咱们平常都爱吃，比如说油条啊，或者是比如说肉皮冻啊，或者是什么烤串上滋滋冒的油啊，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好吃的这饭里面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是这些油呢，它其实是这种比如说尤其咱反复加热的油啊，动物脂肪啊，它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反式脂肪酸，它们进到体内之后就会让咱们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飙升。所以说你看咱们刚才说盐呢是把我们的血管内皮就弄得粗糙了，就像咱们那水管不光滑了。同时呢，这个油就是这个咱们说的不好的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非常容易沉积在这个粗糙的地方，所以就到了咱们的血管的内膜下，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咱们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然后咱们的血管就开始有狭窄，就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就是咱们说的不稳定斑块。所以说盐呀就负责挖坑，然后让血管呢出破绽，然后油呢就负责填土，然后把这个脂质垃圾堆上去，所以里应外合就导致咱们这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同时里面就全长满了这斑块了，所以是不好的。
0: 确实啊，我觉得刚才这个贾医生的这个描述是非常的形象的哈，也让大家就是非常直观的能了解到了这个高油高盐对于我们血管的这个损伤了哈。但是你想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比如说这个夏天的夜大家会容易出现熬夜，像前一段时间可能有球赛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来个烧烤啊，或者来个这种那个叫个外卖，来个冰镇的夜宵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咱们门诊上就会就是这个这样的患者就会多一些呢？就是突发的这种一些情况的比如说血压波动啊这种的心慌啊这样情况就会多一些呢？
1: 确实是。在夏天其实我们在这个门诊上，比如说饱餐了一顿之后，然后就有点心慌，其实确实是比较常见。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比如说咱们高油高盐吃了一大顿饭之后呢， 其实就是对心脏血管系统就是一个急性的复合实验。就比如说吧，咱们就吃了一顿重油的烧烤，然后再喝点这个冰镇的啤酒，这个时候血里边咱们这个脂肪颗粒，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乳糜微粒，它就会急剧升高。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血液会在咱们吃完烧烤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变得非常粘稠。然后血液粘稠了之后呢，它就不好流动嘛，所以它流动的阻力就大了，然后咱们心脏就得加倍使劲儿，然后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些油腻的食物摄入进去之后，咱胃肠道还得消化，所以说它消化这些油腻的食物，它就需要大量的血液，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血液大部分就涌向了胃肠道，所以对心脏对大脑这些器官来说，就相对来说就供血不足了。如果说比如说咱们本身心脏血管就有轻度的狭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缺血就会诱发胸闷呐、心绞痛啊、气短啊这些症状。然后同时就说咱们不是还一般得喝点这个冰镇的啤酒啊，其实咱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这个喝水或者是喝啤酒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烧烤一般也比较咸嘛，就钠也相对多一点，所以就是水钠摄入都多，这样的话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上升，然后血压就会波动。所以说比如说咱们吃完之后可能也没有活动，挺晚了，咱躺平睡觉了，一躺平然后我们下肢就是腿上的这个血就会大量的回流入心脏，所以心脏的压力一下子又高了，然后负荷一下就拉满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喝完了这个饮料或者是吃完烧烤之后，我一躺平就觉得心里有点心慌，扑腾扑腾不得劲儿。还有一些人

0: 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居家的一些实用的，像控油控盐的一些技巧，来帮助大家来在我们这个中伏的这种高温的天气当中来不伤心脏哈，能够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9: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1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3: 我的身体我负责。
1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眼下呢也是正值中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一聊中伏这样的高温天气哈，如何保护心脏，教大家科学减重，做好日常的控油控盐，来远离肥胖带来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隐患，帮助您平安过中伏。也欢迎听友朋友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贾灵梅医生。贾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居家养生的一个干货分享了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具体控油控盐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用盐量现在是说少于5克，这个油呢是少于25克，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在这方面都是超标的哈，所以说呢也想请贾医生给我们大众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这个控盐方面的一些技巧，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三高的朋友，在控盐方面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减盐不减味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想到你让我少吃盐，我都觉得这个菜都没味了，有没有一些技巧的分享呢？
1: 好，主持人。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这个河北人来说，就是北方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咱们5克盐，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啤酒瓶盖，把里面的胶垫去掉之后，然后平平的一盖，这是一天的盐的量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一天才吃这么点盐，我的菜还有法吃吗？还有味儿吗？其实减盐的核心呢，就是8个字儿。就是要借味儿提鲜，循序渐进。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医院的心脏康复中心，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都在问，就是咱们之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低盐低脂饮食，但是这个盐具体怎么减下来，可能很多人都是真的落实不了，也不知道具体的方法。所以咱们今儿就来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做盐做饭减盐不减味儿，就是一般我们推荐的有2招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出锅之前再放盐，比如说咱们同样的盐量，如果咱们就是比如说炒菜出锅之前放，然后让这个盐啊就粘在咱们这个食物的表面，咱一吃呢就舌头一尝，哎，就觉得感受到盐味了，这样能比咱们炒着的时候就是抱着锅的时候放盐能减少30%的用量，但是咸味感不会减少，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第二招呢，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天然的香料叫借味儿。什么叫借味儿？比如说咱们炒菜的时候，哎，多用点葱啊姜蒜，比如说洋葱辣椒香菜，哎，用这些调料来提升我们这个菜的香味儿。而且出锅之前吧，可以比如说淋上一点醋，然后挤上几滴柠檬汁儿，就是咱们这个酸味儿其实可以放大咸味儿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少用点盐了。同时还可以比如说放点香菇啊海带呀、或者是虾皮磨成的粉儿啊，来代替比如说味精盐，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些鲜味儿，在这个鲜味儿的基础上可能就会让我们对这个咸味儿的要求就适当的下降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往往也会就是每天都会跟这些康复的病人，包括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就会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隐形的盐。其实咱往往一说盐就盯着那酒瓶盖啊，咱们盐罐啊，其实咱忘了比如说酱油蚝油豆瓣酱鸡精腐乳，其实这些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盐的。你比如说你看平常我们都会跟病人说大概15毫升的生抽，它的含盐量就等于3克，然后咱们喜欢吃的那个腐乳，就是一小块腐乳就接近有1克的盐， 包括这个鸡精，其实也是稳稳的隐形的盐。所以规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咱们做菜的时候，如果咱们用酱油了，或者是用蚝油了、豆瓣酱了，用了这些咸味的调料了，那我们盐就要同比例减少或者是不放了。比如说咱们出锅之前，咱们用先尝一尝，比如说用勺先尝一尝，如果说已经有咸味了，那咱就不加盐了，靠这些食物本身啊，包括咱们之前说的这个调味啊，以及这个生抽老抽，就有咸味就可以了。还有比如说咱们这个河北比较有特色的，咱刚才说的咸菜呀、腌肉啊，这凉菜呀、你说这没味儿怎么吃呢？其实咱们这个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朋友，对于这些个来说，咱们一定要偶尔吃，就是不要顿顿都吃，不要顿顿都上桌。就如果比如说咱就实在想吃点呢，咱们可以在早点的时候吃几口，比如说小咸菜啊，但是吃的时候咱用先用这个凉开水泡一泡，洗一洗，把这个表面的这大部分盐分先去一去，就会淡很多。还有比如说咱们夏天往往喜欢吃个凉菜，好比说拍个黄瓜呀，拌个粉丝啊，不要提前用水，不要就是咱们不是有很多人都会用盐先把这个黄瓜腌一腌，觉得入味儿、
0: 对，
1: 不要那样腌，咱们就拍完之后呢，直接就是倒点醋，放点蒜末，点一点生抽，可以放点香油调调味儿，这样既能清爽开胃，而且盐量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说咱们呢就通过这几种方法，把咱们的这个味道不减，但是把盐减下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味蕾慢慢就适应了这个清淡的这个饮食的节奏了。所以一般来说吃上2到3周，你看我们临床病人一般就是一个月左右他就适应了这种饮食的这种结构了，慢慢也就不咸的情况下也能尝出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0: 可能刚一开始会觉得没什么味儿哈，但是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刚才有觉得贾医生您这个说的是循序渐进的，是慢慢适应的哈，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之后其实就会接受了。可能一开始您可能确实是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在这个接受上觉得，哎呀，这个样的炒菜那多没味儿啊，您吃一吃，坚持几天你可能就慢慢就适应了。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在分享的就是这个盐，这种像这种比如说我们提到鸡精，它为什么也是属于盐呢？因为它含钠哈，它都是对我们这个人体真的这个血管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这个隐形的盐也要规避啊，放了隐形盐就别再额外的再加我们这个食用盐了哈。但是说完这个盐，我们接下来再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再分享一下这个油吧。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减重的朋友，对于吃油的话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哎呦觉得这个吃了油会容易长胖哈。所以说呢在减肥期间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吃油了，但是不吃油的时候大家又会发现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导致乏力呀、脱发呀，甚至是这个体重的这个进入平台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代谢下降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应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减脂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吃油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1: 确实也有方法，因为我们平常咱刚才说了嘛，就是低盐低脂嘛，就是咱说完低盐那紧接着就是低脂。很多病人也会问我们，就说我这个油是不吃了，那不可能，对吧？因为咱刚才说了，油是咱们必须的一种摄入的营养成分。那咱们怎么吃油呢？其实包括减肥，包括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些比如说冠心病的病人，他不是要戒油，咱得聪明的吃。第一个呢，就是一定。

0: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每个人每天总的这个油量，就像咱们喝汤的用的那个汤勺一样，大概就是两勺半到三勺。你看咱们这个中国膳食指南，它不是要求就是每天油摄入小于25克吗？然后但是很多人就说，哎，我那勺大小不一样，而且我怎么能控制我这一个勺是吧，我不好控制。 所以一般呢，我们都是这么跟我们的病人们说啊，就是你看咱们每个人每天不是25克吗？然后比如说咱们老两口吃一块吃饭，或者家里面哎两个人一块吃饭，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家庭每天就是50克油，两个人吃？然后咱们在超市买的那一桶油呢，基本上大概就是5000克，所以一般来说就要吃到大约100天左右，也就是说3个月。
1: 咱们就可以比如说咱自己准备个油壶，咱不要从那个大桶里倒，从大桶里倒它没有什么标准，咱可以弄一个油壶，哎，比如说，哎，我这个油壶我大概一壶，比如说是100毫升，然后这种我需要吃几天，我几天吃完，这样咱们炒菜倒的时候心里面有数。总之就是一桶油，我哪天打开的，我写上日期，哎，然后我得吃到100天，差不多咱们控制就是3个月。
0: 然后完了，咱们可以把这些煎呀、炸呀，比如说我一看，哎，我吃的太多了，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人吧，咱们都说啊，少吃油，少吃盐。其实每个人对油的这个概念不一样，他觉得，哎，我吃的已经很清淡了，可能比一比也是很油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可以操作的非常实际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对照一下自己，你看咱们就是一桶油，如果两个人在家常规吃饭，能不能吃到三个月？ 其实很多人是不能的，可能一个月甚至2个月就吃完了。所以，哎，咱们就弄个油壶，哎，看好哪天开启的，定下时间，然后看看大概一个月吃1/3是多了是少了。如果比如说，哎，我一个月我就吃了半桶了，那咱们就得把咱们的煎、炸这种做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蒸啊、煮啊、炖啊、凉拌啊，这样就可以能省下来大量的油。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品种上来说，就是咱们这个油啊，没有哪一种是特别完美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油呢，其实是主要有3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富含油酸的油，比如说就是咱们常说的橄榄油啊、山茶油啊，哎，它是能降低坏胆固醇的，就是能降低咱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日常凉拌个菜呀。
1: 哎，这是非常合适的。第二类呢，就是富含亚油酸的油，就是咱们说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是咱们最常吃、最常炒菜用的油了。这些油是非常容易摄入过量的，是一定要控制的。然后第三类油呢，就是富含亚麻酸的油，比如说咱们说的亚麻籽油啊，或者是紫苏油啊。 它能在咱们的体内转化成DHA，它是对大脑啊、对血管都有好处的。但是这类油通常就是不耐热，所以说也是适合凉拌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咱们可以炒菜一种油。

0: 油烧到冒烟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烟了，这种情况它就会产生致癌物还有反式脂肪酸了，这些再摄入进去之后就会损伤咱们的血管内皮。所以说咱们炒菜的时候咱们要热锅凉油，就是不要等这个油冒了烟了咱们再下菜，哎，早点把这个菜下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煎过的油，比如说咱们煎炸过这个鱼啊丸子啊，这油咱们就哎留着，然后比如说等咱们炒菜的时候再用。但其实这些油它已经是经过了这高温了，已经氧化了，所以如果比如说咱炒菜的时候再加热，它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就会多了。所以一定不要心疼，比如说咱们煎过的炸过的这个油咱们就倒掉，哎，咱们这些跟健康相比啊，这都是小事儿。
1: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招，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就是如果您心疼油的话，您就减少一些油炸的这个食物哈，比如炸丸子啊、炸藕盒啊，少吃点儿，这样子咱们就是炸完那个油也不用太心疼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妙招了哈。我觉得刚才您这个提醒，其实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一些启发呢？就是我们家里边这个吃油啊，就应该多样化，就是说有炒菜的油，有凉拌的油哈，就多准备几样。但是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比如我们超市里会有那种大桶的油，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买那种桶，就是比如说这种5升的呀，这种太大的这种桶装油哈，还是小瓶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对，一定要定量。
1: 对，要定量。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实用的关于这个控油控盐的一些小技巧哈。但是这个真的是它是有技巧的，在控油控盐方面。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今天晚上如果说做饭的时候可以学起来用一下哈。节目最后呢，也希望贾医生来跟大家来说说重点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伏天气，我们如果说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饮食方面来控制好体重，又能保护好我们这个心脏呢？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就是在这个中伏天气，首先就是咱要从饮食上呢，要多吃优质蛋白，然后呢多吃点比如说咱们像刚才说的这个高钾的蔬菜，比如冬瓜呀、黄瓜呀、苦瓜呀，完了。然后就是多喝点水，就一定要喝足温水。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小口慢咽，每天大概1.5到2.5升，把咱们这个基础的血容量一定要补足，不要血液粘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运动啊，运动一般一定要选好时间，比如说早晨太阳刚出或者是晚饭之后比较凉爽的时间，也不要出大汗。一般来说也就是以游泳啊、太极拳呀、为主，每天30到40分钟，然后一定要保证运动前后不要有胸闷啊、心慌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为好。然后作息方面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中午要睡个子午觉，比如说晚上吧，我们一般肯定11点之前要睡觉，保证6到7个小时充足的睡眠。然后中午呢眯一会儿，比如说眯个15-20分钟，然后这样可以降低我们全天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对稳定血压呀、心率啊也是有好处的。同时呢，就是一定不要熬夜。咱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可能大家晚上就习惯刷刷手机呀、熬夜呀，但是这种熬夜对我们心脏血管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晚上，然后我们可以睡前泡个脚，然后不要看手机，然后咱们可以听听咱们的广播，然后让这个心神安稳下来。所以睡个好觉，保证好睡眠质量，安稳的度夏天。
1: 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贾林梅医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科普哈。在这样的中伏天气，高温闷热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同时呢也是科学减脂的一个好时机。但是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避开这种暴汗速成的减肥的误区。把刚才我们贾医生跟大家分享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控油控盐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拒绝重口味、重油重盐的这样的一些家常菜哈，科学的来管理好体重，养护好我们的血管。也非常感谢今天贾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以后有时间吧，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护心的一些 就家庭方面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17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069-8082-8669-8083。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

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

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他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

哎，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

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边，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

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

怎么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呢，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
笑。

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劫胎，各是星宿，28星宿。

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

0: 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鸡肝、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帮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往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2: 哦，那么高啊！
1: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2: 你看多好。
1: 这个气儿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2: 多好啊！
1: 啊，是特别好。完了，这么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较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2: 好极了，
1: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2: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老朋友，
1: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2: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3: 特别太感谢你了。
2: 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啊，胡老。
2: 选对了，是不是啊？
1: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2: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好的，
2: 啊，
1: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2: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1: 好，哎，再见。
2: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哎，好的。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师吗？
2: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4: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了啊。
2: 哦，
4: 我也是你的岁数，我今年61了啊。
2: 啊，
4: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
2: 啊，
4: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
2: 哎呀，
4: 你说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2: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4: 哎呀，就是说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吧，
2: 啊，
4: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我跟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我就是不一般呀
2: 啊。
4: 我这吧，就是身体吧，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2: 哦，
4: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吧，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
4: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吧，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了胰岛素了，
2: 啊，
4: 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啦，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4: 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2: 啊，
4: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啊，梆梆往上跳的不行，
2: 您心脏就受不了了。
4: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啊，老是。哎呀，然后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苏醒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
4: 啊，这吧，就这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 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
2: 那种感觉，
4: 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2: 啊、
4: 这胃也吃不到，五脏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2: 哎。
4: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
2: 哎，
4: 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
2: 哎、
4: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2: 啊。
4: 啊
2: 啊啊！消化功能、
4: 哎、
2: 也不好了。
4: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2: 啊，
4: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2: 嗯、
4: 我也是太痛苦了，
2: 啊、
4: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
2: 嗯！
4: 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4: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话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嘛、啊，无意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哇、
2: 啊，
4: 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吧、
2: 嗯，
4: 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呦，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2: 嗯。
4: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2: 啊。
4: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
2: 嗯，
4: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
2: 啊。
4: 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
2: 嗯，
4: 哎，睡觉也睡得香了，啊，就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
2: 嗯、
4: 也清亮了。感觉不能糊里糊涂了，
2: 嗯，
4: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吧，就没那么厉害了，
2: 嗯，
4: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
2: 啊，
4: 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
2: 嗯，
4: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
2: 嗯，
4: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2: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4: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2: 嗯，
4: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2: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2: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4: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吧、
2: 啊，
4: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2: 您看看多好，嗯，
4: 对，我这个
2: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4: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产血血糖，产、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吧，
2: 产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4: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135啊左右
2: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 还难看多方面您。

0: 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
0: 高兴了，啊，
1: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话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话去看看，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穿，感觉就。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吧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吧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1: 哦，
0: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哇，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总是这个功劳吧，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的，先谈谈这个老朋友。哎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1: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

就跟赵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

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
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

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
小伙。

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啦。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
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

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

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

0: 的呀，头晕呢，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苦劳，我高血压都五六年了。
1: 哦、
0: 啊、
1: 哦哦，
0: 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1: 嚯、哦，那么高啊！
0: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1: 啊，
0: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
1: 哦、
0: 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哎，这个气儿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1: 多好啊！
0: 啊，是特别好。完了，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1: 啊，
0: 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好极了，哎。
0: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我还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是有把握的
0: 啊，
1: 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可是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啊！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胡
0: 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2: 哦。
1: 我也是你的岁数姐，我今年61了啊。
2: 啊。
1: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啊，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2: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1: 哎呀，就是哇，没有遇到胡老师哇，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我是这日子。活着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我跟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2: 哦，
1: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嗯，
1: 光糖尿病就得了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话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话这个，本来话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那啥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话就是。你病个天啦，这腿疼的要命了，这一直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不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1: 干活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跳的
2: 啊！
1: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梆梆往上跳的，
2: 您心脏就受不了了。
1: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哇，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我吧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不得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嗯嗯，
1: 啊，对吧？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你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五脏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2: 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1: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2: 啊、
1: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2: 嗯、
1: 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1: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安上去哇，我一中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公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吧、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了， 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2: 嗯。
1: 我老爸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这要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2: 啊。
1: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放有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这样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2: 嗯。
1: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2: 嗯。
1: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2: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1: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2: 嗯，
1: 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些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2: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2: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2: 您看看多好，
1: 对，我这个
2: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2: 啊，
1: 原来吧，
2: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1: 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2: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病，
2: 高兴
1: 了
2: 啊！
1: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我因为十万经常这个。现在话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感觉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1: 哦，
2: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

0: 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哇！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呐、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吧，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百岁老了。
0: 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今天，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第四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赛项，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顺利落幕。本次赛事由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共吸引全省138名选手同场竞技。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教师杨景超，深耕教学10年，他的日常

0: 教学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在他看来，一成不变的课本教学已经无法适配飞速迭代的数字产业需求，而赛场实战才能找准教学短板。
1: 竞赛呢，逼我把理论知识和运维的真实场景再过一遍，回去能直接带进课堂，使学生能够有质的提升，毕业之后就能直接能够上岗。
0: 那对您来说，这样的比赛是不是挑战呢？
1: 是挑战。这次比赛呢，是看重的流程的规范性和实战的反应速度，这恰恰是课堂上讲不够的地方，这提醒我备课的时候要往真实的场景上靠。
0: 那您作为一个专业教师来观察大赛的这种题目的设置，跟一线结合的紧不紧？
1: 不紧，就是这些大赛都是经过专家打磨的赛题，是真实企业的真实运维场景，流程性、规范性，还有考察这个反应速度，确实是很标准的。
0: 那您会不会注视就是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
1: 还是期望能够拿到技能能手，这个不仅是个荣誉，而且能够那个反哺教学，技能提升之后呢，让我讲课呢更有底气，也容易带着学生对接产业标准。
0: 教师以比赛促进教学，学子则以竞赛砥砺自己的技能。赛场之上，年轻选手的拼搏身影同样亮眼。17岁的保定涞水职教中心计算机专业3年级学生黄朝伟全力以赴备赛。
2: 头一回没考多少分，那一晚上我都没睡，理论题反复背吧，还有那个实操就是没日没夜的就是练习，真是来学东西的。
0: 黄朝伟希望未来参军入伍，在部队里继续深造计算机专业，凭借过硬的技术成长为专业的技能型人才，学以致用，报效国家。信息通讯网络运行管理员这个职业早已融入大众生活。大赛裁判长张恒杰介绍，小到手机扫码、网上购物，大到全网通信设备运维，都离不开这一岗位的支撑。
3: 本赛项严格按照国家信息通讯网络运行管理员职业标准，立足信息通讯行业岗位实际需要，科学设置竞赛体系，覆盖高级工全层级职业能力，与通讯机房、传输数据网、网管平台一线岗位真实运维场景为基础，考核通讯网络运行故障处理、资源调度、性能优化实际工作。选手通过仿真软件进行通讯网络全流程运维综合实操。
0: 作为本次赛事承办方，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自身交通领域办学优势，让赛事与智慧交通数字化发展深度契合。学校电气与信息工程系副主任匡博表示，赛事为校企融合、育人提智搭建了优质平台。
4: 作为全省唯一覆盖海陆空交通领域公办双高校，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建，持续优化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依托赛事汇聚校企资源，对接京津冀智慧交通数字产业岗位需求，持续培育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区域数字交通协同高质量发展。
0: 据悉，这是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与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连续第4年联合主办此类技能赛事。协会秘书长王金花表示，赛事不只是竞技舞台，更是河北数字人才的培育沃土，后续将持续推动赛事成果转化，
5: 搭建强校人才平台，建立优秀技能人才库，深化赛教赛企融合，把赛事标准转化为实训课程，形成竞赛练兵、技能评价、就业成长闭环，持续完善通信运维人才交流、评价、培养一体化平台。
0: 这场技能竞赛既是职业教育育人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河北深耕数字人才培育、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注入坚实的技能力量。
6: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0: 边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想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医药，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6: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7: 邓老师，再见。
0: 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5: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6: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5: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6: 可是我想演。
8: 哟，真真爸。
5: 啊。
8: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8: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6: 陈奶奶再见。
8: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

0: 刻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了，这。
1: 小兰子，回家吃饭。
2: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1: 嗯，我刚才听珍珍爸爸说，不让珍珍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2: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珍珍说过。
1: 哎呀，可珍珍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2: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闷气，不过很快气就消了。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1: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这个，
1: 哎呦，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1: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1: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二姐，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1: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0: 我有积蓄。
1: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1: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1: 哎呦，小兰子。哎
2: 咱们要排练。
3: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2: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4: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2: 啊？你开什么玩笑？
3: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4: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2: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4: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来人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你快坐下。
4: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哟，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5: 我再想办法吧，她爸对她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0: 那你觉得呢？
5: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哎
5: 呀，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得听他的。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1: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1: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1: 啥？
0: 音乐城堡？
1: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 哎，
2: 邓老师啊！
3: 哎，
2: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3: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2: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3: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2: 哦，
3: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2: 嗯，
3: 这个活我交给你。
2: 好，行行。
3: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2: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3: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2: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3: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2: 邓老师，真的？
3: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2: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3: 珍珍爸，
2: 啊，
3: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2: 啊，
3: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
0: 哎呦，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
3: 好嘞，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0: 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再说月亮舞台也建好了。
0: 您真的要留在马兰？一个个的教孩子们唱歌弹琴，您也教不过来呀。
1: 是，我也在想办法。音乐城堡是孩子们学琴的地方，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
0: 妈妈，如果说音乐是一粒种子，您是想把它永远地种在马兰？
1: 我还想看到它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你，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阿公，
0: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
1: 可能我跟孩子们待久了。
0: 阿公，
2: 一言为定。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哎，真的？
4: 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萌，快来一起。嗯，
5: 啊，
2: 来了。啊，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4: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1: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1: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4: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1: 哎，珍珍，哎，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1: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呀，你咋不叫门呐？
1: 我要

0: 阿贤侄，
1: 为何这等模样啊？

0: 何曾听见？
1: 听见
0: 什么？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拧我。
1: 言语恍惚，叫人难分早晚。
0: 后堂之上看我动静之后，
1: 这道理。

0: 又听见，
1: 又听见什么？
0: 后面言道：“恐而杀之，防而杀之，不是下手拧我，还有何人？”
1: 令公爷不要检查了。那老张方才言道：“古今回来，还要八斤我三杯，你可不要检查了啊！”
0: 老头以古今为凭，也请相由你跑，捉拿拧我，受千斤重伤，你倒是与不是？
1: 我看那老张脸带忠厚，岂是那贪赏之辈？
0: 不要看他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看刺过欧人，动起手来。
1: 等那老张回来，问他不三言两语，若有此事，再动手也还不迟呀！
0: 等那老狗回来，他的人多，你我的人少，岂不是束手待斩？
1: 请之见，
0: 先下手的危险，后下手的遭殃，
1: 使不得呀！还有。

你说这的我不想交不交，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

0: 运色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

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演

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和，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4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老人是16年去世的，你咋做你就

德杀，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只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

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物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
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

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三四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塞南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二十八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窦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它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二十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
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鸡肝、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0: 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

0: 那么高啊。
1: 啊啊啊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
0: 啊啊，
1: 性格也急。
0: 嗯嗯嗯。
1: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0: 啊啊！
1: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
0: 啊，
1: 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
0: 哦，
1: 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1: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
0: 啊，
1: 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1: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1: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1: 啊，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1: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1: 啊，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真特别感谢您，让我这么支持用上胡家老高。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1: 啊，
0: 老朋友，
1: 哎，
0: 嗯，
1: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1: 嗯，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哈。
1: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1: 胡老，特别太感谢
0: 您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啊？
1: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好的，
0: 啊，
1: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1: 好，哎，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0: 哦。

0: 2014年的最后一个，我今年61了啊
1: 啊！
0: 哎呀，多亏吴老师你呀、
1: 啊，
0: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呀，你说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0: 哎呀，就是哇、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哇、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1: 啊，
0: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1: 啊！
0: 我这哇、啊、就是身体哇、啊、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啊、就刚检查出来哇、
1: 啊。
0: 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0: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0: 光糖尿病就折磨了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啊、就打了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啊、这个本来哇、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啊、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啊，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啊，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一直哇、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不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0: 干活哇、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
1: 啊、
0: 扑通扑通扑通扑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着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胸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的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炎的是吃不下饭、
1: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吃、
1: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0: 啊
1: 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1: 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半年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啊！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
1: 啊，
0: 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 放有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啊，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啊，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1-2小时，但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了。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了，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风上这个氧啊，就没那么厉害了，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得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在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再以后犯病啊，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啊，就是。一扛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您看看多好，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话，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产前血糖，产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话
1: 产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对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病
1: 高兴
0: 了，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话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话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上就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钢去了，感觉酸点脖子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
1: 没错，
0: 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他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哇！今年和总理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啊、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哇、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得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咱先
1: 好的那
0: 老朋友。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来欣赏几段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以及她新创编的一些个戏。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张曼玲演唱的传统京剧《银瓶公主》。这个戏啊也叫《金水桥》，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你像评剧啊、河北梆子啊，还有河南豫剧啊，都有这个戏。那么京剧《银瓶公主》呢，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唐代的开国元勋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银瓶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秦英。秦英长大以后啊，勇武过人，性情刚直，适逢摩里沙新兵这个进犯大唐的边境，唐太宗命秦怀玉挂帅出征。一天呢、啊、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正赶上展娘娘的父亲展太师呢招摇过市，惊散了游鱼。展太师呢责骂秦英不该挡道，秦英这时候呢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展太师打死了。展娘娘闻讯以后啊，哭诉给太宗，并且执意要太宗呢治罪秦英。银瓶公主闻讯以后啊，绑子上殿请罪。唐太宗呢欲斩秦英，银瓶公主呢就代替秦家表功。展娘娘坚持要替父雪冤，后来呀、啊，由长孙皇后出面，这个并且要求银瓶公主呢向这个展妃啊赔礼。这时候又赶上这个秦怀玉啊在边关被困，谭太宗呢这个做了个人情，就是命秦英挂帅，带领兵马去解围，让他立功赎罪，这个事情就算平了。那么这出戏呢本来不是程派的代表剧目，后来在1981年呢，张曼玲尝试用程派的风格去演唱这个戏，获得了成功。这出戏的唱腔呢是由张曼玲和万瑞星以及费玉明共同设计的，听起来呢既有程派唱腔的风格又有新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六月雪》呀，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是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取材于元代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以及杂剧及明代的叶宪祖的《金锁记传奇》。那么在传统京剧当中呢，一般的咱们只演尖会和发场两折。1924年，程砚秋先生呢，在罗英公的帮助下编写了全剧，成功地演出了这个戏。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的大意是呢，说秀才叫蔡昌宗啊，进京赶考，他的用父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往。张驴儿呢，因图谋蔡昌宗的媳妇窦娥，于是在途中就把他推入了淮河。回家以后呢，谎说蔡昌宗呢落水而死。蔡母当时是哀痛成病，他得病的时候呢，想吃一种叫羊肚汤啊。张驴儿又在这个羊肚汤那暗暗地下了一些个毒药，想害死这个蔡母。不料这碗汤呢，叫他自己的母亲张氏吃了，吃了以后当即就死了。张驴儿借尸讹诈，要强占窦娥，到县衙打官司呢，县官用酷刑逼问蔡母。窦娥呢，不忍心自己的婆母受刑，就挺身招供了。因此呢，他就含冤被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呢，正赶上酷暑六月天，这个窦娥被处死的时候呢，突然天降大雪，那就说明呢，窦娥这个冤枉感动了天地，县官当时惊恐万状。此时呢，正好赶上窦娥的父亲八府巡按窦天章呢

来楚州一带巡查，闻得窦娥屈死啊，助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并且呢审明了真情，将张六抓获，并且治了罪。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面灵演唱的《六月雪》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五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见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吴以侠犯晋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

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会试啊，也是三年一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四书的三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一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四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工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啊，又叫临江驿，是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复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刘仁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刘仁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潇湘的时候呢，遇见大雨了，结果他们就在馆驿这个投宿避雨。张翠鸾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冤屈难伸呢，而且呢路上又遭到了刘仁的这个棒打，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又伤又很痛，结果他在旅店当中呢就失声痛哭。这时候他惊动了馆驿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

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质问和责骂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暗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波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版，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

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盘整华夏之大业初成，帝国山河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磅礴生机时，皇帝嬴政却一夕倒下，国家的大阔，国势之骤增，以极其猛烈的方式对他的生命实施着巨大的掠夺。昨天咱们说，轰然倒下的嬴政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献出了一丝与帝王心性极不相符的普通人的仁善之心，尤其是对奴仆赵高的一份报愧，并令其掌管印玺，令丞相李斯万般不解。而更令他痛苦的是，这位他一生追随、终生期许并一同创下煌煌伟业的大秦皇帝，却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不再信任自己。重病突起的皇帝嬴政继续渡河北上，而就在这缓慢艰难的行进中，情形却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1: 从平原津渡过大河，皇帝行营缓慢地推进着。那时候水势浩大的大河下游不可能有如此长度的大桥，要渡大河须得舟船之力，若是体魄健忘，渡河之劳自然算不得大事。然嬴政皇帝恰恰正在重病发作之期，又正逢夏日洪峰，渡河诸般艰难可想而知。一过大河，嬴政皇帝的病势已经是无可阻止的更加沉重了。7月13这一日，原本预定渡过环水，可是赵高对李斯传下了皇帝的诏令，歇息旬日，向机北上。从赵高愁苦的脸色中，李斯觉察出了皇帝有可能的松动，陡然振作之下，李斯与杨端和亲自带着一支马队越过环水、漳水，踏勘了周遭百里地面，最后选定在漳水东岸的沙丘宫扎营驻屯，以使皇帝养息治病。李斯的同时部署是立即飞马咸阳，接太医令，带所有名医赶赴沙丘，并同时派出百名精干吏员，吩咐各郡县秘密搜求隐居的高人名医，接来救治皇帝。李斯还有一个谋划，只要皇帝稍见好转，他立即自请回咸阳处置羁押政事，以使皇帝

0: 地如何？赵高哭兮兮急迫道：“
1: 哎，说不清，说不清，丞相快走。”
0: 李斯心下一沉，一身汗水，一身泥土，大步匆匆赶到了皇帝温良车前。一片大树下，温良车的车帘打开着，皇帝躺在车中榻上，一片蝉鸣将闷热寂静的树林衬托得有几分令人不安。
2: 陛下，老臣李斯参见。丞相。
0: 皇帝在两层丝棉大被下艰难地喘息着。
2: 啊，李姬回咸阳啊。
1: 陛下，陛下说甚？
0: 李斯一时焦急，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2: 李姬回咸阳，朕错也。
1: 陛下，陛下不可呀！
0: 李斯骤然哽咽，扑到车前，凑到了皇帝头前，低声急促道：
2: 陛下病势正在发作之时，若再经颠簸，大嫌疑。陛下纵然杀了李斯，李斯也不会奉命。陛下，老臣也已选定沙丘宫为驻屯之地，也已经派出快马特使回咸阳急召太医令，还派人向附近郡县搜求名医，只要陛下不动天意右勤，会有转机。
0: 也是第一次，情急的李斯显出了绝不动摇的非常意志。
2: 好，但依丞相。
0: 皇帝嘴角绽开了一丝艰难的笑意。
2: 陛下，认可老臣之策。
0: 一身冷汗的李斯又不敢相信自己了。
2: 丞相，坦荡。好，好，陛下。老臣明白，陛下只管歇息。
0: 李斯没有丝毫犹豫，一转身连续高声下令：
3: 杨端和，立即率1000人马涉过环水，开赴沙丘宫清理营地，安置陛下行宫。胡务敬、赵高率内侍侍女督导护送陛下车马渡河。顿若，郑国老令，立即督导行营人马有序渡河。老夫亲率1000铁骑善后，各部立即启动。
0: 秦军将士最是危难见真章，各部将军一声令下，立即齐刷刷行动起来。几乎是片刻之间，庞大的行营开出了树林，向西边遥遥可见的滔滔环水开进。堪堪太阳落山，大行营全部人马已渡过了不甚宽阔的环水，向沙丘宫隆隆开进了。及至月上中天，大队人马已经开进了沙丘宫。月光之下，李斯下令胡务敬与赵高等安置皇帝，立即进入行宫歇息救治，自己与杨端和查勘部署，四面护卫。直忙到曙色初上，李斯才来到皇帝行宫。皇帝已经在服下汤药之后昏睡了过去。李斯守候一个时辰，太阳已经热辣辣升起，皇帝还未见清醒。胡务敬、赵高一起劝李斯歇息，饥肠辘辘的李斯这才疲惫万端地走了。李斯疲惫之极，刚刚吞下一盅自己创制的鱼羊双炖，已软倒在岸边，鼾声大起。一觉醒来，已经中夜月色。李斯突然一个机灵，翻身下榻，大步匆匆地出了大帐。一番急匆匆巡视，各方没有异象，李斯才长吁。

0: 前所未有的欣慰。是的，病中皇帝的赞赏是显然的。李斯确信，这位帝王绝不会虚伪地去逢迎任何一个人。即或皇帝真的面临生命垂危，皇帝依旧是本色荡荡，是也是也。任何一个君王在善后大事上都会选那种敢做敢当者承当大任，而像他李斯这种雄才大略而又柔韧周旋的重臣，大约谁都会有几分疑虑之心。可是李斯果真缺乏担待吗？不是，李斯缺乏皇帝的信任。只要皇帝信任自己，为自己以重任，李斯几曾不是雷厉风行，任劳任怨。在帝国老臣中，李斯自认为除了王翦、王贲父子的那种坚韧自己不能比，其余人等的风骨未必一定比自己硬。蒙恬如何，不也是在逐客令事件中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候谁有担待？不是李斯上了谏逐客书吗？真到危境绝境，李斯何尝不敢强硬一争？说到底，还是皇帝对自己所知不深，倚重不利也。在李斯惶惑不知所以的时候，皇帝一连三日昏迷不醒。这天7月20日，李斯真正的不安了。第一次，李斯不奉诏命，以丞相名义召集了大臣会商。李斯提出的议决事项只有一件，该不该派大臣作为特使赶赴九原，召张公子扶苏与蒙恬南来觐见皇帝。大臣们忧心忡忡地议论了一个时辰，还是莫衷一是。典客顿若认为该当，而且应当尽快。顿若说得很直接，皇帝要北上，目下却无法北上，宣召长公子与蒙恬南下有甚可议？办就是。可胡务敬与郑国两位老臣却老大沉吟，理由一样，若是需要，皇帝纵然病中，几句话还是说得的。皇帝没说话，清照皇长子与屯边大将军毕竟不妥。杨端和只有一句话，听丞相决断。最后三位老臣也是一口声，我等各有己见，唯听丞相决断。在李斯既要拍板之时，赵高匆匆来了。因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所以李斯也知会赵高与文会商。此时匆匆而来，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
1: 豁然明白的李斯突然意识到，皇帝对自己的疑虑是源自于自己的永远服从、永远顺应，源于自己缺乏一种敢做敢当的坚持与强韧。正当李斯为皇帝对自己的所知不深、倚重不利而深为遗憾，并第一次在没有皇帝的诏命下便召集群臣会商，准备宣长公子扶苏与蒙恬南下之际，赵高的一句话又令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2: 现在啊，篮球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足球的全民运动。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项伟大运动的起源。1891年12月15号，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国际青年会训练学校的体育老师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球类运动方式。哎，这种运动方式非常的新奇独特，找两个加拿大桃子筐钉在健身中心的看台上， 然后呢，大家拿球向筐里投掷，谁投

进得多就算是谁赢。这个新鲜的活动啊，一下在这一天引起了很多同学们的兴趣，并且很快风靡美国各个基督教学校，然后又火速传遍校园，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逐渐火热流传在西方世界。这位首创篮球的奈史密斯先生，他不是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加拿大籍教师。之所以突然脑洞大开发明这项新鲜的体育运动，初衷啊也挺无奈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说呀，当时是冬天，能够进行的体育活动极少，学生们闲得无聊，纷纷找校方吐槽。这个校方压力山大，就给奈史密斯先生派任务，限期之内必须发明一种新的体育运动，既能在冬天玩，还能叫学生玩得高兴。不过呢，作为运动达人啊，这个艰巨的任务没难住奈史密斯。尝试失败几次以后，联想到小时候在加拿大老家玩的投桃子筐游戏，这位加拿大橄榄球教练出身的老师啊，真个就智慧火花闪耀，把这个橄榄球运动和投桃子筐游戏无缝对接，就有了这项新鲜的投篮运动篮球。当然了，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玩，这个运动意义也就打折了。奈史密斯不简单的一条是啊，他绝不为了应付事儿，既然是开发新运动，那就认真开发到底。他专门定了13条篮球规则，这些规则就成为了今天篮球运动的雏形条例。当然了，补充说明一点，后来时过境迁，篮球运动几经规则调整，但是最初的13条规则有12条依然今天在沿用，可见其重大意义。而奈史密斯的苦心也迅速获得了回报，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运动，而且不到几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就在美国风靡开了，奈史密斯的名号呢，也就一下子传遍世界各地。后来他曾经担任过篮球教练，也曾经担任过国际篮联的名誉主席，更重要的工作呀，是他培养了大批美国篮球界的资深明星们。也正是这些人啊，撑起了美国篮球界的辉煌历史，促进了篮球的发展。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们的《大秦帝国》为您播出的最后一集，让我们再次穿越历史烽烟，重回2000多年前的大秦王朝，一道去见证一代千古雄君嬴政皇帝的最后陨落。话说，连日来的高热突然消散，嬴政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生命真的已到了尽头。在上天赐予的最后的一点清醒的时刻，嬴政皇帝第一次体察到生命的短促珍贵和自己的昏乱偏狭。那么在帝国命运最为关键的时刻，皇帝嬴政留下的最后一道诏书能否立储善后，稳定朝局？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5: 在李斯基要拍板之时，赵高匆匆来了。因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所以李斯也知会赵高与文会商。此时匆匆而来，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待李斯将会商情形大概说了一遍，赵高哭丧着脸提醒了一句：“
6: 皇帝陛下时昏时醒，不是全然昏迷。唉，还是问问皇帝好。”
5: 赵高这一句话，李斯当即打消了原本念头，断然道：“大事不。”

0: 不争一两日。自明日起，老夫守在皇帝寝室之外，等待皇帝清醒时禀报，由皇帝定夺。掠过李斯心头的一闪念是，扶苏南来可以不经皇帝认可，然自己要离开行营回咸阳，不经皇帝认可行吗？李斯决断无可反驳，大臣们都点头了，赵高也点头了。7月21日夜，嬴政皇帝终于完全清醒了，虽然浑身疲软，皇帝的高热却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在皇帝挣扎着被两名侍女扶下软榻，倚在书案前大靠枕上时，李斯进来了。李斯禀报了大臣们的会商，皇帝淡淡笑道：“不用了，朕的热寒已经告退。”只要明日不再发作，后日南下回咸阳，不折腾了。朕不信邪，朕会挺过这一关。那病好了，朕再巡边。
1: 皇帝说得如此明确，李斯也就不再提说自己先回咸阳的事了。毕竟皇帝正在病中，若无非常之需，他当然不该离皇帝而去。如此坐得片刻，看着皇帝服下一盅汤药，李斯才稍见轻松地告辞了。
0: 哎，月亮好亮也。
1: 嬴政皇帝凝望着碧蓝的夜空，轻轻惊叹一声。赵高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皇帝：“
2: 陛下，这几日天天好月亮
0: 啊。”“这里是赵武灵王的沙丘宫。”“
2: 正是，陛下，沙丘宫是避暑养息之地。”
0: 哎，几曾想到，呵呵，嬴政步赵武灵王后尘来也。
2: 呵呵，陛下中途歇息，与赵武灵王不相干。
0: 你其甚？朕不信邪。
1: 赵高也连忙笑了，一只手在背后摇了摇，立即一个脆亮哭音飘了进来：“
2: 父皇，你好了吗？”
1: 随着声音，少年胡亥飞一般冲了进来，扑倒在皇帝脚下。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的一头乌黑长发，笑了：“
0: 哎，你小子倒好，照样白胖光鲜。”
1: 胡亥的一双大眼睛转动着，惊愕迷茫与泪水一起弥漫开来。“
2: 父皇，你手好烫也。”“
0: 胡亥，不许哭啊。眼泪是弱者的。”“
2: 不哭。”
1: 胡亥扑地笑了。“
2: 父皇，多吃药，快快好。大河多好看也。”
1: 嬴政皇帝笑了：“
0: 大河当然好了，它是华夏文明之母。胡亥呀，长城更好，大秦新政的万代雄风。”“父皇好了，带你去看万里长城。”“
2: 好好好，看万里长城。”
1: 胡亥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嬴政皇帝笑道：“
0: 到了长城，你会知道，甚叫金戈铁马，甚叫英雄志士。那、你会见到你的大哥扶苏。胡亥长大了，要像扶苏大哥一样。父皇，放心也。
3: 胡亥面色涨红，高声道：“父皇，胡亥一定像大哥。”
0: 哎，好，胡亥有志气，父皇喜欢有志后生。
1: 胡亥正要兴冲冲说话，却听赵高轻轻咳嗽了一声，站起来深深一躬道：“
3: 父皇劳累，早早歇息，胡亥明日再来守候父皇。”
1: 说罢不待嬴政皇帝说话，胡亥已转身噔噔噔去了。皇帝目光骤然一闪：“
0: 赵高，胡亥如此听你？”“
2: 禀报陛下。”
1: 赵高大骇，扑倒在地哽咽道：“
2: 陛下昏睡之时，少皇子天天哭着守候在门外，小高子为其大孝之心所感，遂答应他。陛下见好时知会他觐见，小高子深知皇子少不更事，与他约定由小高子决断时辰长短。哎，陛下，小高子何敢叫皇子听命啊。”“
0: 起来，没事便没事，哭个鸟。”“
2: 陛下，小高子快吓死了。”
1: 赵高哭丧着脸爬了起来，显然是赵高的自我建称勾起了皇帝往昔的追忆，嬴政皇帝的郁闷心绪似乎好转了许多，叫着已经多年不叫的赵高的建称，长吁一声道：“
0: 小高子，我今日轻松了许多，来，扶我到月亮下走走。”“
2: 哎。”
1: 赵高小心翼翼地答应着。“
0: 哈哈，去找一只竹杖来，你跟着。”
1: 皇帝艰难地笑了。片刻之间，赵高找来了一只竹杖，嬴政皇帝觉得趁手，高兴地嘿嘿笑了，扶着竹杖一步一步挪出廊下。微风徐徐拂面，精神顿时一振，没用赵高搭手，自己走向了庭院，走向了月下的湖畔。虽是酷暑七月，下半夜也是清凉宜人，夜空碧蓝，残月高悬，被沙丘宫包进一大片的古老大陆泽闪烁着粼粼波光，湖畔胡杨林沙沙摇曳，日间令人烦躁不堪的连绵蝉鸣停止了，天地间幽静的令人心醉。嬴政皇帝多日热寒交替的昏睡，对清醒之后的夏夜倍感亲切新鲜，长长的缓慢地做了几个吐纳，一时间觉得浑身轻松起来。竹杖独独点着湖畔沙石，嬴政皇帝的思绪汇入了无垠的夜空。一场大病醒来，一切恍若隔世。嬴政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不断发病之时坚持北上，先回咸阳病好了北上不行吗？亦或回咸阳后再宣扶苏蒙恬南下奉诏不行吗？目下咸阳朝局果真有何力量能阻挡他这个皇帝立储善后吗？没有，全然自己疑神疑鬼的虚妄幻象。然则自己为何在那时就一定认为非北上九原不可呢？分明偏执的可笑，却一定要如此坚持。嬴政当真不明白自己了。目下仔细想来，只能是两个缘由， 一则自己屡次发病，神志已经没有了寻常时日的清醒权衡；一则自己一朝看到了多年未立储君的巨大后患，精神重压之下，心思过重，一切评判都失常了。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解释？若非多日昏迷若死，清醒之后真正体察到了生命的短促珍贵，很可能自己还是深陷偏执不能自拔。嬴政啊嬴政，你雄极一世，几曾有过如此混乱贬狭？是的，上天给了你近30年的机会，你都没有立定储君，一朝有了垂危之象，你才警觉到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空白是多大的危局，你才慌了，你才乱了。想起来，你嬴政如同一个可笑的农夫，从地头走到地尾，总想寻觅一颗最茁壮最完美的麦穗，错过了丰茂的中段庄稼，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前方。一直快走到尽头了，才发现还是曾经的那株最是茁壮。回身再去，又怕那株茁壮的庄稼已经出事了，于是你慌不择路了。说到底，你嬴政心太高，心太大，太求完美无缺了。帝国创制，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盘整华夏，你求新求变求完美；后宫立制，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立储善后，你还是求新求变求完美。自来立储都是立嫡立长，你却认定这不是国家储君的真实尺度，不愿接受这一老传统，要创出一条锤炼储君的新法度来。扶苏已经是最具人望的储君人选了，你还嫌不足，还要多方锤炼。扶苏与你这个皇帝在抗儒事件上有了旗舰，你更加觉得扶苏还要锤炼了。你自认评判洞察过人，何以不能认定这是扶苏有主见的可贵秉性，而偏偏将此认作不安帝国法治精髓？假如早10年立储，甚或早3年立储，会有今日这般狼狈吗？那上天给了你近30年的机会，你嬴政都一年又一年的在无休止的锤炼中蹉跎过去了，上天还能给你机会吗？若上天将机会无穷无尽的向你抛洒，天地间还有世事变幻吗？上天哪，嬴政的路走到头了吗？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境油然生出，嬴政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要完结了。此刻的清醒，或许是上天对他最后的一丝眷顾，叫他妥善安排身后。凝望着天边残月，一丝清冷的泪水爬上了面颊，嬴政的心猛烈悸动了。想想见到扶苏是不可能了，然则一定得给他留下一道诏书。可是这道诏书该如何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咸阳朝局纵然稳定，可没有了自己这个皇帝龙头，很难说便没有突兀事变。任何一个举措都得防备其中的万一之变。若是公然颁行立扶苏为太子的立储诏书，最大的万一是甚？显然是诏书不能抵达九原。 心念一闪，嬴政皇帝眼前骤然出现了赵高，又突然出现。

0: 将诏书交赵高发出，而后再知会李斯，既不违法度，又可防患于未然。虽然如此，诏书还是不宜明写立处，毕竟扶苏的宽政主张与大臣们的分歧仍在，若未经大朝一决独断立处，将给扶苏日后造成诸多不便。嬴政确信，以扶苏的人望以及自己平素的期许，扶苏若回咸阳主持大丧，朝臣一定会拥立扶苏为国君。那么这道诏书只要使扶苏能够奉诏回到咸阳即可。想想，对了，这般写法，几行大字电光闪烁在嬴政心头，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会同大臣元老议立二世皇帝。如此诏书展开的过程是，兵权交付大将军蒙恬，扶苏回咸阳主持皇帝国葬，而后再由扶苏主持会同大臣并元老一决拥立皇帝。这一切完全符合秦国历来的立储立君传统，也完全符合秦法以才具品性立储立君的刑法事实。愈后而言，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皇帝垂危而独断传承的不利后果。月亮没有了，皇帝在晨风中打了一个寒颤。皇帝艰难地点着竹杖转身道：“
1: 赵高，回去，冷。”“
2: 是有些冷。”
0: 一脸细汗的赵高小心翼翼地扶持着皇帝。终于嬴政皇帝艰难地回到了寝宫。皇帝没有去寝宫，沉重缓慢的步子不容置疑地迈向了书房。两名太医匆匆过来，皇帝却挥了挥手，赵高一个眼神示意，两名老太医站在了书房门口守候着。走进书房，嬴政皇帝颓然坐在书案前，闭目片刻，睁开眼睛道：“
1: 还有人吗？都叫走了。”
2: 陛下没人了，只陛下与小高子两人。
1: 赵高，你是大秦忠臣吗？
0: 皇帝声音带着显然的肃杀：“
2: 陛下，小高子随侍陛下36年，列权为陛下所用，焉能不忠？大秦新政，小高子也有些许血汗，焉能不忠？小高子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0: 赵高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话语却异常利落：“
1: 好，朕要书写遗诏。诏成之后，你封存于伏羲密室。朕一旦去了，即刻飞送九渊扶苏，明白吗？”“
2: 小高子明白。”
1: 赵高若得7天，九族俱灭。”“
2: 陛下。”“
1: 好，笔，朱砂，白绢。”
0: 赵高惶急而又利落地奔走着，片刻间一切就绪。嬴政皇帝肃然正容，勉力端坐案前，心头只闪烁着一个念头：
1: 嬴政一定要挺住，写完遗诏不能半途而废。
0: 终于嬴政皇帝颤巍巍提起了朱砂大笔，向白卷上艰难地写了下去：“
1: 朕行特诏，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0: 十岁，其八岁立为太子，十三岁即位秦王，二十一岁加冠亲政，三十九岁统一六国，即位秦始皇帝，在帝位十一年。嬴政皇帝赫然长逝，给广袤的帝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1: 一代千古帝王嬴政皇帝带着未尽的心愿和无限的遗憾轰然而逝，而众所周知，帝国之后的故事是一场大谜团，是一出大悲剧。突发的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的突变，权力结构的崩溃，能像李斯依附奸佞赵高，虽有安国大计却无立身大志，以致私欲膨胀，痛失主动，最终民心军心尽失。当后来的一切突然发生，事实已成历史时，我们回头再看蒙毅离去与赵高接命，不得不慨叹，此乃嬴政皇帝至为关键的一大败笔。其一，派走了最不该离开的重臣；其二，将书房权力与印玺交给了最不该交给的人。而仅凭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嬴政皇帝至死也没有怀疑过身边的任何一位大臣进士，也永远不会想到人何以会发生如此激烈的扭曲。从这一基本事实而言，嬴政皇帝是一个没有防人机心的君王，六国贵族攻讦嬴政皇帝奸诈暴虐等等，实在是不堪事实的验证。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防止身边乱象最成功者，大约莫过于南旋夷尾的曹操了。嬴政皇帝若有曹操之三分权谋机诈，大约历史便要重写了，以至于后人会时常感叹，始皇帝的一念之差，蒙毅的离去，莫非果真是冥冥中的天意。

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截至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这部全景式展现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秦王朝通过变法强国，在诸侯争霸的战国，一举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惊世之作，共长达11卷500万字。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播出至今，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无数的感叹热议。我们的长篇联播结束在盛年的嬴政皇帝突然病重，死于巡狩途中。而对大秦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皇帝嬴政逝去之后的大秦历史，您可以通过《大秦帝国》的第六部内容，感受帝国烽烟的悲歌。这段历史主要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团密谋政变为切入，描绘了始皇帝之后三年间帝国覆灭的悲剧，最后以阿房宫大火、焚烧咸阳为最后结局。我们说，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但不幸的是，在历史的评判和描绘中，秦帝国和始皇帝嬴政一直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之下被淹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而由孙浩辉老先生集30年学养创作的这部鸿篇巨制《大秦帝国》，却让我们看到了与历史的描述中不一样的帝国身影。在我们播出的长达259集的小说联播中，我们看到了秦帝国兴亡沉浮的几百年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大转型的时代。而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

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强力竞争、强势生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大争之势。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300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滨，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的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的躁动起来，高高的山林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而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国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精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它只有15年生命，便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而在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所以当今天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巨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因为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尽管有自然条件的严酷，内部整合的激烈，野蛮不足的蚕食，强大外敌的入侵，意识形态的较量，各种文化的渗入，但这一切远远都未能撼动它的根基。秦帝国兴亡沉浮的500年间，华夏文明历经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2000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而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倾力巨制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便再现了那波澜壮阔的强势竞争与强势生存的画卷，再现了帝国先民们在粗粝简朴的生活方式中奋发的生命本色。一个伟大王朝的背影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深处，但那个伟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将永远与华夏子孙的后代与今天的你我同在。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

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看待杀人像看待一割茅草一样，指统治者滥施淫威，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菅是一种茅草，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明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妒，后折为长沙王太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屈，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一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领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的所在。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可是贾谊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流传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杀人的凶残狠毒。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

0: 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

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叹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
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
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
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他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
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
很散漫，就活在自己。

0: 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2: 哎，
0: 很
2: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2: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2: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

0: 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0: 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

0: 差不多的患者，你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哎，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的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胡家老膏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个胡椒老膏以后吧，现在10年的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师傅，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是。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1: 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建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1: 对，没错。
3: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1: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问题。
3: 我也相信。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是啊。我非常感谢您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1: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浅表性胃炎用了胡家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 因为胡椒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4: 对
1: 啊，
4: 没问题，
1: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4: 坚持用
1: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椒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椒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4: 坚持，
1: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4: 相
1: 信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4: 好，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你了。
1: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4: 好了，胡老，再见吧。
1: 好，再见，老朋友。
4: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感觉我没有你岁数大呀。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着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如果我又要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啊。
5: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一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是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是170，底下110左右，剩余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或者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另外在那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这胃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得的。2015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一直一直你往这扎那边，中间扎点一下，中间扎点一下，一直这叫做扎针针疼。疼了有个十来天，我给家人练都汗水，我就脚这一个犯病，不这么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高寿不来不还没有什么事儿。
1: 你看，
5: 一共出十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哎，这人素质没有啥，一阵人就说素质一阵就好了。这一阵人就往树上吹点，就往树上吹，你说这往苍蝇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底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斗一头戏一头，等一招没一招就站不住了。就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了，那腿肾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麻袋似的，我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
1: 啊。
5: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素素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用3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1: 因为
5: 他又像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像砂锅那么疼法，这脚趾呀和手，都能砂锅疼，疼一亮他就发硬了，我慢一发，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还又像3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到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他点凉风，我能扛住了。
1: 按
5: 你讲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点半了吧。
1: 啊，
5: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又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5: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5: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8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活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哎哎哎，
5: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
1: 望
5: 拜
1: 望，
5: 这
1: 是
5: 老哥哥、啊。
1: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5: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5: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5: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5: 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的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5: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 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

0: 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1: 哎，
0: 这
1: 都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1: 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你保重身体
0: 啊。
1: 好，哎，
0: 再见，好，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试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

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你听好了，没有好不了的，没有治不好的，你所有的慢性病没有不健康的啊，你通通全部都是恢复了健康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哎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然后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
然后的话呢，你的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

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 75% 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这个呢就是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这个灵芝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的疾病，让你健健康康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有的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这个呢心里蹦哒蹦哒跳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
啊，你这个。

0: 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灵芝被称为仙草仙药，我想这全中国啊没有人不知道，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个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 75% 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一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一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淫羊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5: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0: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0: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5: 现在得这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啊，
5: 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0: 嗯，
5: 哎，那个时候又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0: 嗯，
5: 这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0: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呀，那是就是吃喝拉撒就是肺的一个，不
0: 啊，
5: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0: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5: 啊，坐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0: 嗯，
5: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是吧？啊，嗯，
5: 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啊，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啊。
0: 那肯定难受遭罪啊，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 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5: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0: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5: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你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科这个好药。
0: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0: 嗯，
5: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0: 130-85啊，你的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嗯，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5: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0: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5: 要不现在那心里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嗯，
5: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了，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这。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0: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5: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0: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5: 可不呗， 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雪莲酒。
0: 嗯，
5: 我那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你看够不够啊？
0: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 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5: 知道啊，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0: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了，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5: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还得打电话，会不好给你报告。
0: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5: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5: 哎，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你的一个新朋友。
0: 嗯啊，
6: 我听了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的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0: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6: 是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6: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0: 哦。
6: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毛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6: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 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0: 嗯，
6: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0: 家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1: 嗯，
0: 血脂还高了。
1: 血脂也高。
0: 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抹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1: 嗯。
0: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1: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0: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1: 难受。
0: 我上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1: 嗯。
0: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米血，说我。
1: 啊，你看看。
0: 说你
1: 这
0: 全是油，你那是血呀。
1: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嘛。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0: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这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
0: 啊？
1: 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多瓣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1: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0: 对
1: 啊，
0: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1: 你算是算对账了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呀、还是犯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的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

0: 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啊、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
1: 哦、
0: 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你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助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
1: 哦，
0: 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
1: 哦、
0: 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哎、是不是啊？啊，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0: 啊、
3: 哦，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
0: 嗯、
3: 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说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啊、
3: 嗯、啊，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0: 那您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嗯，
3: 哎，这两个疗程用一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
0: 嗯，
3: 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
0: 嗯，
3: 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0: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3: 有沉姜啊。
0: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3: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0: 啊、哦！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3: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0: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那你记住了，经络血

0: 从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1: 有，还有之前的我心脏不大好
0: 啊、
1: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啊，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1: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0: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为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儿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1: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 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治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1: 对对
0: 啊，得治到刀印上。这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1: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1: 是，
0: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1: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呀、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就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2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那是，这好机会千载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1: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你请讲啊。
4: 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 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

0: 好几年了。当时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异状脓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现在有的时候，哎，你着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冒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1: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0: 脑部有风湿。也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的，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1: 嗯，胃也特别难受啊。
0: 哎，
1: 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0: 哎，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哎，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往痒，反正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1: 嗯，反正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正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0: 嗯，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着药，总是反反复复的，毫不彻底。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前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1: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0: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的吧？
1: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是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 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2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谢谢你了，哈，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1: 嗯
3: 嗯， 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1: 嗯。
3: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吗？
1: 对了啊，最后两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3: 啊，是。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
3: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
3: 嗯。
1: 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3: 对呀，
1: 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3: 我现在还没用呢。
1: 嗯，新听众啊，
3: 嗯，
1: 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3: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1: 嗯，
3: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吃了多个，两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1: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3: 嗯，
1: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没反应，对不对啊？
3: 哎，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医师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1: 打不了啊！
3: 哎，
1: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3: 嗯，
1: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3: 嗯，
1: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3: 对呀，
1: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3: 嗯，
1: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3: 嗯，
1: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3: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3: 嗯，
1: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3: 就干这一步好，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黑块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1: 不能自理了啊，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3: 啊，特别害怕啊，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1: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都没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3: 哎，那个温度啊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1: 嗯，
3: 你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的是咋地不咋地，
1: 嗯，
3: 都那样。哎呀，有时候又糖又这，又管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这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1: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3: 对呀，
1: 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3: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1: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
3: 是。
1: 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器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3: 对
1: 啊。啊，你不信？你看，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
3: 嗯。
1: 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么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且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这样单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3: 对，
1: 你过去的话，你拿几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哎、
1: 啊、
3: 哎。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1: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
3: 哎、
1: 啊，我希望呢，八十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3: 哎，
1: 啊、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1: 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4: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1: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十多年了
1: 啊、
4: 哦、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1: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
1: 嗯、
4: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儿，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1: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六七年了。
1: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一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拜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1: 啊、哦，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4: 哎，
1: 这不用了四个疗程了吗？
4: 啊，
1: 说说效果吧。
4: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1: 好啊、
4: 嗯。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1: 嗯，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1: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啊？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这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4: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1: 他怎么了？
4: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1: 嗯。
4: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1: 嗯。
4: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1: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
4: 啊？
1: 还有吗？
4: 他别的小病吧倒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1: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
4: 啊？
1: 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2天的补贴，1天只有10个名额、
4: 嗯、
1: 啊，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啊
4: 啊，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7: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银阳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每天的这档节目当中，我和大家聊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并且监督生产的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在我这个科研小组当中啊，那么当时我们是经过了10年的研究啊，最终的话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研究啊成了这个药。那么这个药目前来讲也是一个呢让咱们国家非常光荣的药啊，因为这个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只要你身体当中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的一个呢淤积，然后呢使你的细胞受损了，你的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而出现的各种病，你记住了它都治。因为你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然后的话呢身体当中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你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生的病得的病，你只要在人身上长的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细胞病，都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破坏了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从而呢是我们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说千草灵芝丹专门是来排毒修细胞的，那么因此呢治疗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也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呢，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那么你比如说有的人的心脏病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缺血了，有的人脑血管病，帕金森了啊，脑中风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有的人有胃肠病，那么有的人是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是哮喘老慢支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通通彻底完全的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心脏病是吧，那么心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心衰呀啊，你有现在有很多人都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那么有的人就说了，我咋这么倒霉呀，得这个病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得冠心病吧，咱还有点这个呢，就是希望，啥希望啊？不是听说人家可以做支架吗？那么咱们得上冠心病啊，咱可以下个支架。你这心衰吧，你除了用药维持，你没别的招啊。而且的话，心衰一旦出现，严重的心衰、顽固性的心衰，你到最后你治你都没得治了。啊，有的人说你要想治啊，那行，那就只能是换心脏了。那你说这个啊，心脏有几个医院能给你换？有几个人给你换心脏？他给你换，别人给你个心脏，那别人能活吗？那别人就不能活了。而且的话，大家知道有多难吗？啊，你要真是咱们说是换心脏啊，说是假如这个是成立的啊，咱心衰换心脏，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问你，谁来给你提供心脏？对不对？你血型各方面都得配到一块儿去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太难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了，这个病是要你命的病啊，你知道心衰到最后会是个什么症状吗？有很多人得了心衰以后，首先的话咳嗽，肚子胀，不想吃饭，恶心，呕吐，肝区胀痛。那呼吸困难，一般来讲的话，要是已经确诊心衰了，那已经确诊心衰，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了，都呼吸困难了，那很多人活不过五年的。大家记住了，啊，很多心衰的人，早期你控制住了没关系，但如果说一旦说我这心脏已经是衰竭了，严重了，这样的话一般人是活不过五年的。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等于是给你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啊！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有期徒刑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呢心衰的现象，我等于是眼巴巴的数着日子，我只能有个五六年活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有的人讲了，老师你跟我说一下，我这心衰是咋回事儿？心衰就是指心肌损害，就是心肌损害，就是心脏它那个肌肉死了啊。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会引起心衰呢？比如说冠心病，经常的话呢心梗心绞痛发作，你对心脏那块肌肉呢损伤的特别重。那么另外就是心肌炎，再者的话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心肌损伤，甲亢引起心肌损伤，再者还有就是啊，我们高血压的，那肺动脉高压的，瓣膜狭窄的，那你这个高血压的啊，你比如说呢，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啊，你有很多人，你心脏负担太重了，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每天你都给他背着一座大山，啊，背着一座大山呢，今天背着，明天背着，后天背着，完了之后的话，就把这个人给压死了。啊，所以说你这高血压就是这样的，血压特别高，心脏负担特别重，今天心脏负担重，明天心脏负担特别重，时间久了以后把心脏就给压死了。那心脏的话呢，心肌死了就死了，它就没有这个搏动力了，这就叫做心衰。 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治疗心衰呢，一般来讲只能是什么？第一，抗感染，是吧？有的心衰是由于啊这个肺部病变感染所引起啊，比如说肺心病。那么这样的话得用消炎药。其二的话呢，抗心律失常，是吧？你心衰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心动过速啊，房颤呢等等，你需要吃什么？贝塔乐克常吃。另外的话呢，有浮肿的还得吃什么呢？利尿的剂啊，比如说赛琴啊，或者是罗内酯。再者的话呢，如果说我这心肌动力不足了，我还得增强心肌的动力，那么需要吃什么？地高辛呢，是不是啊？等等这些药，或者是说我还要去吃呢，那么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扩血管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药呢，你通通吃下来，一个心衰的病人基本上吃的药不下于五种，要大于五种以上，绝对的。有的人甚至要吃到10到12种药。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大把大把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有的人说，我吃了这么多药，走上两步我还是觉得上不来气，为什么啊？刚才我节目当中也说了，心衰是由于心肌细胞，心肌的那个心脏那个肌肉它不会搏动了，你这个心脏它不会收缩了，它成了个死疙瘩了。那么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心脏成了个死肉了，那是因为心脏的细胞受到损伤了，是不是？你老得冠心病，老缺血，心肌细胞啊没有营养，好了，细胞坏死了，细胞坏死了，心脏坏死了，那么这么来的病。所以说你光是扩血管，光是利尿，你在控制心衰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但是的话呢，你没有治疗心衰这个根源上的病症，就是没有修细胞啊。啊，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割韭菜，是吧？你吃的那些药就等于是在割韭菜叶子啊。那我割掉了，那么但是韭菜根没有挖，所以说隔上几天韭菜又发芽了，又长出来了。咱这是韭菜是可以吃的，它发芽是好事儿。你心脏病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没有把连根挖，你没有把引起心衰的那些毒素啊，或者是说呢我血液当中血栓或者说垃圾把它清除，你也没有去修复心脏的细胞，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是治好心脏病了吗？五年以后人死亡了，那家里边花了大量的钱，是吧？天天吃药。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叫控制症状，那不叫治病。那么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大家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包括心衰的病人，我让你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乏力了，不难受了，到最后你就跟好人一样。怎么做到的？我节目当中讲，那就是排毒修细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是从6种野生灵芝以及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是全天下的独一份，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大家去打听打听，野生灵芝挖、采挖和收集和加工有多难。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如果马路边上长得到处都是，就像那冬青树似的，咱也不会说把它叫做仙草，是不是？而且的话呢，治病的东西往往都是金贵的啊，你金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昂贵的。大家知道金子是不是特别贵啊？为啥啊？金子呀可以做成漂亮的首饰，是吧？而且量又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嘛，对不？人参呢啊，这个呢灵芝呢，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它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量太少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所采挖。那么这样的话，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疗效就要差了10万8千圈。为啥？我给你举简单例子啊，它那个孢子粉啊，其实就跟蒲公英一样，那个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它要啪，然后的话呢一下子散开啊，它要开枝散叶的，是不是？它不是说一个孢子粉一个孢子粉的让你收集的。那么因此的话，你在采挖的时候，它那个蒲公英啊，它风一吹嗖都飞了，你要采摘它，在野外里头你怎么采摘？太难了，只有人工种植，是不是？正好是种的这同一批的这个灵芝，然后你去采这个灵芝孢子粉才行。你人工采集的，你和那个野生的，那能一样吗？啊，那差10万8千圈。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鱼，是不是？你吃鱼的话呢，啊，你呀就喜欢吃那野生的鱼啊？为啥？你觉得野生的鱼呀，哎呀，又鲜美，是不是？味道又好吃， 啊，那么为什么吸取天地之精华呀，无污染呢，啊，没有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的，野生的是最好的，但是野生的人参，尤其野生灵芝太难采挖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当然它价格啊，它不会说跟黄金一样贵啊，但是我说这东西真是千金难买的东西，在全国大力的支持和推广啊，去研发这个药，靠个人的能力永远达不到的。那么它

0: 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通过呢啊传统的20多种啊这个炮制的工艺啊，把野生灵芝啊先收集，那么收集之后的话呢，把里边的野生啊这个呢灵芝当中灵芝活性菌呀，加上现代小分子萃取工艺把它萃取出来，萃取出来还要固定住，让它不要失去活性。我们人在服用了之后的话呢，每一粒药里边的这些灵芝活性菌，它进入你的胃肠道，在那个胃酸的一个呢刺激和融合之下呢，它会迅速的恢复活性，然后的话呢，它进入你的身体，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刷刷刷刷，就把你那个身体里边血管里头、五脏六腑里头、皮肤肌肉里头的毒全都给你刷下来了，溶解掉了，然后排泄出体外，这是第一步，啊，清、调、养、护，是不是？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排毒，这个大概需要20天。那么接下来就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哎呀，终于没有毒素了，五脏六腑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呢，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感觉到有劲儿了，喘口气儿能到心口窝了。那么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要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了，每一个心肌细胞如果坏了的，好，把它摘掉替换掉，我们不要了，然后让新的细胞生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心脏整个就等于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心脏自然是健康的。那么第四步，把这细胞保护住，让它不要受到的破坏。哎，通过这样的方法，你80天下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爬3层楼不带气喘的，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那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怎么治病的高科技，你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治疗，你能治好你的病吗？要说用传统的用药能治好你的病，你早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结合现代高科技，而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国药准字的啊，6种野生灵芝，紫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白灵芝啊等等来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我也不管你是中风偏瘫了，还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我啊胳膊腿疼痛，还是我出现的心脏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你记好了，我张丹让大家呢恢复的是健健康康啊。那么现在呢，咱不仅说可以用上千草灵芝丹，还给予了大家大型的一个减免补贴。那么这个减免补贴呢，那、啊、给大家直接补贴75%的这个药费，原价4个疗程，80天的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990啊，但是活动只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事儿啊？不光是最后4天，每天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对中药呢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对灵芝，因为灵芝的提取物它可以治疗癌症的，所以说对于野生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呢，那么尤其是喜欢，所以说大量的这个进口啊，高价收购，那么这样就造成了野生灵芝啊，它这个呢就是入药的原材料非常的紧张。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过上几天啊，这个价格就要上调一大部分。那么在价格上涨之前呢，我和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还有药厂的领导班子呢，决定给大家呢啊进行最后一次大型的优惠减免，最后4天的时间。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如果参与上了，一方面减免75%的药费，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给大家呢去啊发放雪莲酒1瓶啊，大家记住了。那么最后4天，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有的地方货源特别紧张，如果说你们恰好当地这个货源没有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可能连4天都维持不住啊，说不定今天我讲完课了，你们当地正好没有货源了，好，那今天你这活动就要结束了啊，绝不延期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啊，说白了就是抢啊，抢机会抢健康啊。那么如果说要去啊抢的话呢，大家直接拨通呢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就行了，直播间里边咱报不了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问题那我就不多说了。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

0: 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喂。
4: 你好，是张老师啊？
5: 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心里非常的激动啊。
5: 特别激动，欢迎你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4: 哎，我这今天就是想把我这个好的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5: 嗯，行。
4: 嗯。
5: 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4: 我这是用了俩疗程了。
5: 嗯，两个疗程啊。那打进电话了，就赶紧的把用药的情况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正赶上大型的一个惠民补贴，补贴75%的药费啊，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每天只有10个名额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全国各地很多地区都断货了啊，相当紧张。所以咱们如果说呢想报名的话，也得赶紧啊。那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快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4: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呢原来就是糖尿病。
5: 嗯
4: 嗯，我这糖尿病吧，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的。
5: 嗯
4: 嗯，这原来呢，你看自从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当时那个空腹血糖就是8点多、7点多，关键那个餐后血糖一直高。
5: 嗯
4: 嗯，餐后血糖都是15、16、16、17了。
5: 15、16、16、17啊，这血糖不管是餐前还是餐后啊，它高了都不是好事儿，因为一般人的餐后血糖也就是有个6、7个左右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特别高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特别的多。那么如果说糖毒特别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这么多的糖，每天把你的五脏六腑就跟腌咸菜汤似的啊腌在里头，那你说说你的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岂不是让这个高血糖啊都给腌坏了吗？是不是啊？
4: 哎，就是。
5: 嗯，
4: 这不你看平时吧，你说这个血糖一高吧，引起这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5: 嗯，
4: 平时呢你看就是降血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油降糖，孩子还给我买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诺和龙，但是吃上了还是不行。
5: 嗯，还是不行。
4: 嗯，
5: 啊，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吗？糖尿病主要是你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糖尿病主要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这两方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病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天天吃西药，那进口的那不也是西药吗？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啊，绕到国外去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药，那不也是西药吗？你家哪个西药给你治好了糖尿病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治病的话还是没有找到重点上去啊。
4: 对，关键是啥？关键后来影响到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5: 嗯，
4: 嗯，老是这个心呀啊嘚瑟啊，尤其遇到点啥动静啊，楼上小孩一跳腾啥的，哎，我这心底楼底下啊，这个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直管跳。尤其别人压个门铃啥的，听到这个声音也是害怕。后来直接把门铃也卸了，我这个心脏受不了。平时老是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气短。这胸口好像就是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
5: 嗯，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啊，那不是心肌严重缺血吗？是不是啊？
4: 哎，就是，这不是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肌缺血啊，而且还说是什么，还有什么肥大呢？
5: 嗯，啊，就心肌已经出现肥大了。那么心肌出现肥大，再往下发展，你想心脏越变越大， 为什么心脏变大了？因为心脏搏动无力了啊，所以说的话呢，会有很多细胞它增生出来啊，那么使这个心脏搏动更加有劲儿一点。意思就好比是我们干活啊磨得多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你这个手上啊，它磨破了这个茧子啊，那么磨出来的茧子，所以说你这心脏啊，如果说老是肥大，到最后等着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衰呀。如果心衰了，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严重的心衰啊，你的生命存活率是5年，所以说你想想到时候吓不吓人，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对不对啊？
4: 对，当时你不知道、哎，当时这个腿也肿，腿也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身体不好吧，这一身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看肚子都爱感冒，平时你是感冒吧，吃点药啥的也不爱好。哎，反正是平时总是觉得活的人不人像人，鬼不像鬼，别说干活了，哎呀，就觉得这坐在那儿都感觉到这个身心疲劳啊。
5: 那你现在的话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再用上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4: 哎，我这效果觉得特别满意，张老师。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个几天，哎呀，反正时间长了，我也确切的想不起来几天，反正是用了几天的时候，我测的那个血糖，哎，这个血糖就逐渐就一点一点降下来了。这就血糖降下来吧，还特别稳定。后来呢，就是把那个过去的那个降糖药逐渐减量，这不是你看这都停了这么长时间降糖药了，这个血糖依旧特别稳定。我是昨天早上测的那个空腹血糖吧是5.3，餐后是7.1了。
5: 7.1非常的好啊，这个血糖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现在用了两个疗程40天的时间，现在降糖药已经不吃了吧，对不对啊？
4: 这不吃了。这现在呢，你看这现在身体恢复的感觉到特别满意，不仅血糖稳定了，而且呢你看我现在身上也觉得轻松了，有劲儿了，腿肿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消下去了，这腿啊走到啥的就感觉到特别轻快，简直像上了那润滑油似的
5: 啊，像上了润滑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啊，现在呢咱们这个浮肿也消了，那你现在的话你的心脏呢啊，心脏的用药还吃着没有？心脏胸闷气短乏力呀、你比如说上个楼啊出个门啊啥的也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燥了吧，是不是？
4: 没有了，这现在呢这个喘气也觉得顺畅了，胸口那块大石头也掀掉了，这平时呢你看这个心脏吧遇到点啥事儿不紧张了。
5: 已经不紧张了，好啊，非常的好啊，治疗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牢牢的记住了啊，在治疗的时候啊就是要呢真真正正的让你所有的这些病变我都能够一次性的完全的彻底的啊都给你治好。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现在咱们恢复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现在恢复的很理想。那么其他的问题啊我不多说啊，现在对于你来讲那就是我继续修复细胞排毒修细胞最终打以根治，你记住了，我要的不是见效是根治，所以接下来再用上有两个疗程的时间啊那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呢要用药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明白了吧啊？
4: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啊，我这一定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呢。
5: 抓紧时间吧，我们再会了啊。
4: 好，再会。
5: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5: 你好啊。
6: 张老师啊，你说我吧，这今天给您打电话，我听您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一寻思你说光听也不行，正好赶上现在咱活动这还有个在这店就完事儿了。完了再说了，千草灵芝丹你看人家用都用不好了，我就抓紧时间把我情况跟您说说，别等到时候用了涨价我还得多花钱到时候。
5: 行，那我知道了啊。 那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吧，这涨价迫在眉睫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了，谁都挡不住。为啥？因为涨价的原因呢，不是药厂自己想涨就涨，它落不着啊，真的是馋的那个眼珠子都通红。

0: 红啊。为啥？那个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对于全身各种慢性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他们进口啊，这一进口不和咱们抢吗？因此的话呢，灵芝的这个呢就是价位呀、啊、它这个就大幅度提升了。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张老师，咱不会不卖给他呀，国际上都有这规矩啊，您这东西的话呢，你只要是在市场流通的是吧，那么你就得有销售啊，啊，那人家有购买，你不能说我捂着那个不卖呀。所以说的话呢，这事儿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呢，价位就提升上去了。而且有的地区这两天啊，关键是货源不足，一旦说呢货源不足，比如说今天你们当地断货了，你今天活动就立马就没有了啊。你别听着我说，哎，最后四天了，我再想想，你今天你说不定断货了，你们当地就没有名额了，你到时候只能是涨价了。所以这事儿还不得抓紧、
1: 嗯、
0: 啊，肯定要抓紧的。你把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1: 嗯，你说老师，我现在吧是咱们情况，我首先说就是我现在高血压啊，
0: 嗯，
1: 现在高压都达到160、170了，
0: 嗯，
1: 而且这种血压是我吃降压药的情况下160-170，低压就是低不能低于100，现在都下不去了。
0: 嗯嗯，
1: 成天呢这脑袋就浑僵僵的，
0: 嗯，
1: 就没有清凉的时候，
0: 嗯。
1: 啊，一在这儿的头皮啊，就是感觉像那个有那血管有会胀，那鼓鼓那么疼就。
0: 嗯嗯。
1: 再一个就失眠，现在就是一晚上睡觉，我多说也就睡3个来小时吧。
0: 啊、哦，瘦3个来小时是不是啊？
1: 啊，睡不着啊，就睡着了，有点声音，有点动静，稍微翻个身自己都能醒到就。
0: 天天睡不着，那不是熬吗？干熬吗？
1: 是
0: 吧？
1: 啊，耳朵啊，一天呢，我跟您说，老师，这耳朵现在什么声也听不了，就耳朵里头就好像有火车，有什么东西风吹着，呜，成天成天成宿就这么响。
0: 那是耳聋耳鸣啊，耳聋耳鸣一般就是心那个耳朵那个地方啊，头部脑缺血所引发嘛。啊，
1: 嗯嗯，完了，你说现在这耳鸣不说呢，现在就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现在。
0: 嗯，
1: 这个浑身骨子节没有浑身没有不疼的地了。
0: 嗯，就现在夏天了，
1: 哎、
0: 天暖和了啊，也是疼啊，也是觉得怕冷怕凉吧，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现在下地走路你就得活动个10分20分钟，半个小时的。
0: 嗯，就半个来小时啊。嗯
1: 嗯，就迈步走不了。我今年刚50多岁。
0: 嗯，年龄倒是真不大，但是的话呢，你就算是你50来岁，你这么一身病，说句实话。你来人家那种啊，身上没病的80多岁的啊，人家那个体质你都不如啊，现在对不对啊？
1: 嗯、我就是为了我这毛病，这么说吧，咱这个沈阳跟前这个医院各大医院我都跑遍了
0: 啊，
1: 嗯，跑遍有啥招？医生都说了，
0: 嗯，
1: 你这个哎呀，控制好血压，多吃点那个治疗失眠的安神的药，
0: 嗯，
1: 贴点膏药，吃点止痛的。
0: 嗯，
1: 那你说也不治根也不治伤的，天天吃天天吃，你常年吃，我这都吃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好啊。
0: 你算是弄明白了啊，天天吃也没治好，为啥啊？他没有啊治到根上去呀。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我说过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难道就是风湿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我高血压是吧，这么多的一体多病。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看啊，它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就说高血压吧，这属于心脑方面；风湿，我属于骨病方面。那么这些病，你在过去你看的科室，它都不一样，啊，你都是每个科室跑过去看啊，这样来回折腾了很多年。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啊，什么原因？细胞受损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损伤了你关节部位的细胞，这不是细胞病吗？高血压是什么？垃圾毒素在血管里头沉淀下来了，腐蚀破坏了血管内皮、
1: 嗯、
0: 血管内皮的细胞，这不还是细胞病吗？所以说你绕来绕去不都是细胞病吗？那么只要是细胞病啊，我过去那些方法啊不治病，好，我不要了，我现在怎么办呢？千草灵芝丹里面有啊6种野生灵芝所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张丹就是不说，我问你，你就是不学中医，你就不是大夫，我问你，灵芝是不是个好东西？
1: 那不是好，那是宝贝呀、啊！那
0: 谁家得了一颗灵芝，哎呀，高兴死了！为啥？这是神仙的赠送啊，对不对？
1: 对，
0: 你看那个玉的那个如意，那都是灵芝的形状啊！你看自古宫廷里边、
1: 嗯、
0: 那个玉如意都是灵芝的形状，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不用这个药，你用啥呀？大的力度来推广这个药，你再不用，说句实话，你真的就犯傻了， 啊，你想想全国那么多老百姓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啊，人家都傻呀，人家用这个药，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东西大家才抢。你听听现在场外电话多忙，咱们直播间电话多忙，是因为这个药好大家才抢它，甚至现在还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赶紧用，还等呢，回头要涨价了，涨价之后就不是3960了，涨价之后5000-7000-8000都有可能有，现在是个990还不赶紧的，是不是？
1: 是，我就觉着呢，咱说实话，你说到时候你就不管多贵，你想治病该买也得买，
0: 但是到时候买不着不得哭啊，对不对？
1: 是
0: 啊，
1: 我就
0: 那野生灵芝是取之不尽动用之不竭的呀，所以说赶紧抢去，省下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你记住了，我让你血压不高，关节不疼，那所有的病变咱们都能康复，明白吧？啊，
1: 行行，张老师，那我不跟您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去。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啊开车的时候，这不也是还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说药材好，国药准制的。
0: 嗯。
3: 都听着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3: 这不是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家里我母亲啊，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关注你的节目，一直在这几天。
0: 嗯嗯。
3: 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也是想把他的情况具体的跟你说说，看也想给他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
0: 行，还没用吧，也是个新患者，是不是？
3: 哎，还没用呢。
0: 行了，赶紧说下说这个情况我听听，我看看能不能行。为啥呢？因为马上要涨价了，
3: 哎，
0: 啊，补贴还剩最后4天，每天就10个名额，差的挺大的。
3: 哦，
0: 原价3960，现在就是个990啊，省3000块钱呢，
3: 是是，
0: 一个月工资出来了。另外的话呢，
3: 对对，
0: 还有。关键是你这个有的地区现在断货了，你一旦断货的，你现在你就参与不上了，你就只能等着涨价了。涨价那说不定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有，明白了吧？
3: 啊，那是啊，我这唐山的要这边还涨价，还能参加上吗？
0: 这个必须打场外电话，所以说我说为啥让你抓紧呀？我先给你判断判断能否用，然后你赶紧抢名额去啊！抢到的都是钱，知道了吧？啊，
3: 行行行，
0: 嗯，行。
3: 说起来，我母亲她是什么呢？一直。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高血压得20年了，说起来都，
0: 嗯，
3: 之前这降压药一直也吃的，可以说他这不到后来得脑血栓，得脑血栓7年了，
0: 嗯，
3: 没得脑血栓之前自己也不怎么注意，年龄大了吧，血压高，他这个降压药有的时候都吃，有的时候就忘了就不吃。
0: 嗯嗯，
3: 到后来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高的时候。都到189高压，
0: 嗯，
3: 低压也都100-110的这样，
0: 嗯，
3: 哎，这么在7年的前那是，一下子都，得脑血栓了，脑血栓当时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
0: 嗯，住了有1个多月，留下啥后遗症了没有？
3: 留下了，这几年一直生活自理不了，
0: 嗯，
3: 哎，走路那腿都不能打弯，就是扶着他那都迈不了2步，
0: 嗯嗯。这是中风后遗症啊，人能走路能说话，你比如说今天张老师和你能进行对话，咱俩都能说话，是不是啊？
3: 是
0: 因为咱们的脑神经，咱们脑细胞脑子，如果说有人把张老师一下脑袋打了一棍子打晕了，张老师也就不能说话了啊。为啥？脑神经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说是脑神经和脑细胞，他这东西就是中风以后损伤了脑神经脑细胞了，明白了啊？
3: 是是，说话也说不清啊，整天不就在床上就在轮椅上给他。吃喝拉撒都得伺候。
0: 嗯。
3: 这几年说起来也没少想办法，没少花钱买药。
0: 啊。
3: 我家有的时候那药都大把大把的给他吃。
0: 嗯。
3: 吃了管什么事儿？就是并发症不见好。
0: 并发症
3: 不
0: 见好吧？嗯。
3: 不但不并发症不管事儿，还担心他再犯，再犯不就要命了。
0: 哎，再犯就要命了，有多少人逃过第一回没逃过去第二回呀？咱这说实话，是不是？ 人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你每一个成员都是必不可缺的，是不是？你有的时候想一想。

0: 念也好了，这鸡鸭鱼肉想吃就吃，然后出门就坐车，吃的太好了，运动的太少了，这样的话呢，进去的多，出来的少，都成了毒了啊！那些什么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垃圾啊，糖啊，全都形成了那个血疙瘩，加上坏死的细胞，堵住了你的血管才出来的血栓呢。所以第一步，你得把这个罪魁祸首给它去了。现在谁能溶解血栓？我问你，逆转动脉硬化，除了灵芝、仙草、仙药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菌，全天下没有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大家记住了啊，这个灵芝现在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全天下的一个共同的认可，不是好东西他们要啊，他怎么没争着抢着要你的萝卜呢？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二一点的话呢，我说了，光是排毒不行，还得修细胞。修的是大脑部位的细胞，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它可以和细胞相结合之后，给细胞注入活力，让细胞形成新陈代谢，老化的死亡的不要了啊，新生的细胞长出来好了，健康了。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难吗？一点都不难，病太简单了，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你那个毒多了，让我生病了，行了，我把毒素给你刷掉了，不要了，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为啥仙草灵芝丹现在治一个好一个，就是因为里边有好东西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明白了吧？啊、
1: 哦，张老师还有一个事啊，就是他、我母亲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关节炎，但是躺着有的时候一个天不好的时候，完全他身上的关节都疼，他这个用上这80天那个仙草灵芝丹这个，能把这风湿关节炎的管能治好？
0: 这还用问？那不是同步的吗？啊，我节目当中讲了，骨头就不是细胞组成的啦。我说了，你只要是细胞病，我都治，是不是？你所有的病不都细胞病吗？骨头是细胞组成的，脑子是细胞组成的，皮肤是细胞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是这些病，我都治啊。赶紧报名去吧，省钱的机会，省3000块钱呢，还不算那瓶雪莲酒呢啊！抓紧时间，别错过了，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有关系。
0: 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大连的。我现在就是千草灵芝丹，就是第4个疗程，我现在是吃了有一半了。
0: 有一半了啊。
4: 哎，我现在就是感觉到身体可好了，好像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健康人一个了。
0: 原先买了80天的用药是吧？
4: 啊，对。
0: 行了。吃一半就是40天了吧，对不？
4: 那不是，就是第4个疗程吃一半，
0: 哦、
4: 还有
0: 第4个疗程。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用了70天了呗，是不是？
4: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啊，行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啊。
4: 你看我是咋的呢？我是那个有那个心梗，就是头3年的时候，就是这不就心脏犯病吗？到医院，当时大夫就给下了一个支架。
0: 啊。
4: 支架完以后呢，就是。常年的就是阿司匹林玻璃维始终吃着，我也不知道啊，我寻思你看是吃着的话反正挺贵，但是就以为就是大师就是说就是靠就是那好的那似的，就是吃点药就行了，以后不能再犯了呢。也没想到啊，你说半年以后吧，就是那个脸就有点浮肿，再一个偶尔的时候有血尿。我上医院查去，大夫说的属于正常现象。说那个就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有点副作用，就这样似的。完了再一个就是就这么又吃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感觉不好了，就是又出现就像心慌啊，有憋闷呐、气短呐、再一个就是说一累着一点就上来气儿啊，一生气就还是上来气儿。再一个就平躺了后半夜就不行，就费劲的。那你说那个也不能说就是再堵了再下支架，也不能那样啊。再一个就加上条件也不行啊。
0: 其实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其实你说你不停的堵是吧啊， 你下支架，你就家里边有金山银山，你下。

0: 完了之后的话能救了他的命啊。我见我有一个病人下了八个支架，我毫不夸张啊，他在找到我之前他下了八个支架了，家里特别有钱啊，然后就是老爷子呢工资也特别的高，那得了心梗那下支架呗是吧，那没办法了、结果下了八个支架，老爷子是个什么状态？躺在床上单口喘，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后来不是还是签草灵芝丹，又让他坐起来走出去。他当时他就说了啊，要给我送匾啊，又是送这个锦旗。我说没必要，我说本身医生就是治病的，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你治好了病了，你告诉我医生就行。因此我告诉大家，支架只能是救命，不是治病的。为啥？他只不过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给他扩开。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是血栓，血栓是垃圾，你不排垃圾，它今天堵这儿，明天堵那儿，你下吧，你有钱你就下支架，那根本就救不过来，明白了吧？
1: 明白。你说、后来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是我的亲家母告诉的，亲母她是脑梗，脑梗的话，她说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扩血管的药，就是里面有好多好药材，好几
0: 它里边是灵芝提取物嘛，灵芝。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知道啊，这个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这么事儿的，我就那个买上了，买上以后吃上以后，一个疗程下了以后，就是那个别累着啊，别生气啊，就是好像就跟平时就是说那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就喘气儿也匀称了，也不气短了，就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哎，我就觉得挺好，这不还有药，这不就一直吃到现在吗？现在什么都没事，就是那个玻璃维 SP 你什么全都停掉了，
0: 全都停掉了啊。
1: 是
0: 现在的话怎么样？关键是状态啊，西药都不吃了，那他这个喘气儿啊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1: 哎呀，状态好，尤其是这，但是我这看也挺好的呀、我还晚上跟他们出去跳那个健身操
0: 啊，
1: 那个早晨
0: 跳健身操。
1: 早上出去还得走一圈，就上那广场上还得去走去。白天你说买菜做饭，有的时候还得上街。再一个，万一你说这家那家有点事儿，再需要帮忙啥。哎呀，比那好人还忙呢、现在
0: 我听着说话也挺敞亮的，有劲儿啊、那我
1: 就
0: 放心了，把这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我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仙草都用上了，人参、灵芝，我这个雪莲酒里边天山雪莲，我这是把全天下所有的宝贝我都给你们收集上了，你们好不了都对不起我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呀这么多的药用上了，八十天我说要根治的，所以说停药吧，啊，用完了之后就停药，就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1: 谢谢张老师啊，
0: 好，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张老师吧？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张老师，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3: 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嗯，
3: 上次吧，你告诉我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吗？
0: 嗯，
3: 我这不先用快两个疗程了吗？
0: 两个疗程啊，
3: 哎，这两个比如说真像你说的似的，不到十天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3: 因为啥？我这糖尿病都得15年了。
0: 嗯。
3: 哎呀，这是不是花钱无计其数？
0: 嗯。
3: 我以前每天吃的药啊，一天下来啊，都不可以说呀，都不低于5种。
0: 不低于5种是吧？
3: 哎，降糖降压药总是每天必须吃的。
0: 嗯。
3: 胰岛素每天这是得必打的。
0: 嗯。
3: 那是胰岛素每天都打42个单位的。
0: 你打4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个血糖能控制住不？
3: 打胰岛素血糖还好一些。
0: 嗯，
3: 只要胰岛素不打，那血糖马上就往高了升起来。
0: 嗯，那并发症呢？
3: 并发症不行，你看胰岛就是血糖呢，打胰岛素血糖能够稳定住，但是并发症没控制住。他并发啥？一个是白内障，还有吧，你得了白内障以后，天天吧还得点这个眼药水。因为有白内障，另外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个小腿吧还痒，这总刺挠。小腿上的屁股基本上没有好的地方了，
0: 全是并发症。
3: 有些地方吧，他一刺挠挠啊，有点挠烂了。
0: 嗯。
3: 两只脚的脚趾头吧，就已经吧，就是末梢神经没有什么任何知觉了。
0: 嗯。
3: 但是你都那种身体情况，现在通过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我这些症状现在好的可真，明显见好都。
0: 明显见好啊！你把这个整体的效果来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啊。
3: 第一步，首先胰岛素现在 减没了，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3: 减掉胰岛素以后，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嗯、
3: 血糖平稳到什么时候？30005.1，餐后7.3这样。
0: 嗯嗯。
3: 那个血压现在正常了，过去不还有高血压吗？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的85这样。
0: 嗯嗯。
3: 特别眼睛现在看东西，现在已经没有白雾了。
0: 没有白雾了，已经好啊。
3: 也没有白雾
0: 了、啊，效果快啊。
3: 是，就眼前的投丝啥的，现在都没有了。眼睛现在特别清亮。
0: 嗯。
3: 这回脚趾的有感觉了，你为啥说呢？有时候洗脚的时候水热一点，现在直了。以前哪有？哎呦我天，水凉热都不知道。
0: 是。很多人来找我，哎呀，烫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我说你这怎么就直接放进去了？我觉得不热呀。啊，其实家里人就说了，这刚倒了热水，脚就放进去了。为啥？末梢神经炎没有知觉。为啥没有知觉？糖毒，毒素把末梢神经给破坏了，所以说的话没有任何知觉啊。你想想，多可怜呢、啊，多吓人呢、啊。脚烂了，结了枝了，谁还给能给你长出个脚来？啊，张老师又不是孙悟空，你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另外，张老师，现在一个是降糖药吧，吃的量少了不说，另外血糖现在非常平稳，
0: 非常平稳啊。
3: 哎，你说我要现在把降糖药先停了，也可以了吧？现在
0: 降糖药啊，如果说很平稳啊，你就逐步停。你现在的话，你那什么，你还吃的啥呀？你说说我听听。
3: 这不现在这个二姐双胞胎现在吧，每天还是在吃一片，现在还
0: 吃一片停了啊，血糖这么好，吃它干啥？不吃了啊，停了就行。停了之后呢，观察一星期，如果说稳定了，咱们以后啊这药啊就不吃了。那么另外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得再接着吃啊，再有两个疗程下来，这个病就全好了。现在的话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四天，而且我说了，这个四天有没有保险啊？为啥？有的地区断货了。你如果说你们当地刚好断货了，这活动立即结束啊，不用这个到时候等到四天，结束之后下一批货源到了，那就涨价了啊，那就不是说这个呢几百块钱，你现在活动是990，不活动是3960，你现在你到时候再一涨价，那可能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会有啊，赶紧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
3: 好了好了，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先把名额定上、
0: 哎，
3: 我就定这个四疗程的990这个。
0: 就定两个疗程就行了啊！
3: 啊，定两疗就行了。
0: 嗯、
3: 那行，
0: 好了、啊，
3: 那张老师听你的，好了，
0: 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
0: 嗯，
5: 用了一个疗程，
0: 嗯，
5: 这不是听说那个有优惠活动，我是那时候花了99块人买的，哎，
0: 嗯，
5: 我用的挺好，这医疗程啊，
0: 嗯嗯，
5: 哎，这药确实不但是国药成功好啊，这都是好药材，见效特别快，
0: 嗯，
5: 你说我用上那个，也就是当天吧，用上脑瓜就清醒啊，
0: 嗯，
5: 我没药之前啥毛病呢？我跟你说说，我这胃溃疡，
0: 胃溃疡，
5: 哎，吃点凉的，吃点硬的都不行啊，
0: 嗯，
5: 哎，就只靠吃小米粥，一般的过了。
0: 哦，
5: 那个管胃的药啊，那吃多样了，一到医院一开呀，就开我那小子，这方便袋就拎一袋回来。
0: 哎呀，
5: 半年吃饭后吃，
0: 嗯，
5: 没什么好效果。
0: 是胃病一般四联疗法嘛，三联疗法嘛，是吧？一开至少四种药，
5: 是啊、
0: 一开一兜子啊，一兜子，但是你巴拉巴拉呀，其实大部分都是抑制胃酸分泌，那胃酸还能永远抑制住？一停药谁给你抑制去呀、啊？你没有胃酸人还能活吗？都不能消化食物了，
5: 嗯嗯、
0: 一胃酸是永远也抑制不住的，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不叫治病，叫维持，一停药就犯，是不
5: 是？真
0: 是
5: 那么
0: 回
5: 事。哎呀，这确实说对了、
0: 嗯、
5: 哎呀，你说那个后期吧，你就得了腔梗，这腔梗得了、
0: 嗯、
5: 哎呀，这是14年得的
0: 啊、
5: 嗯、哎呀，你说得腔梗之后吧，这就给医院住了是14天医院，
0: 14天，嗯，
5: 哎，但是那个嘴巴算整过来了，连扎针在、
0: 嗯、
5: 在那个在拔罐都贴膏药
0: 啊，
5: 那是嘴歪歪
0: 了，对吧？
5: 回来脑瓜子不好使，记性不好啊，
0: 嗯、
5: 拿东往西的，
0: 嗯，
5: 后脑总胀乎乎疼啊，
0: 嗯，
5: 哎呀，我总得个手，就是掐后脑，就是那油的意思似的。
0: 啊、
5: 哦，哎，可遭罪了。
0: 嗯，
5: 哎，哎，这用拿那个千草灵芝丹，用当天你老花就不那么迷糊了。
0: 为啥说它是仙草啊？那仙草灵芝丹里边都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了，灵芝活性菌了，还不是把灵芝打碎了给你加进去的，是提取出来的，见病就治病、
5: 啊、
0: 知道啦、哎、尤其是它被胃酸一激活了之后，活性马上增强，你这个胃里边当天就不伤心了吧，对吧？
5: 是啊、
0: 嗯、
5: 哎，你这现在我不是用的医疗城了吗？
0: 嗯，
5: 哎呀，你就是稍微凉点的了，硬点的我吃也没事了，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是吧、
5: 哎、不烧心不疼、
0: 啊，嗯，
5: 哎，原先天哪，那一烧心呢，他成难受了，这嗓子都热乎了，这症状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啊，基本都没有了，是吧？
5: 哎，
0: 啊、
5: 哎，现在脑袋可清醒了。
0: 嗯嗯。
5: 现在记性也好了呢。
0: 嗯。
5: 原先你就是拿东往西，上市场买菜去，有时不给钱，有时把菜烂了的。
0: 啊。
5: 现在这症状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
5: 没有了。
0: 啊。嗯。
5: 那我现在这活动，哎呀，买四个疗程，花一疗程钱。
0: 嗯。
5: 900，那我那时候一疗程就花900。
0: 嗯，我节目当中说了啊，你现在的话，你觉得哎呦，我当时一个疗程就花了990啊？你要再过上三两天，你给张老师打电话，你就不是这个话了。为啥？你再过上几天要涨价了。
5: 啊，
0: 一个疗程的话990你都买不着了，明白了、
5: 哎、
0: 因为现在野生灵芝啊越来越紧缺啊，所以说市场价位大幅度提升、
5: 啊、
0: 我这一次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大型的减免啊只剩最后4天了，每天的话给了你们10个名额，你们要能争取上4个疗程990，争取不上的4个疗程3960啊，这是这个事儿。但是4天以后啊，如果说再参与，那时候有可能的话呢啊，4个疗程下来5000-7000-8000的事儿都有，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两天为啥让你们赶紧报名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张老师不是说啊这个呢小市民小家子气，你张老师你光是说省钱了呢，关键这个药它治病啊，如果它不治病、
5: 哦、
0: 我白给你你也不要啊。你千草灵芝丹为啥我每天给大家去讲它推广它，那、啊、我说药好不好不要听张丹讲，你们自己听啊，自己去看去。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那当中包括了像这个呢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再加上野生人参和三七阴阳藿呀，啊，灵芝活性菌呀、
5: 啊，
0: 这个成分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调你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病变的成分，进去之后不干别的，排毒修细胞，只要你哪个地方是细胞组成的，我都给你治，我都给你修，你想想。
5: 嗯，
0: 你的大脑你的胃肠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只要你有过多的毒素，只要你是细胞病我全治，那所以说为啥我可以治百病，你关键你是治病。那么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药是正规国药的推广的药，那肯定是正规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为啥能省钱的机会我不省钱啊，老百姓咱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啊、能省一块是一块，能省两块是两块，更何况你省3000呢，所以说的话呢还不抓紧还等什么，再用上3个疗程，这个病就全好了。以后你吃啊，吃啥你那胃里头都不难受，也不担心自己再中风了啊，好好的舒舒服服过日子，那是给你10万块钱都买不回来的。
5: 是是。
0: 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啊，别到时候断货了又来找我啊。
5: 哎好，哎谢谢你张老师啊、哦，再见。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5: 再见。
4: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7: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你听好了，没有好不了的，没有治不好的，你所有的慢性病没有不健康的啊，你通通全部都是恢复了健康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

0: 意思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上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然后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你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护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根骨刺啊，根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 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啊，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 75% 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这个呢就是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这个灵芝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用上灵芝了。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的疾病让你健健康康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有的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这个呢心里蹦哒蹦哒跳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 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灵芝被称为仙草仙药，我想，这全中国啊没有人不知道，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个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曲莲酒，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一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一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

0: 0800-6833-556。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2: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恢复。
2: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3: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2: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2: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3: 现在对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2: 啊，
3: 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2: 嗯，
3: 哎，那个时候又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2: 嗯，
3: 这到零九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2: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那是就是吃喝拉撒，就是肺的一个，不
2: 啊，
3: 他都干不了，就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2: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3: 啊，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2: 嗯，
3: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道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2: 站不住是吧？啊，嗯，
3: 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啊，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啊。
2: 那肯定难受遭罪啊，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那我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3: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2: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3: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你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
2: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3: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2: 嗯，
3: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2: 13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嗯，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3: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2: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3: 嗯，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2: 嗯，
3: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这。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2: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3: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2: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3: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九连九。
2: 嗯。
3: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

0: 对，
1: 你看够不够啊？
0: 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再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 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1: 知道我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0: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啦，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1: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回不好给你报告，
0: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1: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里的一个新朋友。
0: 啊，
3: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0: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3: 是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3: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0: 哦。
3: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毛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3: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0: 嗯，
3: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3: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高压。

0: 二劳在160左右，低压在95。
1: 嗯，
0: 血脂还高了，
1: 血脂也高。
0: 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磨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1: 嗯，
0: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1: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0: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1: 难受。
0: 我下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1: 嗯，
0: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米血，
1: 嗯、
0: 说我
1: 啊，你看看、
0: 啊，说你
1: 这
0: 全是油，
1: 是
0: 你那是血呀。
1: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啊，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吗？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0: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这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1: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0: 对。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1: 你算是算对账了
0: 啊，
1: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呀 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啊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 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啊？
0: 对，要是那样，
1: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赠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你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0: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着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1: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
0: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1: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1: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1: 啊，
3: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1: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啊，
3: 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1: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3: 这两个疗程用一打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1: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3: 有沉姜啊。
1: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3: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1: 啊、哦，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3: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1: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啊，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如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般药吗？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6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 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3: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1: 嗯，

0: 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嗯，
1: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治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啊，得治到刀印上。这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
0: 嗯、
1: 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1: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嗯、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1: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的？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呀、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说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2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那是这好机会，现在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1: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我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4: 嗯，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但是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睡觉不敢平躺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着了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冒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0: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4: 脑部有风湿，因为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吧，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0: 胃也特别难受啊！胃里面怎么难受了？现在？
4: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往养反正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反正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

0: 啊，反正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1: 嗯，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这药，都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浅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0: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1: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了吧？
0: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是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休息包，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2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啊
1: 啊，好，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0: 嗯
3: 嗯，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吗？
0: 对了啊，最后2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3: 是。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3: 对呀、
0: 啊，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3: 我现在还没用呢。
0: 嗯，新听众啊、
3: 嗯，
0: 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3: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0: 嗯。
3: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吃了多个两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0: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3: 嗯，
0: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没反应。 对不对啊？
3: 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医师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0: 打不了啊，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3: 嗯，
0: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3: 嗯，
0: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3: 对呀，
0: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3: 嗯，
0: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3: 嗯，
0: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3: 对。
0: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3: 对。
0: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3: 嗯。
0: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3: 嗯，你说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号号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0: 不能自理了啊，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3: 啊，
0: 对吧，
3: 真害怕
0: 啊！
3: 你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0: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怎么一点知觉都没有。
0: 嗯。
3: 哎，哎，那个温度啊，那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3: 那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里头咋地不咋地。
0: 嗯，
3: 都那样。哎呀，有时候又疼又这，又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0: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3: 对呀、
0: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3: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0: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气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3: 对
0: 啊，你不信？你看，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10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且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张丹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3: 对，
0: 你过去的话，你拿金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2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哎、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0: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
3: 哎、
0: 啊，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3: 哎、
0: 啊，
3: 好，谢谢张老师，
0: 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 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4: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得将近十多年了。
0: 啊、
4: 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0: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
0: 嗯、
4: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薅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六七年了。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
0: Oh.
4: 那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拜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啊、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4: 哎、
0: 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
4: 啊、
0: 说说效果吧。
4: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0: 好啊，
4: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0: 嗯，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0: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啊
4: 嗯？
0: 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这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啊？活动不用参加啊！
4: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0: 他怎么了？
4: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0: 嗯。
4: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0: 嗯。
4: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0: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
4: 啊、
0: 还有吗？
4: 他别的小病吧倒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0: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
4: 啊、
0: 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药。最后啊，2天的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
4: 嗯、啊，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吧？啊
4: 啊，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7: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7: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 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3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 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 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 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

阴长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他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
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
这次脑震荡

0: 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她的反应，她的表情，她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 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呐。
2: 哎，
0: 很
2: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2: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
2: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0: 嗯，
2: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2: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2: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2: 活动了灵活啊
0: 啊，
2: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2: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2: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2: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嗯、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0: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0: 哦、
2: 哎，
0: 嗯嗯嗯嗯，
2: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0: 嗯，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0: 啊、
2: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

0: 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哎、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呵呵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啊、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哎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啊,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哎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1: 啊、
0: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
0: 哎、
1: 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哎、
1: 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吉林的
1: Oh.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的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
1: oh.
3: 吃那个胡家老高啊半年多了、oh. 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
1: 嗯、
3: 我主要是想这些失眠呢、
1: 啊、
3: 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1: 嗯
3: 我吃了个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啊
3: 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咱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
1: 嗯
3: 还能干点啥了、
1: 嗯、
3: 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这

0: 转变多大呀，是吧？嗯。
1: 啊，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0: 哦。
1: 萎缩性胃炎。
0: 嗯。
1: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
0: 哦。
1: 嗯。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0: 嗯 嗯, 嗯。
1: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嗯。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1: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
0: 嗯、
1: 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
1: 嗯！
0: 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啊啊、
0: 嗯。
1: 啊，对，都解决了。嗯，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嗯。
0: 嗯。
1: 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1: 嗯，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
0: 嗯。
1: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0: 这点您放心吧。啊，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相信。
0: 啊、
1: 那
0: 哎，
1: 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1: 嗯，是啊，
0: 嗯，
1: 非常感谢您的。
0: 嗯，
1: 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哎，
1: 啊，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家老高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家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1: 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1: 相
0: 信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好，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你了。
0: 好，
1: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着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一共我又要回来老高啊， 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3: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
0: 嗯。
3: 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一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
0: 嗯，
3: 上面有高血压，高到是170，底下110左右，剩余伤口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或者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压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另外在那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周围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年得的。2015年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阵一阵就要阵砸那边，中间砸脸一下，中间砸脸一下，一阵阵就能砸阵阵疼。疼啊有个10多天，我给家人练多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砸一下疼，别砸一下疼。高寿不能不还没有什么事儿。
0: 一共
3: 出10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马腿那种味道。这人素质没有啥，一阵子就说素质一阵就好了。这一阵子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那边就往苍蝇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10多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底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斗一头戏一头，等一招没一招就站不住了。就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呢，那腿伸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马牌似的，我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
0: 啊。
3: 我心想我用用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素素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用3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0: 因为
3: 他又像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锅那么疼法，这脚趾呀和手，这都撒锅疼，疼一亮他就发硬了，这个慢一会儿，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3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到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他点凉风，我能扛住了。
0: 按
3: 你讲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 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30了吧？
0: 啊，
3: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0: 对，
3: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肺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0: 哎，
3: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了8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0: 嗯嗯嗯。
3: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就是一个给你报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0: 哎哎哎。
3: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百万
0: 的
3: 老哥哥、啊、
0: 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
3: 嗯、
0: 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3: 那是
0: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嗯，哎、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的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3: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
0: 啊、
3: 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的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3: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3: 哎、
0: 这
3: 就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
3: 好好好
0: 啊，
3: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3: 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3: 你保重身体啊。
0: 好，
3: 谢谢
0: 啊，
3: 好，
0: 再见。好，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接枪在手，任登上马，打马下了七乌山，直奔金陵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金陵城外，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呀，岳云大吃一惊啊，怎么了？金军已经把金陵打了包围，但是见金营啊，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远处大旗小旗好像海浪层层，把个金陵围的跟铁桶一样，一带连营十几里路啊！哎呀，金兀术人马怎么过得这么快？这就怪了，从黄河到长江，这冯关御寨和镇子都有宋兵把守，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打过长江到金陵了呢？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带着六国三川九国十八镇一百单八帮的人再次进犯中原，过黄河之后大兵长驱直入，镇守黄河的大 将张颖战死，一些宋朝官员贪生怕死，闻风丧胆，四下而逃，有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也死在沙场，很快就来到了长江。到在长江边上，派人四处找船横渡长江。守长江的总兵叫杜冲，这个小子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心里在掂量啊，怎么办好。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能打的就是岳飞。岳飞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出战以卵击石，不但打不了金兀术，性命难保，不如投降归顺，一来保全全家性命，二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这小子骨头太软了，献出长江的船只和渡口。金兀术大喜，封杜冲为长江王。这个小子当上长江王，更忘了自己是干啥的，马上告诉金兀术，既然是您这么重用我，那好办，守金陵的总兵是我儿子叫杜吉呀，他守丰台门，等打金陵的时候，我叫我儿子开关投降，放你进去抓赵构。你说杜冲他投降，这长江还不好过吗？就这么很快就把金陵打了包围了。安营扎寨一毕，歇兵三日，金兀术吩咐响炮出兵，就听着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咚咚，道连珠炮响啊！金兀术点齐一万人，人欢马炸，来到疆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叫军兵讨掉阵。一二，哎，大宋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昏君赵高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讨掉阵，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金陵城喽。这也烦呐，守城的军兵下巴就好几个，顺着城马道下去，赶紧奔午门给皇上送信。再说十弟康王赵构一听说金兀术来了，吓破苦胆，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这伙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投降派主张议和，干脆我们呢拿降书递顺表吧。以李纲为首的坚决反对。第一次议和，我们两个皇上被金兀术抓走，把娘娘宫女都抓走了，还赔了黄金白银薄币呀，我们这样议和就得交玉玺了，国家就灭亡了，那怎么办呢？打呀，谁出战？李纲说这么办，派人到湖广去调岳飞，叫他领兵带队来战金兀术，我们这边死守城池。这座金陵城铜帮铁底呀，三道城门呢，他们打不进来，只要后头岳飞一来，我们城就保住了。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金殿，千兵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金兀术讨掉阵，如果我们不出战，他们就要架炮攻城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众位卿家哪位出战呢？话音刚落，从西班走出一人，撩袍端带来到品级台前，跪倒身行，臣不才，愿意领兵出征。赵构一瞧，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宗泽之子留守宗方，卿家免礼平身。宗爱卿啊，金兀术力能巴山，横勇无敌，我怕你不是对手。万岁，不管怎么地，我要会他一会，绝不能叫那金兀术在疆场猖狂造次。好，孤在城头与你关帝廖镇，能打则打，不能打赶快回金陵，千万别有闪失，臣遵旨。宗方下了金銮殿，离开午门，点队出征。皇上领文武群臣赶紧登城头给关帝廖镇，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金陵城门开放。宗方领人来到疆场，一万人雁翅拍开，压住阵脚。那宗方在大旗下 带住坐骑，吁！金兵一看宋将出城了，哗，退出多远，回归本部军队。金兀术一提思将，马到当场，好，宋将过来交战。宗方提马也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各自扣灯。金兀术说：“来者为谁？”“我乃宗方是也。”“啊，宗泽的儿子。”“宗将军，你爹我佩服，那是宋朝的干国忠良，可惜呀，他活活的气死了。你爹倒不行，你更白给了。像那小儿赵构，当初在我营中对他不薄啊，他认我为义父，我收他为干儿，可是他忘恩负义，竟然难逃，要跑这儿当皇上了。今天我来找他，你听我良言相劝，别白垫马蹄儿，赶快回去叫康王赵构见我。”呀呸，禁不住，我家天子能见你吗？你战胜宗方，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我在这，休想进我的金陵城。说完摘下大枪，掌中一擎，催马鸣枪冲了过去。金兀术手擒金雀开山斧，搂头便剁，两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贼暴动一样。将军旗杆得胜，马到成功啊。

们杀他，烟尘四起，日无光辉。康王赵构在城头，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瞧。哎呀呀，我的宗爱卿怕不是对手啊！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李刚说：“万岁，别着急呀，打一阵再判呢。”哎，是是是，来呀，给我的宗爱卿擂鼓助威，十八面鼓紧着敲啊，敲漏也没用啊。宗方累的浑身是汗，虚虚带喘，脸胀得通红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禁不住哈哈大笑，姓宗的，我说你不行，你自不量力，要你的性命。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禁不住猛然一个反背，刷就一斧子。这一斧子是奔宗方的后脑勺劈下来的。宗方知道不好，脑后金风一响，两脚点蹬，小肚鸡碰铁骨梁，战马猛然噌的往前一窜，稍微慢了一点，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斧子稍高一点，从这块下来，把头盔咔嚓就给削掉了。不但头盔削掉了，古代人不都是龙发包金吗？在这块梳个这么大疙瘩揪，把头发揪给削掉了，还削掉这么大块头皮，这短头发刷就散下来了，血就下来了。哎呀，可把宗方吓坏了。哎呀，不好，大刀一背，哎呀，往下拜。金兀术领兵随后就炸。宗方知道不好，现在想回城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如果我要往里一冲，金兀术离我太近了，随后就能够上吊桥进城门，城门被他抢去了，怎么办？只可呀，舍命保国家，在疆场兜圈子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金兀术呢，也是兜着圈的转，转来转去。金兀术明白了，哎呀，我跟你转什么？夺城要紧呐！他把金雀开山扶在手中一举，三军二郎永顺，给我攻城！是啊，哇、哦，一拥而上，要抢金陵城。城上边啪啪啪往下射箭，扔灰瓶炮子，滚雷石。再看金兵，个个勇猛善战，顶着箭雨及时啊，往上冲啊！眼看金陵城危在旦夕，就在这阵儿，金兀术后营盘就开锅了。哇、哦，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使锤的小将，太厉害啦！快点跑啊！哇、哦！后边一乱，金兀术也听见了，阵脚的军卒也不稳呐，哇、哦，也不知道说什么。金兀术把斧子交到左手，傻目观看。儿郎们，怎么回事？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后营门来个使锤的娃娃，太厉害了，一打一大片，后营门被他攻开了。啊，来，撤兵！嘡啷啷，锣声一响，有那么句话。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攻城的军卒哗又撤回来了。这一撤回来，宗方重整队伍，把队形又列好了。金兀术回头一看，怎么回事啊？岳云来了呗。小岳云来到金陵城外，一看金兀术一带连营十几里地，疆场鼓声如雷，杀声阵阵，那边打起来了。我来的太是时候了，怎么

闯营啊！小英雄抖精神，壮虎胆，抡动双锤，高声断喝，翻兵翻将，尔等速速闪开，岳云打哇了！一提此将，战马啪啪啪啪冲了过去。守营呢，有弓箭手啊，啪啪啪啪射箭。岳云舞动大锤，上虎欺身，下虎骑马，来到壕沟这，提丝缰，战马腾空而起，西楼声报就往前一窜，唰，到沟的那边，当当几下把营门砸开，一下子冲进连营，军兵呼啦就围上了。岳云这个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爱吃不吃，又一顿乱砸，把这人砸散了，再往里闯，来到中营，因为金军没有防备。咱们简短结束，很快杀到疆场，疆场后队汪汪一乱，岳云战马唰如同从天而降，来到了疆场上。到了疆场，扒拉一群战马，看看这边，瞧瞧那边。宗方一看，来了个小将，是哪的？哎，小英雄，你是哪的？我是宗方啊。哦，岳云知道，宗泽之子留守宗方。老前辈，他冲着金兀术这边高喊：哎，金兵金将听着啊，一会儿过来我揍你们，我到那边说几句话去。催战马来到宋军队前，甩凳下马：宗老元帅你好，岳云给您施礼了。哎呀，你是岳云？对，我父亲岳飞呀。哦，岳公子免礼免礼，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家来呀。你干嘛来了？救驾来了。哎呀，太好了。宗方一想，这孩子不大呀，这么点孩子，我叫他到疆场交战，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岳飞呀。不过这孩子也神了，他一个人能闯敌人十里连营啊，如入无人之境。看看马，瞧瞧锤，看看这个人。岳云呐，我看呐，别打了，咱们回城歇两天，回头再战。不用，趁热打铁。我怕你远路而来，一路鞍马劳乏，不是敌人的对手。没事儿，老人家，你看我怎么揍他们。孩子，你要小心，我在这给你关机撂阵。张默不行，你可快回来。嗨，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别说了不吉利话。这不好听，看见没有？万岁在城上给你关帝撂阵，孩子，只许胜不许败，如果不行快回来。老人家你放心吧。马后秋打了一掌，这匹马又回来了，来到疆场。哎，金兀术过来受死。金兀术一听扎个耳朵，心想谁这么叫我，是个娃娃。提丝缰道切近，上下打量一番，一见对面小孩十三四岁，个子不太高也不太胖，长得怪精神的，黄白镜子，重眉朗目，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红绒球，身上没挂甲，穿着麒麟袍，腰系丝绦，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坐下一匹金线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擂鼓瓮金锤。金兀术一看这锤就打个愣神儿。前文讲过，擂鼓瓮金锤呀、是长着型的，这么粗这么长，特殊啊，这对锤呀、是五金之精所打造，外边金水锁镀，锃明瓦亮，钢也特殊。这么点孩子使这么大个锤，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对锤要是实心的，这个孩子了不得。背不齐呀、是空的。小将军，姓字名谁？通名上来。我乃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庄的人，后改岳家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是他的长子岳云。你是岳飞的儿子？金兀术上下又看了83眼，想不到岳飞有这么大儿子。可惜我呀，身旁有俩儿子。

子，没一个是亲的。岳少爷，失敬失敬啊！我敬佩岳飞，对你也另眼相看。你不是本王的对手，嫩骨头嫩肉的，别伤着你。回去吧。你什么人？我乃大金国驾前称臣，你家四郎主官拜昌平王，领兵大帅，姓关燕，字乌珠。你就是金乌珠啊！啊！我久有耳闻，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爹和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挺佩服你，说你有两下子。耶，金乌珠一想，这孩子会说话，有学问呢。嗯，那你又到这干什么？干什么呢？特意会你来了。你别看你觉得不含糊，少爷没把你放在心里。你撒马过来，娃娃呀！我劝你爹劝不了，我应该劝劝你，你应该听话呀。你爹我佩服，现在大宋朝就耍他一个人了。你看那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爹再行，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怎么还能跟你爹学呢？你们就是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看那宗方被我打得狼狈不堪，你再看城头那帮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说你在这有何用？大宋朝没人了，叫你个孩子出战，他们于心何忍？禁不住，别说这个，人不是大小，马不论高低，看看本事，你撒马过来。好，本王要领教领教娃娃你的本事，不过本王向来不愿意和你这样人交战，今天事已至此，我陪你走上几何。刚想要交手，身后有人高喊：父王，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扶起牢，待我会他。金乌珠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二儿子二殿下严禅子崔。金乌珠挺满意，一想甭管亲的干的，还得说这儿子有用。是啊，叫我和岳云打，叫人笑话我这么大岁数。打赢了好，赢了欺负孩子；打输了，那我就别活，得抹脖子。我儿子来了，正好他们是平辈的。皇儿啊，你可要小心。爹，没事儿，回去吧，靠我的。哎，好宝贝儿。金乌珠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官地了阵。再看严禅子提马来到岳云队前，岳云闪目一瞧，呀哈，好大个子！眼前这员将岁数也不大，最大不过十七八岁，个子可相当高，就好像那庄稼没人侍弄长荒了的，使劲往上窜，胖胖乎乎的大脸盘，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血白血白的，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肩搭花虎裘，脑后织机翎，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拔楞亮银锤，连人带马，威风百倍。什么人？四郎主完颜乌珠是我的父亲，我是他洗钱不孝之次子严禅子。严禅子这小子在北国老喇嘛活佛身旁学艺十年，刚刚下山来到前敌呀，他一看岳云使锤的，兴奋劲儿上来：你什么人？我乃岳云师爷。好，是你撒马过来。岳云抬腿摘下双锤，金锤碰银锤，金陵城解围。救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幽遁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幽遁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幽遁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3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幽遁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幽遁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 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定成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盾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那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优盾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小周期，那这1个周期3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10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10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10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 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呀，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

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立方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炖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炖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幽炖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离方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炖草的叶子、桑叶啊，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离方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离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离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

0: 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 90% 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的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两到三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两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对，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幽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幽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幽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黎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幽顿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幽顿草，那做出来黎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幽顿因子啊，就复原这个黎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 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遁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遁方啊，又叫离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遁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离王方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幽遁因子啊，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 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离王方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离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离王方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离王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它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 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

0: 大便排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呀，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盾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盾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离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盾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离王方，就是这个优盾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 这一次是个好事，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直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直，他也这么直，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4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一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啊消化呀、啊、大便呢、啊、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盾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黎王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盾因子有多好，宣传优盾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 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顿草，也叫离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离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顿因子。那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顿草，帮助这个优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四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优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十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三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三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顿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顿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顿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 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顿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的、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顿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顿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顿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优顿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顿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 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

0: 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3: 你
2: 好。你
3: 好。
2: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2: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
2: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2: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遁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2: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2: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2: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这个血塞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还有胆结石，
2: 嗯，
3: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2: 啊，等会儿，那么大个啊！
3: 啊，
2: 哎呦，
3: 你说说，
2: 那得多疼啊！
3: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2: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3: 哦哦哦。
2: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睛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3: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
2: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3: 一个多星期吧。
2: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4: 这么吓人呢、
2: 啊？听明白了吗？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4: 听明白了。
2: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4: 是是是，
2: 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炖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不再长。
4: 哦，
2: 所以呢你这个幽炖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4: 对，
2: 所以这幽炖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炖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炖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这不就解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炖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炖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炖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2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4: 行，那
2: 这回听懂
4: 了
2: 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2: 这回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4: 好了。
2: 我给你订上，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2: 哎，不客气，哎，
4: 太感谢了，
2: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好嘞，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2: 对，咱们活到100岁，哎，再见。
4: 谢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6: 了。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早就想在天桥剧场演一场了，因为都知道我们相声啊发源于咱们北京，
7: 对，
6: 北京的相声就在天桥，
7: 就是此地，
6: 所以在这儿演出心情特别的激动。当然了，现在来北京已经不陌生了，
7: 熟悉了，
6: 不像去年刚刚来的时候还有些许的羞涩。现在底下坐的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了。
7: 对对对，
6: 您看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哥俩变化也挺大。
7: 是吗？
6: 尤其是王声老师的生活变化特别大。夫人也有本事，
7: 我没有。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要听他的。
6: 我没有听他的。我这是重新一咕噜。他的夫人确实厉害，长得也漂亮啊，人特别的精神。
7: 没有
6: 小姑娘，从身材啊，从长相模样戳个，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7: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6: 那个发型，齐腮的短发。我就感觉
7: 这个学问是惨点儿，
6: 怎么了？
7: 人都说齐耳短发，
6: 比耳朵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7: 非得齐腮，
6: 斜齐刘海特别的漂亮。
7: 您等会儿，这是剃头是让雷劈了吗？是怎么着？这是？
6: 您都不知道哪有
7: 时尚，
6: 特别漂亮，而且两个人有夫妻相。你看王声老师啊，脸上长个痦子，他媳妇儿痦子上长个脸，嚯，这是夫妻相。
7: 这得多黑呀、我媳妇儿
6: 特别好，两个人是郎才女貌，
7: 不敢当。
6: 刚才也介绍了，王声老师是大学生，
7: 您也是
6: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7: 对，
6: 他是那年是
7: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
6: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7: 那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6: 这是谦虚的说法。嗯，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哎呦，高中生
7: 没有您这么说话
6: 了不得。嗨，在我们那一片、嗯、别说在我们那片了、嗯、在陕西西北哟、嗯、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嗯、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哎、这点来说
7: 我让你捧我了。
6: 怎么了？
7: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6: 人要谦虚。
7: 那您别说了好不好？
6: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啊、真格的啊。王胜老师可是畜类，八岁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7: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6: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嗯，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7: 对对，发网文。
6: 当然了，那时候年轻，哼，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哦，拿现在话叫愤青，
7: 愤怒的青年，
6: 特别喜欢在网上，现在文词叫吐槽。
7: 啊，吐槽！
6: 王老师在网上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
7: 这个词儿不能拆开
6: 啊，就那个意思吧。啊，那时候在哪儿？在西祠胡同。
7: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6: 可能

0: 有些朋友上网的知道啊，
1: 老网友都知道，
0: 那个水平之高，能耐之大，嗯，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声老师多多的请教一案，
1: 一案，
0: 多么的卖萌，嗯，请教一案，感觉特别的好。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嗯，琴棋书画
1: 四样，
0: 琴虽然不会弹，哎，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1: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套词儿 啊，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画得特别棒。哎
1: 呀，您真讲究，
0: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嗯，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嗯，画山羊，
1: 啊，水粉画。
0: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1: 您那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0: 怎么？
1: 这是什么做派呀？这是
0: 鸡叫，好家伙呀！
1: 这鸡叫还能动？
0: 我这么形容的啊，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得特别棒。嗨。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
1: 什么外号啊？
0: 画活了啊？
1: 没有您这么说。
0: 后来不画这个了，嗯，画公鸡啊，对，大公鸡，好家伙，画特别棒。
1: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0: 鸡冠子。
1: 这个呢？
0: 鸡嘴嘴，
1: 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
0: 杨丽萍，见过吗？
1: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是。
0: 鸡之灵嘛，哎，
1: 我看这人家是雀之灵，
0: 这个感觉画多棒，嗯，尤其是鸡眼，嗯，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哎、
1: 苗老师，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0: 画鸡点睛吗？
1: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0: 特别好啊。嗯，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1: 什么破外号，
0: 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1: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反正。
0: 勤学苦练，嗯，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1: 是。
0: 现在，嗯，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1: 什么协？
0: 大协。
1: 不不不，我净是小协。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嗯。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哼。粘垫儿。
1: 对。
0: 湖笔。哼。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再加描红。
1: 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沾垫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啊，嗯，模仿好多人，比如说，嗯，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嗯。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嗯，永和豆浆，哎、永嗯，
1: 永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哎呀妈
0: 呀，永和啥来着？
1: 永和九年，啊、
0: 就这个啊，嗯，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嗯，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啊？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嗯，苏东坡是秦朝有之后的一位。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嗯，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啊，里面有些词儿啊、嗯、还用通假字，哦，字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嗯，对，
0: 你看忘不念忘，嗯，自难亡，哎，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哎、不是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啊、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小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您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嗯、王声老师跟我是发小、嗯、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这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哎呦，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啊、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嗯、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玩的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嘛，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玩的特别的开心啊，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嗯，没有您发展的好，嗯，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嗯，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

0: 一打开，各位，
1: 哼，
0: 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地地道道的，明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听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元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我拿这个啊，往这一放，
1: 嗯，
0: 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什么
0: 事先扎到那里。
1: 嗯，
0: 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
1: 嗯，
0: 一看茶杯，
1: 嗯、
0: 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
1: 嗯，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1: 嗯，
0: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
1: 嗯，
0: 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
1: 嗯，
0: 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
1: 嗯，
0: 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对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是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1: 嗯嗯，
0: 是王老师带我，你可来看看。
1: 是是，
0: 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哎，对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
1: 嘛。对，决赛，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到底
1: 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
1: 哎，我看这看
0: 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对对，
1: 哎，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
1: 嗯，
0: 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台？
1: 怎么又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对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1: 哎呦嚯，
0: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1: 压根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他那主力啊，
1: 主力皮尔洛呀，
0: 我叫不清楚外国绕腿的名字啊，
1: 嗯，
0: 主力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
1: 嗯，
0: 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
1: 犯规了，
0: 犯规了啊！
1: 什么犯规？
0: 加时四个半小时啊！
1: 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四个半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
1: 啊，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
1: 嗯，
0: 走步，
1: 走，
0: 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头九十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0: 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反正犯规了，
1: 嗯，
0: 就看这，
1: 嗯，
0: 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1: 嗯，
0: 没事，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啊，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
1: 嗯，
0: 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怎么会吹小号呢？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呢？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啊，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对暗号这个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
1: 嗯，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
1: 嗯，
0: 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1: 修车厂。
0: 买二手车，没钱吗？
1: 哦。
0: 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1: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0: 公交，
1: 哎，好，
0: 双层大公交。
1: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0: 享受生活嘛，
1: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0: 双层啊，
1: 啊，
0: 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
1: 哦，
0: 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
1: 嗯，
0: 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1: 停站牌呢，
0: 把门打开，扎根烟，
1: 还打开门，
0: 不管谁上来，
1: 嗯，
0: 一投钱，
1: 怎么
0: 下去？
1: 嗯，
0: 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1: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0: 就是享受生活。
1: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0: 再有钱，
1: 再有点钱，
0: 买好车，
1: 把这 bus 卖了。
0: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1: 都买什么呀？
0: 比如说啊，
1: 嗯，
0: 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1: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0: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1: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0: 兰博基尼，
1: 不是兰比基尼吗？
0: 兰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1: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0: 太贵了，那车也。
1: 换一个实际的。嗯，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0: 什么车？
1: 切诺基，大切诺基。
0: 就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1: 什么叫且磨叽着？
0: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诺基？
1: 就对对。
0: 切诺基，
1: 哎，买车。
0: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啊，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1: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0: 啊。怎么了？
1: 还提4x4？
0: 什么情况？
1: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0: 这车挺好的呀，
1: 多豪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0: 啊。眼神还不老好的，
1: 怎么不老好？
0: 纯白色大黑车，
1: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0: 嗯，好，
1: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嗯，开会来啊、嗯，踏踏实实停到那
0: 儿，停小区
1: 一天擦多少遍？
0: 爱惜，
1: 爱惜它。嗯，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啊、哦，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0: 哦，对，路上太堵了，
1: 太堵了。嗯，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0: 也挺多。
1: 开车出去、嗯、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还贴一行小字儿，
0: 什么呀？
1: 上面写了，嗯，女司机啊，加磨合，哼，加头一回开。
0: 个性车贴
1: 等于女魔头，哎呵，
0: 这吓人点，这个
1: 这得离他远点啊，
0: 这得你躲他。
1: 前面有红灯，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0: 遵守交通规则，
1: 绿灯他也不走啊，
0: 不走，
1: 红灯变绿灯，嗯、绿灯变红灯、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0: 干嘛呢？
1: 警察同志都扛不住了，不拘敬礼，嗯，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哎呵，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0: 不开了，
1: 停楼下，擦干干净净的，
0: 爱惜他们，
1: 干净净的啊。嗯，就这也闹心，
0: 停那儿也闹心的。
1: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嗯，在4x4后边、啊，那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0: 难免啊，这都
1: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0: 喷漆，对对对，
1: 赶紧去喷漆啊！
0: 是是是，
1: 喷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了，这没事。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嗯，等于16，
0: 还来啊？
1: 连喷9回啊！
0: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1: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0: 修车的，
1: 我说伙计，嗯，咱就这样吧。
0: 怎么的？
1: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0: 喷等于16啊？
1: 喷，
0: 这多难看的！
1: 你就喷，你就喷，
0: 这不成这个。
1: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0: 这不成，这难看。
1: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0: 安全了吧？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0: 怎么样？
1: 打个对勾，
0: 对号。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 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 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

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
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
五脏功能

行就休五档，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石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
摔倒的时候。

0: 好，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把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2: 哎，
0: 很
2: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0: 嗯。
2: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2: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2: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2: 活动了灵活啊
0: 啊，
2: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2: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2: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2: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0: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0: 哦、
2: 哎，
0: 吃
2: 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0: 嗯，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0: 啊，
2: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0: 嗯、
2: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2: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0: 啊、
2: 嗯，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
2: 啊，
0: 啊，
2: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0: 啊、
2: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2: 反正呢、
0: 啊、
2: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0: 嗯、
2: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0: 嗯、
2: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哎、真的很舒服、
0: 啊、
2: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0: 呵呵，嗯，
2: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0: 啊、
2: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0: 嗯、
2: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2: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0: 嗯、
2: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这么多的病都、
2: 哎
0: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2: 高兴，
0: 哎，
2: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 让他

0: 完全呐，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洪老呢、
0: 啊、
1: 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哎、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吉林的、
0: 哦，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嗯，感谢你啊！
0: 啊，
3: 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
0: 嗯、
3: 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胡椒老膏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个胡椒老膏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嘛，也就是睡3-4个小时。
0: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
0: 嗯嗯。
3: 嗯，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
0: 嗯。
3: 还能干点啥了？
0: 嗯、
3: 以前那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
0: 嗯嗯，
3: 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
0: 啊、
3: 嗯，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嗯。
3: 啊，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0: 哦。
3: 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
0: 哦。
3: 嗯。胃口吧，总是要有什么东西堵的事儿。
0: 嗯 嗯
3: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嗯，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不多少东西，
0: 嗯、
3: 吃完了就堵的、
0: 嗯。
3: 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
3: 嗯、
0: 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啊啊、
0: 嗯。
3: 啊，对，都解决了，嗯。我现在还继续吃呢，
0: 嗯、
3: 我这是坚持了，我先坚持，
0: 嗯。嗯。
3: 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3: 嗯。对，我也相信你胡老了、
0: 嗯。
3: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啊。
0: 这点您放心吧，啊。
3: 啊。
0: 只要您相信我，
3: 啊、
0: 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也相信，真的。
0: 哎，
3: 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

0: 不是啊？
1: 嗯，是啊。
0: 嗯，
1: 非常感谢您的。
0: 嗯，
1: 那胡老师，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哎，
1: 啊，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椒老膏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椒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1: 啊，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椒老膏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椒老膏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1: 相
0: 信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你了。
0: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着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一共我又要回来老高
0: 啊，
3: 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3: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样造不起。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0-170，底下110左右，剩余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那个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另外在那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 自个都虚自个都看不住，我是瞎上当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这胃性神经病变。
0: 哦，
3: 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年得的。
0: 嗯，
3: 2015年得的，在医院给看的，浑身是B1和12个加冠，医院说都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
0: 嗯，
3: 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直一直你往针扎那边中间扎点一下，中间扎点一下，一直是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10来天，我给家人面都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这么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刚说不能不还没有什么事儿，
0: 你看
3: 一共出10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里的味道。哎，这人素质没有啥，一阵就说素质人就好了。
0: 嗯，
3: 这一阵人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那边就往太阳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10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
0: 嗯，
3: 斗一头戏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
0: 啊。
3: 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了，你疼肾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麻袋似的，我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
0: 啊，
3: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
0: 嗯，
3: 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素素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嗯，又3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0: 因
3: 为又像这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像撒骨那么疼法，这脚趾丫和手，就能撒骨疼，疼一亮它就发硬了，这个慢的话，够骨都够骨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3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着点凉风，我能扛住了。
0: 看
3: 你讲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年半了吧？
0: 啊，
3: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0: 对，
3: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就搞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几个小时。
0: 哎，
3: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8来多年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0: 嗯嗯嗯。
3: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0: 哎哎哎。
3: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是老哥哥、啊。
0: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3: 哎，
0: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3: 那是
0: 回归本源的方法， 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

0: 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的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1: 对，我的老哥，我一会这么事儿，我还要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1: 这都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好
0: 好，
1: 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你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好，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石家庄评剧一团曾经排演过一出剧叫《安娥》，该剧以安娥和田汉悲欢曲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安娥这个出生于民国时期书香之家，甘愿抛弃忧郁物质生活，追求独立、自由、革命和艺术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展现了安娥作为反叛旧时代的燕赵儿女的传奇人生。后来安娥的故事还被翻拍成评剧电影，广受好评。那么在安娥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评剧电影上映的背后又有哪些奇闻异事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娘，我
1: 闺女，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要走哪条道娘还能不知道？
2: 娘，
1: 跪下吧。
2: 娘，
1: 跪下。
2: 民国不行跪拜礼，
1: 你给我跪下。
2: 你把我的腿打断吧。
1: 你好，你走，你走了就再也别回这个家。